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7: 早上好，
6: 新鲜的一天，
8: 早上好，
6: 从这

好，北京时间的早上8:04，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大家早上好，我是杨子。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啊，是一个周一，但是呢，今天是我们的五一的假期啊。那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

0: 今天长春的天气呢是最低温度15度哈，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23度，西风3到5级，全天呢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明天的话可能气温会有一点点下降哈，因为明天是有阴转小雨的，最高温度呢也会达到27度哈，但是西南风达到了5到6级。那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记者为大家发来的现场报道。因为是我们的五一期间有非常多的活动哈，在等待着各位。我们的5月1号长春市图书馆五一书香露营记沉浸式阅读派对在馆内的庭院温情启幕了。活动以露营加阅读加国风为创新的融合思路，将户外休闲传统文化与经典阅读有机结合，让阅读走出了室内，走进了大自然，让书香浸润假期时光。下面呢请听一下我们旅游广播记者还李泽玉为大家带来的现场报道。
1: 活动现场布置雅致诗意，错落摆放的露营帐篷，清新简约的阅读桌椅，随风摇曳的国风装饰相映成趣，现场乐声悠扬，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轻松愉悦的假日氛围。学生家长王新宁：
2: 今天的活动呢，我是通过图书馆的公众号看到的，我觉得今天的活动非常丰富，孩子感受到很多的文化气息，重点是我看大家都会参与进来。
1: 阅读闯关现场，九大挑战项目火热开展，飞花令你来我往，诗词背诵声情并茂，知识答题紧张有趣，投壶射箭等传统游戏引得市民纷纷参与，手绘纸鸢和书签创作区笔墨飘香，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阅读与传统文化的魅力。现场参与活动的小学生朱妍希满心欢喜的分享：
3: 这次活动很刺激，但是又很好玩，就做一些自己手工的东西，我很喜欢它。我参与
1: 本次活动由吉林大学志愿者全程助力保障，有序引导市民参与与各项体验，现场维护秩序，贴心细致的服务保障了活动高效开展。吉林大学志愿服务负责人景祥：
4: 设置了9个活动，有纸鸢、书签、汉服，还有飞花令，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很浓厚的文化的韵味。通过志愿者的一些工作，让我感受到志愿者奉献精神和责任心，与大家共享春光，共同阅读、朗读经典，共同成长。
1: 本次活动是长春市图书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的生动实践，活动打破了传统阅读模式，把书香搬进露营，把文化融入休闲，让阅读更接地气，更具吸引力，更有传播力。长春市图书馆策划推广部主任李超：
5: 为了丰富市民的五一假期文化生活，也是推动全民阅读，长春市图书馆呢以露营加阅读的形式开展了五一书香露营记沉浸式阅读派对活动。我们融合了阅读和国风体验等等元素，让阅读变得更加有趣。那么五一期间呢，我们也精心策划了亲子互动、艺术研学、主题展览和线上的数字阅读活动。

0: 用十余场以书香来赋能整个假期生活。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2: 马头琴韵润春城，非遗传承绽芳华。五一假期呢，我们的文旅融合热潮席卷了吉林，位于长春的我们的春京西的吉林省非遗体验中心迎来了客流高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巴根纳以一把古朴的马头琴为媒介，奏响了穿越千年的草原旋律。通过沉浸式演奏、互动式体验、面对面讲解，让前来参观的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马头琴演奏的独特魅力，让古老民族音乐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继续的时间，我们请听一下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展演现场，古朴的马头琴静静矗立，琴身雕刻的马头栩栩如生，承载着蒙古族千年的文化记忆。巴格纳身着传统蒙古族服饰，端坐台前，指尖轻拨琴弦，悠扬浑厚的琴声瞬间响彻整个体验中心。在演奏间隙，他耐心地向现场游客讲解马头琴的历史溯源、制作工艺、音乐特色，讲述蒙古族马头琴音乐背后的民俗文化与精神内涵。吉林省马头琴协会秘书长、省非遗传承人巴格纳。
4: 马头琴的历史最早能追溯到公元1172年前后，经历代这个演变和发展，变成了现今的这种状态。我们这马头琴呢，是由两根弦组成的啊。这个外弦的这个弦比较粗，要演奏这种低音区域的音乐；然后这个内弦呢，它是比较细的，演奏高音区的这种音乐。大体的这种标准是，外弦这种粗弦呢是在120根左右，内弦的这个细弦呢是在90根左右。之前的这个马头琴的这个弦呢是由这个马尾去做成的，而现今的这个我们这个马头琴的这两根弦呢是由尼龙线来过来组成的。
3: 为了让非遗体验更具有互动性，展演还特别设置了听旋律、猜歌曲互动环节。巴格纳和搭档范以轩即兴演奏了经典蒙古族民歌片段，邀请现场游客参与猜歌。市民孙先生。
5: 没在现场听过，这是头一回在现场听这个马头琴演奏，还是跟电视里还是不太一样。听到这个乐曲，脑海中能浮现出一种万马奔腾、草原辽阔的感觉。
3: 市民张女士五岁的小女儿被悠扬的琴声和独特的乐器造型所深深吸引，久久驻足。
6: 觉得这种乐器之前没有见过，就挺感兴趣的，挺好奇的。也是通过了解这个乐器吧，然后对咱们这个非遗文化这种传统乐器能更加的了解一点吧，然后也能让他对这个方面以后能更感兴趣一些。
3: 作为吉林大学的研究生，范以轩平时在校园就会向同学推介和展示家乡文化。他希望马头琴旋律能走进更多人的生活，让民族非遗文化代代相传。吉林省马头琴协会副会长范以轩。
7: 大家可以看我身上的服饰，它是蒙古族的特色服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去了解马头琴文化，了解这项非遗技艺。
3: 面对游客们的热情，巴格纳倍感欣慰。他坦言，非遗传承的核心在于活态传承，只有让大众参与进来、沉浸其中，才能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吉林省马头琴协会秘书长、省非遗传承人巴格纳。
4: 非遗传承不仅要守住记忆，更要在传播方式上去创新。马头琴这项艺术，它不能只停留在博物馆里、蒙古包里，随着时代的发展，更要贴近大众，走进群众，让更多的人听见、听懂、爱上这门古老的艺术。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7: 早上好，
6: 新鲜的一天，
8: 早上好，
6: 从这里开始。

0: 好，北京时间的8:2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早安。大家早上好，我是杨子。4月29号，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赛事组委会正式发布今年五大亮点，从装备换新、暖心服务、全民体验到全域传播全面升级，打造更具特色、更有温度的城市马拉松赛事。下面的时间，请听我们的本台记者上棍发来的现场报道。
1: 本届长马在视觉装备上深度融合长春城市气质与工业美学，完赛奖牌、参赛服设计独具匠心，成为传递城市形象的鲜明载体。厦门文广体育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志佳：
2: 今年长马以“激情长马，魅力传承”作为主题，主视觉延续了标志性的红色，这抹红色是传承骨子里的热情底色，也是每一位跑者对长马运动的热爱。
1: 今年赛事设立了多项人性化激励机制，针对连续两年未中签的铁粉、连续两届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选手以及首轮未中签的女性跑者，均预留500个专属直通名额。参赛包内配备盐丸、能量胶等基础能量补给，以及肌贴等跑马实用物资。完赛包继续保留水、运动饮料、能量棒以及拖鞋、毛巾等物资。完赛区提供拉伸、泳池等服务，即便遗憾未能到场，参赛物资也将跨越山海寄送到家，心意不落一人。
2: 赛事官网、官微、机场程序全面整合交通出行、酒店预订、景点推荐，打造跑与融合一站式平台。同时携手携程线上马拉松赛旅专区，从落地到起跑攻略一键查收。本届赛事继续推出跟着长马游长春的活动，赛前赛后跑者可以凭号码布享受长春特色景点门票的优惠。
1: 今年赛事打造2026长马季体育消费嘉年华，汇聚知名体育品牌与本土特色商家，打造一场集赛事服务、品牌展示、商贸促销于一体的城市体育文化盛会。
2: 我们策划了商学院赛中赛、10公里欢乐跑、万米排位赛等多元化活动，无论你是追求速度的精英，还是享受氛围的跑者，都能在长马找到属于自己的起跑线。同时，我们携手高德地图推出官方线上赛，让无法亲临现场的跑友们也能在线同步开跑，共享春日激情。
1: 赛事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通过多平台直播、情感化内容、短视频创作与社交话题互动，全方位讲好长春故事，提升赛事影响力。本届长马得到了数十家知名

0: 品牌鼎力支持，赛事筹备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组委会提醒选手科学备赛，安全参赛，共同迎接这场奔跑盛会。
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好，再来关注4月29号，位于长春市净月高新区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正式开门迎客。这座3.2万平方米全龄段一站式高端室内潮玩综合体，集潮流运动、亲子陪伴、科技娱乐、美食购物于一体，填补了区域高端潮玩的一个消费空白，成为长春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新标杆，为城市新消费注入强劲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0: 快乐地潮玩中心精准覆盖不同消费群体，打造吃喝玩乐购一站式服务，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娱乐与社交需求。针对年轻群体，中心一层打造东北顶级赛文卡丁车场。赛文卡丁车店长袁志伟介绍，
3: 我们赛文卡丁车呢，总共面积是6000平米，赛道长度是484米，是双层赛道，也是东三省赛道最长的一家卡丁车馆。我们有40辆车，全部是从德国进口的电动车。赛道护栏呢，全部采用的是波浪形护栏，所以更多的能保护赛手的安全性。
0: 面向2至12岁儿童及亲子家庭，中心2至3层打造了抱抱乐园。游乐项目秉持分龄分层、科学陪伴理念，将寓教于乐融入每一处设计，为儿童成长提供多样化体验。抱抱乐园园长林小娇介绍，
4: 抱抱乐园呢，占地面积是有1万平方米，我们有40多个娱乐项目，比如说低幼龄一些的宝宝呢，我们有微缩奇境，还有西部矿山、海洋球馆；大一点的孩子呢，是有赛马，还有矩阵滑梯，它是有6个滑道，高呢是达到了19米，有2层楼这么高。
0: 中心设有5000平方米思睿蹦床，2000平方米机遇时空 VR 体验馆。此外，中心配套美食街区、港风街区、文创商店等，进一步完善消费场景，提升游玩体验。活动现场，文旅推荐官雪饼侯王铁柱打卡点赞，他说：“
5: 那卡丁车，我觉得它的配置真的特别高，在卡丁车当中感受到速度以及行动。
6: 也希望祖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咱美丽的长春，打卡这么有名的地标，打卡这么有温暖的一个地方，也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休闲娱乐游玩的这么一个好去处。”
0: 作为长春市净月高新区打造文商旅消费新高地的重要项目，这一中心与东部车城名车广场形成看车加潮玩双业态互动，彼此引流，相互赋能，打造出更具吸引力的商业聚落。快乐地潮玩中心策略总监杨广东介绍，
7: 我们是一个全楼域都是针对于儿童来去设计的潮玩体验中心。净月这边呢，之前是商场的空白区，考虑到净月这边有很多的大学城，还有我们的高端的住宅小区，新建了很多的中小学生这样的学校，那我们为了满足这边学生和孩子们假期的欢快时光，所以在这边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商场。
0: 未来净月高新区将持续释放文商旅融合的乘数效应，继续推动文旅产业从单点火爆向全域繁荣发展，为长春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续关注海澜江融春暖金达莱绽繁花。五月一号，合隆市西城镇金达莱村漫山繁花与欢歌笑语交织。2026延边州赏花季暨合隆

是金达莱文化旅游推广季正式启幕。这场以花为媒、以文旅为桥的盛会，既是延边州擦亮春季赏花品牌、激活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亦是合隆市深耕农文旅融合、彰显边疆民俗魅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以花为友，以旅兴城，此次推广季将持续释放合隆市文旅融合动能，让金达莱的芬芳传遍四方，让延边的好风景转化为好产业，书写文旅发展与民族团结相融共生的新篇章。

4月29号，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成功入选。该遗址群的发现与研究，在东北亚史前考古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性的成果，为解读古人类迁徙、扩散与交流提供了核心实证。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以吉林省东部的山地为核心区域，覆盖图们江、松华江、鸭绿江等流域，总面积超10万平方公里。2021年以来，在考古中国项目、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古人类遗址调查与研究的推动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辽宁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多家科研机构及高校协同攻关。

0: 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城市早安，
6: 早上好，
7: 新鲜的一天，
8: 早上好，
7: 从这里开始。

好，8:4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早安。大家早上好，我是杨子。继续来关注新闻，牡丹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哈，雍容华贵，入诗入画，承载了东方千年的审美。富贵野域吉林省博物院的隐藏牡丹题材绘画展自开展以来备受市民与书画爱好者的青睐。五一假期来临，这场集合历代名家精品的艺术盛宴热度持续攀升，已然成为春城极具吸引力的文化打卡点，为市民假日生活增添浓郁的传统艺术气息。据吉林省博物院副院长张磊介绍，本次展览以中国传统花鸟画、皇家富贵、徐溪野域两大流派为核心脉络，遴选了院藏41件牡丹题材的绘画作品，时间跨度自明代至近现代，荟萃陈淳、蒋欣、陈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田世光等历代的丹青妙手佳作，工笔写意等多种技法风格并存，且涵盖了立轴、侧页、扇面、成扇等不同的形制。展厅内吴昌硕的《富贵花开图》尤为引人注目，作品笔墨苍劲恢宏，以石鼓文化书法写意入画，金石气息扑面而来，题诗清俗典雅，用色苍茫厚重。在吉林省老年大学学习花鸟画的李幽兰表示，自己经老师推荐专程前来观展，能近距离的欣赏吴昌硕的真迹，收获颇丰。这些传世佳作让我更深刻地领会了中国画的精髓，也期盼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能够代代传承，发展得越来越好。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发布关于表彰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的决定，共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3024个，授予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等379个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授予吴勇等1462名职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授予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地基云端算法团队等1183个集体全国工人先锋号，对受表彰的先进女职工工人和集体同时授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和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承载着对劳动者辛勤付出的最高肯定，也寄托着对新时代奋斗者的殷勤期望。对于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而言，这份表彰带来的不仅是精神鼓舞，更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新时代的土壤中愈发鲜活闪亮。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原点，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2026年的春天，155开局起步，祖国大地处处涌动创新创造的热潮。天问二号挺进升空，重庆造机车飞驰国际赛道，国产人形机器人突破运动纪录。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上，亿万职工以高质量劳动筑牢发展底座。2025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了184413元每人，同比提升6.1%。这一数据印证着劳动质量的稳步跃升，彰显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新时代劳动者立足岗位，深耕细作，用实干把发展蓝图转化为生动现实，让劳动价值在新时代绽放夺目光彩。

4月30号，中国吉林网即刻记者从我们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5月3号和4号，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将举办花样新民趣味五一的活动，包括巡游、市集以及演艺等等。活动期间，为保证现场的安全有序，经市委市政府批准，新民大街将调整为步行模式，实施临时性的交通调整，具体如下：调整时间为5月3号、4号的每日15时至21时，根据现场客流量及天气的实际情况，将适时调整临时性的交通组织措施。二、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在我们的新民大街沿线通行。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特种车辆可以在最左侧应急车道内通行。三、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可以在新民大街相交的金华路、龙里路、桂林路路口横穿过街，禁止在义和路、惠民路、同光路路口横穿过街。四、新民大街沿线各院落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在新民大街的进出口通行，唯一出口在新民大街的吉大体检中心、吉林省电子信息研究所的车辆，在确保通行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借用新民大街的右转驶出。前往吉大一的就医车辆可以在解放大路万宝街的医院进出口通行，前往吉大三院、吉大口腔医院的就医车辆可以在清华路的医院进出口通行。六、在新民大街有远距离过境需求的车辆，建议绕行至人民大街、安达街、开运街等外围街路通行。在新民大街周边车辆有通行需求的车辆，可以经解放大路、同志街、自由大路、工农大路、建设街的循环路网通行。七、临时性交通组织调整期间，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停车场暂停对外开放，新民大街周边道路的交通流量将达到饱和，停车资源紧张，建议前往街区的市民尽量采用公交、地铁等绿色交通出行方式。对于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4月2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第一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吉林赛区活动的有关情况。吉林省体育局副局长刘奇在发布会上表示，随着2026年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进入倒计时，代表吉林赛区出战的长春队与延边队已经全部就绪。两支队伍优中选优，系统磨合、场馆升级全部到位，正以最佳状态迎接5月23号主场的到来。长春队依托亚太底蕴，融合社会精英。长春队以亚太梯队为班底，广泛整合本地社会足球骨干力量，经过近半年的系统磨合与实战演练，系统的整体进展状态保持优良，战术配合日趋成熟，球队训练紧扣实战的节奏，球员体能还有技术及团队协作能力均有显著提升。长春队方面表示，将充分利用4个主场的优势，在北湖奥体中心向球迷展现长春足球的硬朗作风与拼搏精神。延边队传承足球之乡的基因，作风顽强，特色鲜明。作为足球之乡，延边足球系来以技术细腻、作风顽强著称。本次延边队立足本地，联动多领域足球人才，组建了一支兼具传统底蕴与拼搏意志的代表队，球队始终保持高强度的备战节奏，竞技状态良好。同时，3个延吉市的全民健身中心主场比赛将成为延边队展示地域足球文化的舞台。队员们纷纷表示，要为家乡足球，要为家乡球迷奉献精彩对决，赛出延边足球的精气神。为确保两支队伍安心参赛，吉林赛区已完成长春北湖奥体中心、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的升级改造，场地设施均达到专业赛事标准。同时，赛区严格完成球员资格审核，开展裁判员专项培训，组建专员竞赛保障团队，全方位的守护公平公正。省级组委会与两市州执委会构建起省级统筹、属地落实、部门联动的高效运行体系，为长春、延边两队的主场征程提供坚实后盾。按照赛程，吉林赛区共7个主场比赛，长春4场，延边3场。5月23号，4地联赛将同步开幕。吉林赛区开幕式筹备已到牌工期，确保5月10号前完成彩排。届时，两支曾带着吉林足球希望的代表队将在自家门口迎接挑战。吉林省体育局表示，将进一步做好队伍的备战保障，强化文明观赛引导，期待广大球迷走进球场，为主队呐喊助威，共同见证东北超的开篇盛况。

好，北京时间的8:52，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早安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吉林旅游广播的其他内容。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鹿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006。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聊关于焦虑的情况哈。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人说，哎呀，最近总感觉不开心，然后或者说呢，可能是工作学习压力大呀，就觉得睡不醒，甚至呢心烦意乱。大家就会说，哎呀，这焦虑啊，究竟什么是焦虑，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疾病，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调解的哈。今天邀请到专家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0: 邀请到的省内知名的心理专家，长春市第六医院睡眠障碍诊疗中心的主任张宇鹏医生，我们接下来和张主任打个招呼。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这个提到焦虑哈，大家现在一提到这俩字儿，都或多或少都能跟自己好像沾上边，
0: 好像都会说我也焦虑。
1: 对，但是这个究竟啥是焦虑呢？这是普通老百姓说的这个焦虑和咱们心理医生说的这个焦虑它是一回事吗？
2: 对，普通人所说的焦虑啊，和我们医生所说的焦虑，它是两个问题，是吧？他们在概念上是有所区别的，在内涵上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之处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我们公众啊，或者说百姓啊，经常说，哎呀，我这个焦虑了，或者我烦躁了。那么这个更多的是指一些焦虑的一个情绪，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有那种情感上情绪上的一些波动，我们所说的喜怒哀乐，那个正常的这种是焦虑的情绪，而并不是我们医学上所说的一种焦虑。我们医学上所说的一个焦虑啊，叫 anxiety， 这个英文单词，它呢是那种比焦虑情

0: 情绪啊要更加突出、更加严重的情况，它的一个持久性也比较强。那往往啊跟一些个性上有关系。我们所说的这种焦虑呢，往往是有一定的事件诱发啊，有一些事件的基础影响。比如说我这要考试了，学生啊，我考试感觉到能不能过呀？我能不能取得一个预期的目标啊？能不能有个好成绩啊？我要比赛了，我在比赛中能不能这个得到一个预期的一个目标？这时候产生的一个焦虑和紧张啊，这是一个情绪问题。而我们所说的这种焦虑呢，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或者叫心理疾病的一个状态。我们就利用这次节目啊，好好给大家更多的科普一下。
1: 好的，那了解了大概的这个分享哈，那我们想知道怎么样能判定一下，因为大多数人现在多少怀疑自己这个情绪是焦虑的，我们有什么自检的一些方法判定一下自己到底是处于一个焦虑情绪，然后还是已经到了需要就诊心理医生，有这样一个评估的大概的一个标准吗？
0: 这些有很多的。这些我们有这个自我的一个判断是一方面，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自己判断不清楚呢，可以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临床的一些测评的一些工具和量表啊，进行这个测评。再有呢，就是找专业医生看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先从第一点跟大家这个聊一聊，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谈到，我们每个人呢都可能因为事件，或者说因为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产生一些焦虑的一些情绪。那这一种焦虑的情绪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往往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事件因素影响。比如说，这个在工作当中，领导说：“哎呀，小王啊，你过来一趟，我有事儿找你。”那么这个小王可能就说：“领导到找我啥事儿呢？是有好事呢，还是一些这个要批评我，或者说给我一个工作任务呢？”啊，那他就会想很多，想很多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焦虑情绪。那么跟随他的一个，性格特点也是有关系的。就是第一个，往往是有一个事件诱因引起来的啊，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呢，在随着这个事件的这种发生和发展，这个诱因过去了，他这种情绪马上就下来了啊。领导找到小王之后啊，我要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去做，好好干。啊，那他可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哈哈，对不对？一旦这个事情就是成为现实了，或者说明确了这些情况了啊，这个焦虑可能自然就缓解了。这种焦虑的情绪啊，随着事件的一个缓解，再有呢，这种焦虑啊，它不会这种持续很长的一个时间，它会一般来说这个很快的这件事情，无论是好的事情，还是一些不良的事件，随着这个事件就明确了，可能这种焦虑就变化了啊，就是这三个特点，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会有，那么有事件因素影响，二是它是比较短暂啊，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这个情绪就改善过来了，这就是我们正常人所具备的一些焦虑的一些情绪。那往往啊，很多在老百姓或者说他们普通说的一些焦虑，就是跟这类的焦虑情绪有关系，但是呢，它也跟这个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有关系。如果一个人的个性特点啊是相对比较敏感的，想的比较多啊，那个容易诱发他很多的一些联想，比如说敏感、紧张、缺乏安全的一个情况下，他就会把这个问题啊扩得非常大，更多的把一些危险的、不能去把控的，甚至产生一些不良后果的事件想的非常多。就变得不安啦、紧张，但是我们在医学上要说的这个焦虑呢，是跟刚才说的焦虑情绪那是有很大区别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你看，有焦虑吧，我们叫做它有一定的强度刺激，但是跟现实基础并不是说那么相称。我还举刚才这个例子，比如说这小王找到了这个。领导通知他，叫小王你就过来吧。那小王想，他更多是，哎呀，我是不是做哪件事情被领导知道了，做的不好这个事情，或者说有人打我小报告了，或者说领导因为某些事情要狠狠的批评我，说我工作不努力等等。他这个想法跟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这种不对称性。 没有现实的一个基础。实际上他

0: 小王这个人是非常认真工作，工作兢兢业业，比较要强这个人，没有什么大的一个错误，但是他会想到更多的，这是跟现实的基础不相称，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种病理性的，或者说叫做我们心理上的这些焦虑障碍似的，第一个就是不相称。
1: 嗯嗯。
0: 第二个啊，那就是这种焦虑啊，它会导致自我的一个工作效率啊，自我效能下降，因为这个焦虑感到心里的这种烦闷痛苦，哎呀，我因为这件事左思右想，那么以至于不能影响到工作了，影响到他的一个生活了啊，那茶不思饭不想，甚至把这个东西想得非常糟糕，全部的精力或者说大多数时间都在这里左右为难，反复的徘徊，想到那些不可控不好的事情，他的一个效能下降，这个人际交往啊，工作效率都造成了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造成了一种非适应性的这种反应，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这种焦虑我们所说的在医学上呢，那就是相对更持久，并不随着客观的这种问题解决而消失，常常跟这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有关系啊，表现的就是他本身呢就是一个胆小啊、认真啊、谨慎的这样一个人格特质，容易我们所说的神经质的这样的人，那就往往了，我们在身边中大家都有这样，同样一件事儿，同样一个事情，大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有的人神经非常大条，不太想这些事儿，想的都特别开，甚至反应的没有那么强烈，遇到一些危险和紧急的事情，那么这一类的个性的人，他对焦虑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反应。另外啊，这个还有一个第四点呢、啊，在焦虑的一个人群当中啊，就是说病理性这种焦虑，我们所说到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这一块，它往往会有一些很多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表现，包括什么胸闷啊、心慌啊、气短等等。那么他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的身体的不良的反应，包括出汗呐、过度的这种呼吸啊等等，那就产生了很多躯体的一些症状。再有呢，在我们临床上，很多这种焦虑的情况，往往会有一个非常的这种威胁感、害怕、痛苦，并且呢，对这种痛苦、缺乏足够的应对这个能力，总预想到一些灾难性的不好的事件发生。我像我们在临床上，哎呀，我能不能真正的是一个心脏病啊？我必须得去检查，到医院一检查，哦，没有问题。或者说，有的患者没到医院呢，刚到医院的环境了，马上这个症状就缓解了。或者说一做这个检查没有问题，所以说他这种情况更多的是不可控的事件发生，灾难性的后果，非常痛苦的体验，就这几点是更多的这种我们在临床上所说的焦虑障碍啊，或者焦虑症的一些表现。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的提问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说你好，想问一下主任哈，就是他吧，就是刚刚进这个工作单位，对很多人吧都不熟悉，但是这个单位呢就特别喜欢开那种例会，然后每个人都要发言，这种情况吧，可能他从小就是这样，只要是人一多或者说大的这种环境当中一发言，就感觉口特别干，然后就会很害怕，然后一知道要讲话的话，可能前两天就开始焦虑了，总感觉好像别人都在看他，其实他觉得别人就很好，为什么自己这样，一直想克服，但是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哈，两年多的时间了，怎么改善也改善不了，就是在生活当中也是，只要在人群多的时候哈，他就是只要一想到要和别人说话，提前就感到焦虑了，所以也很少出去逛街，想问一下这算不算是恐惧症呢？然后这种情况下看心理医生能看好吗？还是有没有什么自己能够解决的办法呢？谢谢医生。
0: 啊，好的，其实这个人呢、啊，他应该是一个青年哈，刚工作不久嘛，
1: 刚工作两年时间，
0: 对，两年时间，他这种就像是属于焦虑的一种的表现啊。那么一在人多的地方，有叫表演啦、演讲啦、公众的这种露面的一个场合，就会使他的自主神经功能造成一些紧张兴奋，那么自然会造成一些恐感，他对自我的这种形象或者说自己的言谈举止是非常关注的，由于他这种过度的一个关注，或者说他对别人对他的评价是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1: 太重视了是吧，
0: 对，非常关注，实际上这属于这种我们所说的跟这个社交恐惧有一定的类似，
1: 社交恐惧症，
0: 对，社交恐惧，因为这些社交，我们有社牛，

0: 有社恐的那个人，那就也有社恐的，尤其是这种当众的演讲，哇，当众的表演，那么就会造成很多的这个紧张。本来他的这种水平啊，本来他的一个能力啊，会比他这种要有更好的表现，但是他一旦准备的非常好，也很充分，一旦在当众演讲的时候，当众发言的时候，就造成了这种失衡，或者说没有平时表现的更好，甚至严重的造成失态的一个情况。前几天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视频，说这个一个男的，就是这个孩子结婚了，
1: 嗯，
0: 完了之后他要念个稿
1: 发言是吧？
0: 对，完了之后、那个就拿着张稿啊，结果就是手啊不断的抖，完了之后也说不太流利，整个一个，完了网友在底下评论说这个纸是只有电，把它电的你就在抖，
1: 开玩笑啊。
0: 啊，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跟刚才这个例子是
1: 对很像
0: 相近的啊。那、实际上在当众的这种台上，做这样一个情况，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紧张、恐惧的一个表现，那表现的整个完全就失常了。这些呢，可以通过这个心理的治疗和辅导和训练啊，会大大的缓解。有的时候他那个紧张的情况，自然自主神经功能的一个兴奋会造成口干呐、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需要去逐步的做系统的脱敏，做系统的一个心理治疗啊，这样会有很大的恢复和改善的啊。
2: 嗯，就是遇到这种特别重大的情况的时候哈、咱为了能有个好的表现，也可以求助于心理医生啊，短期的咱们应急的啊做这样的一个处置，帮助大家能够平稳的度过啊这一个重要的场合哈、原来还有这样的方法啊。
1: 对
2: 啊，因为确实我们人生嘛，总会有几次遇到就是特别特别重大然后难忘的一些场合，那这个时候啊，我们也知道有心理医生可以求助了。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关于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焦虑状况，究竟他是否应该就医啊？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面对？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长春市第六医院睡眠障碍诊疗中心的主任张宇鹏张主任。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发来了相关的问题哈，咱们别着急，一会儿呢将一一的帮助大家来解答。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这几个字，在上面直接留言即可。咱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好，我是魔力。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个焦虑的话题哈，听到这两个字儿就觉得好像后背咻一股凉风啊。那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紧，我知道你焦虑，但是你先别着急。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长春市第六医院睡眠障碍诊疗中心的主任张宇鹏张主任，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焦虑的情况。刚刚大概说了一下，就是自己感知一下啊，什么样的情况您是这个焦虑的一个情绪状态，什么样的情况呢就需要医生来介入，影响你的工作学习生活了，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哈。那么还有哪些呢？比如说这个，那就说你看我和茉莉俩人坐着，咱打个比方，那为啥这事儿我就焦虑他就不焦虑呢？是不是我本身先天性格我脆弱呀，还是我怎样呢？那这个产生焦虑情绪的原因都有哪些呢？咱们也来咨询一下张宇鹏张主任哈。
2: 好的，那个主任说的非常对。你看两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对同样一件事情就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看法和反应，所以说产生焦虑的一个情绪啊，或者说焦虑症这些啊，有确实有很多这个因素影响的这个问题。那么本身焦虑障碍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它的终身患病率可以达到7.6%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我们想想，在100个人当中啊，可能就有7个多一点的人会有这样的问题。而这样的一些焦虑的一个情况啊，主要的一些原因主要是什么呢？首先呢，这个疾病跟这个社会心理因素有关系，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中举的例子一样，那么有事件影响，这种社会心理因素会造成很多的影响。第二个，就像主持人提的，这个一个人的这种易感的这种素质和这种个性叫人格的一个基础也会有不同的一个反应。总体来说啊，这些疾病的一个病因呢，可以是说并没有完全定论，但是综合来看跟以下几个方面

0: 有密切的一个关系。从病因上来看，第一个就是这种精神的这种应激和个体的因素。那么焦虑障碍啊，或者说这种焦虑的一些情绪，跟社会心理应激是有着密切的一个关系的。比如说这一个人呢、啊、原先是一个非常这个种所说的健康的人，或者说他平时啊状态都非常好的一样，但是他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在一个时期遭受了更多生活事件，比如说人际关系的问题，他长期人际关系不和，或者说婚姻性关系，那么他出经济问题啊，家庭工作方方面面，那么他不断的连续受到各种这个应激性的一个反应，各种刺激，那一件事一件事累积起来，那最后他这种焦虑的一个情绪可能就会爆发，那么再持续严重，可能就会造成一定的所说的焦虑的疾病。有的时候就往往累积起来的这些负性的一些事件，就会形成这种压死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那么这些，另一个方面，那么这个人呢，他在生活中的个性特征啊，更容易对生活产生不满啊。他的一个个性那个特征啊，就往往损害了这个人际关系的这种交往，导致在生活中出现更多的那种冲突和应激，比如说多愁善感啊，容易紧张焦虑，容易悲观、孤僻或者敏感，在这个他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非常缺乏安全感。比如说我们这个身边的一些朋友，那他性格就比较内向，可能就是他家里的这种从小的一个环境就处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一个环境，父母的一个吵架，或者说有一些从小有些重大的疾病，这些精神因素成长的一个经历都会使个体产生更多的一个焦虑啊，更多的不安啊，就容易形成，这是第一个方面。除了这种精神这个应激和个体的因素以外，那么在有一些研究啊认为呢，就是说在头脑的大脑当中啊，有一些通过动物实验模型所展示出来的那些焦虑的一些动物实验模型当中啊，发现这种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和丘脑在这个部分呢、啊、功能结构异常，那么这些更容易出现焦虑的一个情况。这已经通过神经影像学的这种实验有了明确的这些研究结论了，就是说在这个脑功能这块存在着功能异常，可能跟焦虑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第二个方面。还有一点啊，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很多这种焦虑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支配我们大脑神经的这些功能呢、啊、是有些很多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啊更多的叫就是说血清素啊，或者说多巴胺这类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啊往往维持神经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稳定，它对我们的情绪的调控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比如说肾上腺素啊，那个有这个明确的药理实验，就是说对一个蓝斑呐，就是增加肾上腺素就可以激发出这种焦虑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很多治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都是针对呢去甲肾上素、五羟色胺这类的这种神经递质的一个改变啊，来调节大脑的功能，缓解他那种焦虑和抑郁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些我们所说的这种多巴胺类的这种神经递质功能的异常也会产生这些焦虑。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三个方面都会引起一个个体啊产生更多的一些焦虑的状态。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个焦虑症的病因都从哪里来的。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他呢是我看一下啊，这是一位30岁的女性朋友，她说你好，她说之前呢因为意外哈，然后那个腿部呢留下了一些外伤，以前吧就是性格特别开朗，但是有了这个外伤之后，有的时候走路可能就有一点和正常人不太一样，然后别人都能看出来，她就是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就开始有了这个焦虑的这个情况。 情绪，然后已经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了，自己也想办法调节了，但是总是感觉出门的话别人就会盯着他的腿看，然后无法自己自行去调节，所以这种情况下因为外伤然后导致的他这种焦虑的情绪，需不需要去就医？因为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那就医的话就能帮他改善这个心态吗？那这说句实在话，可能他会觉得说那腿也好不了了，这个外伤留下的这个痕迹一直

0: 都在，那还有必要去调节吗？谢谢医生。
1: 是这样，你看他这个产生这些焦虑，对这整个的一个身体的这种状况的这种关注啊，以至于产生觉得别人对他是不是有更多的
0: 看法，
1: 非常不自在，非常不舒适，就是他这种焦虑要看影响他的一个生活质量和工作状态，或者说他这种焦虑会伴发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影响到他整个的一个睡眠啦，影响到他整个的一个跟人交往的一个状态啊。原先比如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外向的，或可以是正常去跟人交往，因为这个腿部外伤之后，他就郁郁寡欢，不愿意跟人去交流了，回避了一些应该有的正常的一种交往的一个生活了，或者说有些东西都不愿意去独处，或者说对这个整个的一个康复或者说状态总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安、后悔、担忧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就需要及时调整了。因为怎么说呢，他的这种调整啊，其实是从几个方面的一个治疗或者说调整。第一个，他自己要判断一下，那么跟原来的一个生活状态和质量，包括情绪状态的一个比较，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自己有没有调整的这种愿望和欲望？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心理治疗的时候会做叫心理动力的一个评估，或者叫心理水平的评估。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天生他出来就是一个残疾，他的治疗可能没有这个效果，没有这个效果，这就不需要这个调节起来也很麻烦，调节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看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适合评估一下，适合做心理的一个调整，还是说需要药物配合的这样一个调整。第三个就是还要看他这个原发的这种问题，就是在一个腿部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到康复科啊，或者说找医生啊，在评估啊，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他这样腿部的一个问题。因为他这个诱因，如果解决不了，持续存在，那么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还能做出哪些提高他生活质量、改善他情绪状态的这些方法，这些都可以值得去尝试的。那么有，假如说他这个腿通过更好的这个康复训练，或者说这个手术可不可以进一步恢复，那么这样恢复好了，可能说会大大减轻他的这种情绪上的问题，或者恢复的社会功能，这是一个。如果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没法去有更好的一个调整了，那么我们怎么在情绪上啊去帮助他？另外呢，他有没有因为这些焦虑造成了他整个人际关系交往、学习、职业功能的伤害和损失？那么我们怎么在这个方面进行去帮助调整？这都是我们他的医生啊共同制定这个调整的一个方案的这种基础条件。所以说他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个人觉得是有很大调整的空间的。那么即使在没有这种肢体功能上的一个改进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如何去接受、如何去调理和面对他这种现实的情况，他能做出哪些的这种自我的修正调整，能够提高他的生活状态和质量，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2: 好的哈，这是我们医生给您的建议和分析。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位阿姨哈，今年是一位60岁的阿姨，她是来咨询关于这个儿媳的相关心理情况。她说，这个主任你好，我儿媳呢现在是处于怀孕，马上就要生宝宝了。她呢因为这个前期呀、怀孕前期有点流产迹象，出血啊，然后当时呢保了一段时间胎之后啊，就变得谨小慎微。比如说呢，医生说怀疑有可能会有这个就是叫糖尿病，就是生孩子那个糖尿病，然后吃东西就让我甚至都用秤量啊，几两几两的，包括呢现在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赶紧上医院，我担心这宝宝出生之后啊，他是不是也会过度紧张，这个情况正常吗？还是怀孕期间就容易这样？我们能做点什么呢？谢谢主任。
1: 有一些确实会处在一个非常高度紧张的一个状态。你看他的原先有过这种流产还是先兆流产的这样一个迹象啊，那个像这样的时候，我们做过很多这个在心理调节方面的这种心理的咨询和治疗的，就是我经历过好多例这种先兆流产，最后有子宫会给他一个缝合啊，那种习惯性的这种流产，那么第几胎那都 有的时候是很难去保住这个孩子。那么在妇产医学上，这个已经有很大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可以改善。

0: 是这样的问题。但是你看他除了这些，危险的一个迹象过度关注以外，他对这个吃东西啊，对血糖那个影响或者说关注也特别高，吃东西都要量，都要上秤。那这样就是说，非常是一个胆小谨慎、谨小慎微的这样一个情况，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往医院跑。那我曾经经历过这个患者啊，他也是这种备孕的一个情况，也多次流产。他一有恶心、吐啊，整个一着急情绪就不好，甚至都想在这个某个医院附近呢、租一个房子，这样离这个医院近，甚至想提前去到医院里去住院去保胎这样情况。所以说，比这个刚才在这个节目中提问题这个人呢，可能更严重。所以说那时候他也没法去用药，所以说只能去做心理治疗，那么来调整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他对整个一个生产关注还是过分的。我们普通人这个生产是一个生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啊，包括身体的一个变化，包括整个这个血液的增加，整个身体机能的一个改善，都是达到一个跟平时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也是一个生理功能，但是它表现出来那么多的一个情绪上过度的紧张的一个问题，是明显的一个焦虑的一个表现了。而这个情况呢，这个家人的这种关注度，对他自个儿的这样一个情况，通过心理的一个治疗，他也有性格的基础，平时也是一个就是说对自己的一种生活呀、生命啊、安全的东西也是关注非常多的啊。这样关注非常多，他这种情况有了一个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对整个一个问题关注过分了啊。所以定期的一个体检，定期的这个产检应该问题不大。去到什么问题啊？现在的医疗手段也是比较先进的，可以会处理和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但是他如果要是持续的表现的都紧张，以至于坐立不安，甚至是出现了一些失眠的一些情况。那么就需要做心理的一个治疗，来修正他的这些想法，改善他的一个这种认知，调动他所有的一个社会资源，看看如何能够应对好这一段这个10个月的这样一个妊娠的这个时间，怎么把这个宝宝顺利生产下来，调节自己的一个状态，让他那种非常紧绷的一个神经啊，紧张的一个状态，得到一个非常放松的那个舒缓的一个状态，能够，健康的、顺利的完成这个孕育的一个过程。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觉得他应该找张主任这样的专家，好好的去了解一下。那一旦说发现了有焦虑的问题，可能大家更关注，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疗呢？如何去就医呢？留下一个悬念。一会儿呢，也会让我们的专家来自长春市第六医院睡眠障碍诊疗中心的张宇鹏主任继续为大家来科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大家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3: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六医院睡眠障碍诊疗中心的赵玉鹏主任，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我们老百姓应该最关注的一个焦虑症的问题。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包括一些症状表现啊，一些病因。接下来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自我的判定，包括也知道说自己得了这个问题哈，焦虑症。那么大家可能亟待解决的就是，那得了这个病怎么办？我们这个想要去就医，是直接挂到我们这个，比如说挂到张宇鹏主任这里，就是挂一个心理科就可以了吗？然后会经历什么样的过程？其实大家都不甚了解哈。那接下来让张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介绍，从这个包括我们怎么去这个治疗，然后会经过哪些的检查，最终确诊之后又会如何治疗呢？张主任。
4: 啊，实际上我们今天聊的这种焦虑啊，是非常这个复杂和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我说复杂在哪儿呢？我们今天所谈的一个焦虑啊，它是一系列啊谱系的一个障碍，它不是仅仅的一个病。这里头这个焦虑啊，它分好多种啊。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可能把这个焦虑分为第一个广泛性焦虑障碍，那种就是莫名的担忧啊、紧张不安，它这个什么事儿都担忧，什么事儿都紧张，这个面比较广，这是第一个，是广泛性的一个焦虑障碍。我们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叫做惊恐障碍。比如说惊恐障碍的一个病人呢，就是他会有瞬间呐、感觉到自己有濒死感呐、感觉自己上不来气儿了，要过去了啊，这个整个一个状态，有的人呢就要打急救电话，打120，上这个综合医院去急诊急救了，这叫惊恐障碍。这也是说焦虑范畴的疾病，也是比较常见的。除了这个惊恐障碍以外啊，还有一些这种特定场所的一个恐惧，社交障碍，那种社交恐惧，还有一些分离性的这种焦虑障碍等等，这还有一些其他的未特定型的一个焦虑障碍。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焦虑障碍，它是一系列涉及到六七种疾病的这种综合的一个合集，这里头在临床上会有很多细

化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谈到这样一个疾病呢，来了之后，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些评估和诊断，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都属于焦虑。那么我们老百姓知道的更多的就是，哎呀，我不安了，我闹心了，我烦躁了，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特点。剩下之后，我们医生要把这些东西要进行细分啊，进行详细的这种。

0: 的检查。有些身体的疾病会导致你这种焦虑的，比如说我们那个鞍前斑脱垂，或者说甲状腺功能疾病，哎呀，那么好吃，他会有更多的一种焦虑啊，一直是惴惴不安、紧张的。他确实有身体的疾病啊，对，像我们刚才前面节目中谈到那个人的腿呀、啊、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也是烦躁的，也是不好的。有的要排除这种器质性或者说躯体的疾病导致的这样，有的时候要看到他焦虑的那些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症状表现。那有的人可能更多的就是说，他除了有焦虑以外，还有抑郁的情况。因为在临床上，焦虑跟抑郁啊，它像一对双胞胎一样，形影不离。那么我们所说的焦不离梦，梦不离焦，就是这个焦虑症跟抑郁症也是一样的，就像这个双胞胎，有的时候往往啊，他们在一起啊，共病率可以达到30%到50%这样一个情况。有焦虑的人，他就往往伴有些抑郁；有抑郁的人又伴有些焦虑。所以说，这区别起来就是需要有专业的医生啊进行详细的检查和评估，要身体做一些检查，对他的一个症状呢进行识别，之后呢要制定他的一个产生疾病的一些诱因和原因是什么。那么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案？那药物的一个治疗，还是需要物理性的治疗，还是需要心理的治疗？需要这样的一个流程，详细的诊断、评估、鉴别诊断，最后制定跟患者共同制定一个方案。那么他在药物上，需不需要用药物选择，还是只做心理治疗，还是需要配合药物，以药物为主，配合一些物理治疗、物理仪器的治疗，调整这些神经递质的一个功能，改善他睡眠。你像焦虑跟很多睡眠相关的疾病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大脑皮层处在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处在一个紧张不安的一个状态，那么很可能造成这种失眠的一个情况。而慢性失眠的一个病人呢，大概得有70%到80%的人可能存在焦虑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焦虑啊，看似比较简单，就是一个焦虑的问题，那么跟情绪做鉴别，跟疾病做鉴别，跟其他的心理疾病做鉴别，这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那么之后有了治疗的方案，个体化的一个治疗完了之后，会改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不同的这种焦虑啊，可能治疗方案是有所区别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种慢性的一个焦虑啊，它是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治疗的，因为它跟一个人的个性基础，虽然还有性格特点，包括脑部功能的一些变化和影响都有关系。一般的一个情况下，可能需要服药半年到1年的一个以上。如果这个人他的这种社会资源匮乏，个性比较敏感，他的症状焦虑的症状持续比较重，对药物治疗效果不好，那么他整个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疗程可能长达1年、2年甚至更长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我们有几个概念吧。第一个，我们需要跟我们的这种焦虑情绪做一个鉴别。我们普通人都会有那种焦虑的一个情绪，那这一块呢，我们要了解焦虑情绪，要看一看自己是焦虑情绪和还是问题。那么问题事件焦虑情绪过去之后就缓解了，那么如果持续存在，可能就需要仔细的鉴别和筛查了，是不是焦虑症。那么焦虑症呢，焦虑障碍呀，它的分型也非常多，这可能就需要交给医生，或者说你要自己再去科普学习，看一看自己的焦虑到底属于哪个方面啊，对吧。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剩下之后那么就谈到治疗的这一块。那么治疗的一些方法呢，可能需要药物的一个治疗，需要物理仪器的治疗，需要心理的一个治疗。
1: 好的哈，通过张主任的介绍，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了。他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大多数人经常提到的，他可能就是焦虑情绪，有可能是有一些应急事件或者短暂的这个疾病。那这个问题过去了啊，他就过去了。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会持续存在，从疾病的角度，他可能是慢性的，会一直影响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然后缠绕着我们，包括影响到睡眠了，影响到生活了。这个时候就得医生协助了，协助的时候治疗的手段刚才也说了，有吃药， 有一些物理仪器，也会有一

0: 些这个心理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这个究竟哪个用多少多长时间，那就因病而异了哈。总体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概况。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从广谱的，就大多数是这种焦虑情绪的情况下，包括有一些这个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它不发展为它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吗？我们也问一下张主任，是这个焦虑情绪如果持续时间长，它就可能变成这个焦虑症抑郁症，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1: 对，这个焦虑是一个谱系的一个障碍，最轻的就是一个焦虑情绪，正常人也可以有，那么比焦虑情绪更严重的就是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那么比这种中间的亚健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那么更多的就是那么心理的一些疾病，焦虑障碍这一系的，它这个谱系障碍当中啊，我们刚才谈到焦虑障碍这里最重的可以分到七种的一个类型，那么这些呢都是上升到心理的问题和疾病了，这块就需要系统的调整和治疗了。
0: 那咱们掐在亚健康这儿哈、就是有焦虑情绪有自己能把自己给哄好的，然后呢处于亚健康这个状态，可能哄好费点劲，这个有什么办法能让大家自我调节一下的吗？
1: 是这样的，那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要知道我们焦虑的来源啊，我们就知道焦虑到底来源在哪儿，是因为有个事件的影响，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个诱因，还是人际关系，还是说经济压力、家庭关系等等。那么有这个诱因，第一个要把它去除掉，可能很多的焦虑情绪就改善掉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我们出现这种焦虑的一个问题和状况的时候啊，一定不要跟这种焦虑去做对抗，因为你在越是想把它扣除掉，越去想跟它去做对抗的时候，这个问题相对就越突出。在突出的时候，有一些个性特点的一个人吧、由于他的比较敏感，就很难去除掉。所以说不要跟这种焦虑的情绪去做对抗，要去搁置，要去理解，要去接纳。我们的情绪总是在不断的波峰波谷这样一个起伏变化的一个过程，随着这个外界事件的一个条件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这个你能力的一个提高等等，这些焦虑的问题、焦虑的情绪都会过去和解决掉啊，所以说不要去做对抗去理解。第二个呢，要有这种转移自己这种情绪的一个能力，包括自己规律的生活、体育运动锻炼，不去把这件事想得更坏，那么修正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点，这些都可以去尝试。再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规律的生活，做一些运动锻炼，这种运动锻炼呢，它会缓解我们焦虑和抑郁的一个情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修正自己的一些观点，底层逻辑，这就是跟我们的认知水平、跟我们的这种性格特点和经历的事件都有关系，这一块实际上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对自己进行一个调节，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啊，没有标准答案，那不跟考试不一样，考试我们这道题一个解，这道题两个解，这都是标准答案。但是生活当中啊，对同样一件事都有不同的理解、看法和答案。所以说跟我们不一样的观点要学会去接受，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个角度也可能是正确的一个情况。不能事情啊都不能完全的按照我们所想、所要求、所达到的这样一个目的和目标。一旦跟我这个要求和目标不一致了，引起自己的情绪的冲突，形成焦虑的这一块，要学会去处理，学会去换位思考，学会接受跟我们不一样答案的那些结局或者说观点，我们尽力去做，而不是必须要达到那样的一个成果、那样一个目的、那样的一个条件。所以说不要去对抗，不要去过分的就是要求必须一定，那么我们是尽力而为，要接纳这种情绪，都会对我们这种焦虑的这种情绪和状态得到很好的帮助和促进作用，这种运动锻炼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2: 好，我们听明白了哈，去多种方式去改善。那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很多人就很高兴说，哎呀，终于把这个焦虑症治好了，接受了正规的治疗。但是还有人会担心说，那他的预后怎么样？比如说像张主任讲的，有的人要治一年甚至两年甚至三年，都跟他自己是息息相关的，有的人可能半年就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那会不会比如说治疗时间越长，那这样的性格他更愿意复发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1: 本身这种达到焦虑症这样一些疾病啊，它的一个复发率确实是高， 因为我们前面谈到，他跟一个人。

0: 的这种个性特点、遗传环境、经历的事件都是交织在一起的。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焦虑障碍，或者说广泛性焦虑的病人，他治好了，达到临床治愈了，但是他总是处在一些负性的一些事件刺激影响当中。今天生病了，明天钱包又丢了，后天又被跟人吵架了。你想他这个情绪啊，就会有更多的一些
1: 反复波动。嗯，
0: 对，负性的一个事件刺激。那么这个的时候，就是说，反复的这种经常的一个波动性比较大的，二是那种个性上有一定的问题啊，或者说人际关系不良了，社会资源不够的等等这方面了，需要可能要更长时间的一个治疗。那总体来说啊，在焦虑谱系障碍当中啊，女性的一个病人啊，相对比男性的这种发病率要高一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女性的这个总体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疗程要比男性要相对更多一些啊。再有呢，就是说整个的一个治疗啊，一定是对这个问题和疾病啊，在缓解期的时候啊，那有条件的应该做一些心理的一个辅导和治疗。虽然这个心理治疗啊，现在大家都接受度很高，但是，有的人呢，因为这种经济的一些负担，或者说时间的一个关系，再有呢，在整个做心理治疗的一个人群当中啊，还是并不完全一致性，还是不一样的。有的只是一些初级的心理工作者，有的可能不具备这样的一些水平啊，所以说大家呢要慎重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个心理治疗的过程也是比较慢的一个过程。总之，对于患有焦虑的这样一些问题的人呐，不要过度的去把这个事情想得过糟糕，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啊，合理的去对待和应对处置，和学会和这种焦虑共存，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啊，改善临床症状，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希望或者那个基于某一个手术的偏方啊，一个能力啊，迅速一下子就把它解决掉，这是不现实的啊。这个焦虑我们刚才谈到，它是一个谱系的一个东西。我们焦虑情绪，只要是一个正常人，它就会有的。说不要把这种说我消除了，从来没有这种感受，我因为治疗就把所有的焦虑都完全解决掉，这是不正确的一个情况。
1: 预期
0: 哈、
1: 啊，
0: 对，要学会的，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处理，让他这种焦虑达到一个临床治愈，或者说他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影响的最少，他的治疗计划一定要按照这个跟医生啊共同商量，共同制定一个慢性的一个方案。焦虑还有很多好处的地方啊，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提高我们的警觉性，提高我们对工作效率，提高我们这个兴奋性等等，它是有好处的。所以说等到焦虑的病人呢当中啊，他就一心呐想把这个焦虑完全都
1: 彻底消灭啊。
0: 对，
1: 好的，通过这个张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第一呢，这个焦虑我们要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去治疗。第二呢，你别对他的预期过高，就是说我要把它消灭到零，你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正常人多少得留点焦虑，它起到一个激励的作用啊，要正确的认识焦虑。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在节目当中就和张主任聊到这儿啊，更多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旅游广播这六个字哈，关注我们今天金牌医生的图文介绍。感谢庄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蓝心为您带来的社区欢乐游的才艺版。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花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2: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1: 赏花地图，
3: 赏花地图，
4: 开疆品鲜，
5: 开疆品鲜，
6: 野菜寻宝，
5: 野菜寻宝，
1: 咖啡探店，
3: 咖啡探店，
0: 春山挑战，
5: 春山挑战。
1: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吉林旅游广播，各位五一节快乐，我是葛明。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好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哎呀，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啊，这几天难得有的晴天，然后温度上升，最高温度是26度了。
1: 对对对，但是可能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温度。早上我6:30的时候到台里，我觉得还是有点凉意的。
0: 是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绿色啊，是最赏心悦目的绿色了。
1: 是，
0: 也不知道杨子就是在五一假期期间有没有就是享受这个春天赠予你的免费的一些东西呢？
1: 当然有，这种免费的我太喜欢了。
0: 比如说
1: 就是你看，喜欢去到大自然去感受一下，去净月潭呀，然后去像我家楼下的这种公园啊，这种免费的地方呀，去好好感受一下春天，久违的这种春天的感受。
0: 没错，而且呢，我会发现啊，这个很多的朋友啊，在春天的时候说到最多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家族群也好啊，或者工作群也好啊，还有我们的听友群也好啊，最多说的是
1: 什么
0: 吃野菜的事儿
1: 啊，吃野菜。你知道前几天还有一位我的好大哥。我家邻居还给我送了一盒子，就是他们那边因为是盐不吉安那边嘛，那面肯定是更地道了，对不对啊？然后还给我送了好多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刺嫩芽啊，还有什么蕨菜呀、
2: 刺老芽、
1: 就是、对对对对，刺老芽和刺嫩芽有什么区别呢？
0: 就一样的，只是叫法不一样啊、
1: 都是一个东西。
0: 你吃的那个是不是就是根儿有点粗、像小桩子、然后上面有一些底部还有一点软刺儿？
1: 那个是嫩芽还是老芽？这个算嫩的，对不对？
0: 刺嫩芽。
1: 啊，对，
0: 就是它再长一长，那个刺儿再硬到，一点
1: 不太好咬。
0: 对，你就容易就是也不容易水煮了。

0: 啊，它那个刺儿就不软了。现在你看，你水煮之后，家人一起吃，
1: 焯一下，然后蘸酱吃，
0: 是不是有一点点小小 小的苦涩？
1: 对对呀、啊，就是那个青菜的那个涩味嘛，还有一点点苦，
0: 对对对
1: 微苦的、嗯。但是好像就是再过一阵，它是不是就可以就是叫什么炸一下，然后挂糊，然后那样做熟了那种吃，不是不是吗？
0: 哦，
1: 不是吗？
0: 突然。你突然这个打开了我新的吃法
1: 啊！我记得我这样吃过呀，我是在饭店还在哪里吃过，
0: 是
1: 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嗯。但是我跟你说，其实，我比较遗憾的就是也有朋友从白山，
1: 嗯、白山，你看咱俩就是人缘，真的是，就是都不用自己出去挖，也不用买，就有人送。
0: 对，然后也是拿到这个刺嫩芽，
1: 嗯，
0: 加上一些猴腿儿。
1: 猴腿呢
0: 就是紫色的，
1: 对对，
0: 然后呢可能呢、稍微就是路上有一点时间长，有点老，然后呢
1: 你人家送东西你还这么挑
0: 对，但是呢第一天呢吃就比较好，
1: 很好，
0: 然后、我真的是当时如果我想到就是说你挂户这个油炸的话，我一定会这么做。
1: 对呀、啊、对呀、啊啊、
0: 你这么你也没有这么做呗，你也吃没了呗。
1: 我不是我对，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还分给了我妹一点嘛，就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吃鲜，就是你要放几天之后就不够鲜，所以但是你我说的挂糊的那种就是我在饭店吃的，但我也不知道它那个具体是什么情况，什么老不老啊啥的。
0: 我知道基本上刺嫩芽是不会老的啊、
1: 嗯、
0: 就是这种确实打开了大家新的吃法。其实现在很多的市场上啊、
1: 嗯、
0: 也有卖这个各种
1: 菜，对啊有啊，然后包括最多的是不是啊，我就一刷视频啊就有那个枣事儿。
0: 嗯，
1: 枣事儿是最多的，很多那个这个大爷大娘啊，他们就每人拿一小筐啊，一小篓啊，干嘛的？然后有很多那种直播的那种主播，然后给大家非常的这个卖力的在介绍我们吉林的土特产，这个是纯山珍的这种野菜了，是吧？嗯，
0: 而且现在啊。这个有一些野菜如果你不挑的话只想尝尝鲜儿、
1: 嗯
0: 嗯、我前两天在这个轻轨的下面有一个小摊位，
1: 嗯，
0: 然后它2块钱一大兜啊，
1: 什么呀？
0: 萝卜丁
1: 啊，
0: 当然、
1: 啊、
0: 萝卜丁呢它本来呢也没有那么贵，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又买了一点，
1: 嗯，
0: 在超市买了一点荠荠菜，
1: 嗯，荠荠菜，
0: 对，但是怎么都不如自己去市场亲自买，然后再挑一挑、
1: 嗯、
0: 因为荠荠菜是很难洗的、嗯、
1: 对，
0: 因为它那个小锯齿非常的多，
1: 嗯，
0: 然后就会夹一些
1: 不洗了，
0: 夹一些那个草皮儿啊、
1: 嗯、
0: 这个稻谷皮儿啊之类的，
1: 嗯， 嗯，
0: 然后呢我拿它做了这个土豆条的汤啊、
1: 嗯，
0: 这个是东北比较喜欢的吃法，
1: 是的是的、嗯、反正就是一提到野菜的话，无论是挖还是买还是吃，每一个东北人他都有自己的一套就是系统啊。我们家就这么吃，我就怎么喜欢吃，然后我都会有一个什么挖野菜的地图，对不对？或者是时间啊、
0: 嗯、
1: 攻略啊这种。
0: 嗯，
1: 嗯，
0: 其实很多的朋友挖野菜确实要讲究一个火候，你别看现在所有的野菜都有，但是比如说我们说的婆婆丁，
1: 嗯
0: 啊，就是蒲公英、
1: 嗯、
0: 其实它现在如果你不是挖特别嫩的时候、
1: 嗯、
0: 它其实就稍微有一点马上就要长大个，中间打咕嘟就会更苦，或者口感没有那么鲜嫩了，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的最好的一个挖掘的时间就是在4月初、
1: 嗯、
0: 就是你得是漫山遍野寻找，
1: 嗯，
0: 不是说一大片一大片一大片的时候基本上就晚了。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在道路两边去挖，
0: 嗯，
1: 是不是、啊、那种的话可能就是那个汽车的那个尾气排放之后会有一点污染的。
0: 对，
1: 你真的要走到大山里，就像你这个白山的朋友啊，然后吉安的这种朋友，就是他们真的是有深山的，是吧？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去买，买完之后就感觉就味道变了。
0: 对，因为还有一个就买的时候是这样的，
1: 嗯，
0: 它里边就有太多是老的，
1: 嗯，
0: 就是中间有菇豆的，
1: 嗯， 嗯，
0: 然后已经就是整个枝丫散开的，
1: 嗯，
0: 然后它就有一点柴，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其实婆婆丁呢大家还愿意用那个生食，就属于洗干净的生食，
1: 就是，嗯，
0: 又不像咱们那个刺嫩芽还可以，
1: 嗯，
0: 焯一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嗯，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最好是自己挖，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1: 是
0: 大家最熟悉的小根蒜。
1: 小根蒜其实我吃的很少，我不知道怎么吃，也是蘸酱吃吗？
0: 其实正常来讲是这样的，东北人蘸酱菜讲究一个，有一个鲜，
1: 嗯，
0: 有一个苦，
1: 嗯，
0: 有一个辣，
1: 嗯，
0: 你辣你会在饭店的时候我们会常感觉到有一些地方它会 给你放置葱，
1: 对，
0: 圆葱、

0: 和辣椒。
1: 对对对，还有小毛什么葱来着？
0: 小红毛葱。
1: 对对对，
0: 或者是鲜的那种白色的葱，对不对？
1: 鲜的白色葱。
0: 对，就是不是干的，也是蒜。鲜蒜。
1: 蒜。
0: 就是那种鲜的蒜。
1: 反正都是辛辣的。
0: 对，扒皮儿，你记不记得咱们吃那个，腌的那种酸甜的蒜？
1: 那个八宝蒜呢，或者
0: 对，它就是鲜蒜腌的嘛。
1: 它不能老吗？
0: 对，它是鲜的，所以你会扒皮儿，或者它有一个柱嘛？你记不记着？
1: 记得呀。
0: 所以它是鲜腌的。那其实所以小根蒜在我们蘸酱的时候，它就冲抵了这个辣味的一个配菜了。所以但是小根蒜确实是难挖又难清理，然后就像我们之前你看有推荐啊，在四月初五月上旬的时候，你要让他用它来包包子的话，那真的是神夺
1: 啊。他是包包子吗？他可以包吗？
0: 可以。
1: 你刚才说那个荠菜是可以包包子的，我记得。
0: 对，荠菜是可以。
1: 荠菜包子吗？
0: 荠菜真的很多，所以其实大家比如说已经过了季节还要吃一些山野菜馅儿的什么东西，
1: 那就是吃荠菜，因为它比较多。
0: 对是对，就是它就比较多。然后呢非常容易找到啊，这个是比较多的。
1: 是小根蒜其实它也可以直接生吃或者是炒鸡蛋，对不对？
0: 我是很少用小根蒜炒鸡蛋或者是做熟食的。因为第一呢，它太挖一小根儿，就小拇手比小拇手指还小，
1: 不太好挖是吗？
0: 然后不好挖，然后你想要攒一堆儿，
1: 一
0: 下子炒一下那个蒜就没多少了，这种感觉。
1: 好吧，
0: 但是其实我也是想尝试的。
1: 但是可以这样做的，是可以这样。当大家手头宽裕的时候，是可以炒个蛋的。
0: 对，菜宽裕的时候，或者是等到市场的是小根蒜降价的时候。
1: 对，
0: 哎，你提醒了我，就可以到市场上感受一下哈。好了，那这个五一假期，今天的这个真的是春天的比较好的季节啊，我们难得遇见。所以如果大家今天还没有远道而行的，我说的远道而行就比如说去到吉林省各地或者是外地的，那只是在长春各地，那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比较适合的地方去感受感受挖野菜的乐趣。挖呢基本上就是荠菜、婆婆丁、小根蒜这些，用小铲子
1: 是的
0: 挖土的。然后如果采的话呢，现在有山芹菜，还有呢杨子说的刺嫩芽，猴腿儿，这些都是可以。那稍后我们听音乐回来之后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刺嫩芽还有猴腿儿这些野菜。

0: 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0: 好的，欢迎回到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的直播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葛明。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子。
0: 哎，马上就要到吃饭点了啊。
1: 对， 对，就是吃饭真的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真的很重要的一件大事。
0: 嗯，
1: 而且有很多就是采取这个什么就是旅游目的地的朋友，真的是以什么就是重点是那儿能吃到什么，然后选择去哪里，是吧？有很多像我们延吉市啊，就是大部分都是为吃而来，甚至就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吃不开了，
0: 哎，
1: 就吃不过来了。
0: 是的，哎，说到这个朝鲜族啊，
1: 嗯，
0: 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朝鲜族一样咸菜，就是猴腿儿。
1: 猴腿儿，它做的那个
0: 对
1: 好吃、啊，
0: 就是又滑，然后又有嚼头，然后又有蒜香的味道。
1: 是的，是的，
0: 就它和那个芥梗啊，还有那个辣白菜啊，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1: 不一样，不一样。
0: 然后以前我到各种朝鲜族的餐馆里边评价一个。那个
1: 是否正宗，
0: 就是
1: 是否好吃，
0: 对，就是评价那个叫什么石锅拌饭，是不是物有所值，就是你看现在很多的石锅拌饭放的那个蔬菜，虽然感觉很丰富，但也无非就是胡萝卜丝儿，还有那个焯的那个绿叶菜，然后
1: 对对对，
0: 就这些，以前都是放蘑菇，就是放蕨菜的，
1: 对呀、啊，放蕨菜呀、啊，你在延吉吃都是放蕨菜的呀，
0: 你没发现
1: 现在都减配了，为什么他们都是预制的，没有，
0: 对你现在长春的很多的这个
1: 石锅拌饭已经没有了猴腿菜的踪影了。
0: 对，其实猴腿菜在那个石锅拌饭里头，就我觉得是灵魂的存在，
1: 就像啥呢，就像冷面里的辣白菜一样，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就是、
1: 但真的是你不说我还真的，哎呀，真的好像好久没有见到他的踪影了，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吃这个要把它扒拉到旁边去，然后你要年纪大真的会口味会变，以前那个香菇扒油菜这两个菜我是连碰都不会碰，现在最喜欢吃的就是
0: 香
1: 菇和油菜。对，
0: 我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喜欢吃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
1: 吃
0: 菜，
1: 喜欢
0: 吃
1: 青菜，
0: 对，青

0: 青菜，甚至就前两天我发现就很多的这个视频博主在拍那个水煮青菜，然后蘸料，我也想尝试一下，我就觉得那个西葫芦如果水煮的话，滑不溜丢，水的溜的，应该挺好吃。
1: 对，那取决于你蘸料是什么吧，你这蘸水好吃的话，
0: 对，
1: 那不叫啥，蘸鞋垫子都好吃。
0: 对，
1: 是吧是吧，
0: 对，所以这个猴腿啊确实我觉得哎呀真的是想就感受一下，所以后来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在家尝试过做这个石锅拌饭。
1: 请问你成功了吗？
0: 其实你不用在家做，一定是晚拌饭。
1: 对对对，晚拌饭
0: 就是咱们以前啊，在桂林路，以前吃的几家就盆拌饭，就真的很好吃，
1: 对对对，
0: 也不用加热，然后尤其是那个酱里边，一定我吃一定要加一丢丢丢的那个白醋
1: 啊。是吗？你有这个习惯？
0: 因为以前就是石锅拌饭的那个辣酱，现在不知道，其实很多种的，以前吃有那种酸一点，就微酸的，
1: 微酸的，辣酱吗？
0: 对，辣酱，以前有的石锅拌饭里边，后来全部可能是为了迎合女孩子的口味，就变成甜辣，
1: 对，甜辣
0: 的，甜辣
1: 的
0: 特别多，
1: 是，
0: 但是其实以前是有的，很多一半对半开的，有一些就是有微酸，那个酸基本上你们不爱吃酸的人也尝不出来，但爱吃酸的人觉得哎还挺可口的，就那种酸，然后有甜有辣，它是那样的，后来全部被甜辣取代了，
1: 对对对，
0: 甜味更重了。
1: 是的是的，就是以甜辣为主，而且去到延边也好，去延吉也好，大部分很多东西，无论是盆拌饭这种啊石锅拌饭，还是说什么烧烤酱呀，然后包括一些菜品的研发，大部分都是以甜辣为主的啊。
0: 是的，
1: 对，猴腿菜，说猴腿菜的话，其实我记得我去年吧还是什么时候还买到了那种就是泡好的小袋儿的，但是它的那个保质期还干嘛的非常非常短，因为它好像就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种东西，就命令你10天之内必须给它吃完啊，必须给它弄完这样，然后里面还有一点那个是它菜里本身出来的那个水还是什么东西啊，我就不太知道了，反正我是觉得还
0: 它是泡水的，
1: 是不是
0: 它
1: 觉得蛮好吃的，
0: 对，多多少少它有一点保鲜剂的成分，
1: 有点是不是，
0: 就像咱们买那个笋你记不记得，也是袋装的有水，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其实这样的一个菜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特别好吃的一个建议，然后呢也不用去买那种成袋的，就是在猴腿或者蕨菜最多的时候到市场去买，买完了摘干净，用水焯完了冻在冰箱里
1: 啊，这个就可以多吃一段时间了，
0: 就是然后呢你化想吃的时候就化开，化开之后再炒，味道是一样的，因为我妈妈就一直这么干，很多的这个饭店或者是农村的小饭店，为了保存野菜都是这么干的，它要比我们买的那个用水泡的那个要好很多，非常好吃，然后呢这个整个的口感也有一些变化，当然和鲜的没法比，但是其实绝大程度上就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
1: 对对对，可以保留，就像很多老人他们都会喜欢把东西吃不完就马上速冻起来，对吧，然后真的是可以大概个80%-90%的口感吧，
0: 对，
1: 你不能说你真的是完全还原，但你时间太久也不行，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像山野菜这种东西那真的就是一个现实的时令的一个东西，你就六一你就真吃不少，你就这么几天的这个光景，就这么几天的时间，那没有办法了，
0: 尤其是就是说到这个猴腿和这个蕨菜，他们就是老的特别快，我不知道杨子你有没有采过，就亲自
1: 采过，我从来
0: 没
1: 采过，没
0: 有过吧，我是常采的，就是一般就是会赶上一个下雨的天气，然后呢雨刚过放晴，你就上山上去采，
1: 雨刚过，
0: 对，就是比如说今天下雨，然后呢
1: 明
0: 天放晴了，咱们就一上山，因为它有一点像菌类，就是
1: 它下雨之后湿润之后它
0: 长
1: 得更
0: 生长，
1: 像不像那个啥呀，就那个就南方那个竹笋，就是一下子都能打
0: 翻，就有点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不采，今天下雨明天不采后天你再上山它老了，
1: 它老就转瞬即逝，
0: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两样菜啊，猴腿蕨菜一定要就是在 就是你发现市场有踪迹的时候就赶快买来吃，

0: 马上去。
1: 如果你不踩的话啊，如果要踩的话就一定是在山里去寻找，因为它真的就是两三天的生长期，第三天就老了，老完了之后那个你就只能掐上面的那一咕噜吃。
0: 嗯，
1: 所以就这两个菜一定是真的是时令性特别特别强。
0: 是的
1: 啊，所以要我觉得去蛟河那边，就是如果是离长春近就去蛟河，那白山还有，
0: 那就更不用说了，
1: 就是
0: 附近都有
1: 长白山余脉的这些咱们就不说了啊。
0: 你们真的是得天独厚，就是你的资源太丰富了。
1: 对，然后还有这个刺嫩芽，就是也是非常讲究时令，能比这个蕨菜啊稍微能撑那么五七八天的，但是也是转瞬即老，因为说不好听的，它就是一个树鸭子，
0: 树鸭子，
1: 你
0: 它叫什么木来着？枯木还叫什么木来着？长的那个东西？
1: 这个还真是没有研究。这个地是这个刺老芽啊，还有这个刺老芽应该就是。还有一个叫刺嫩芽，刺嫩芽分两种阶段，一个是吃芽，一个就是吃它的叶子，叶子的时候过些日子还是能吃的。那叶子有比芽好的一点就是在于，它的口感也许没有嫩芽那么脆，但是呢，它没有那个苦涩味了。
0: 明白了，
1: 焯完了光剩清香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蘸酱也比较好的。
0: 然后另外除了这个猴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蕨菜哈。我小的时候有点分不太清这两个东西。是吧，蕨菜猴腿，可能猴腿比它更卷曲一些，比它弯弯更多一点。
1: 就是那个猴腿，就是名副其实的猴腿，猴腿都黑不溜秋的，紫不溜丢的
0: 啊，是那种，
1: 那就都是猴腿。
0: 哎，它紫的是要比绿的老吗？还是说它都紫啊？
1: 紫色是它的品种
0: 啊，它就是紫色的，
1: 紫色的才叫猴腿
0: 啊。那不对，那以前咱们吃食物拌饭里是不是蕨菜也放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你有的时候它都是连片长的。
0: 那我好像我就没吃过带猴腿的，我吃过好像都是带蕨菜的。
1: 我吃过带猴腿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它冻了，冻了之后。
0: 它完事之后是紫色还是绿色呀？就是熟之后。
1: 它从生到死，
0: 一直都是紫的，
1: 到你吃到嘴都是紫的，就是黑不溜秋的。
0: 想想
1: 跟
0: 我有点忘了，
1: 跟那个火燎过似的。然后蕨菜一直都是
0: 绿的，对，
1: 有一些微微泛黄，那是它的一种粉，像包子粉一样，所以它根本不影响它主要的颜色是绿色。这回能分辨吃出来。
0: 对对，从颜色分辨，还有卷曲度分辨，就是猴腿不是有一点像那个什么吗？像那个卷巴巴的那种。
1: 就是猴腿它除了颜色比较泛紫以外，它还掉一种血，那种血，对，就是。它那个
0: 粉呢，
1: 它
0: 掉粉还掉，
1: 它那个杆上就有一些丝丝挠挠的，还不像粉，就是像小鳞片似的那种东西。蕨菜很少，蕨菜都是光不溜丢的。
0: 明白了，那都是滑不溜丢的吗？吃起来不滑是不是？
1: 蕨菜要比猴腿滑，
0: 滑一点。
1: 猴腿呢，其实要比蕨菜更。韧性多一些。
0: 明白了，
1: 就是咬起来嘎吱嘎吱。猴腿呢是咬起来是不会有嘎吱声的，有嘎吱声说明没熟，但猴腿呢有嘎吱声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从颜色分辨，
0: 明白了，
1: 紫不溜丢。为什么叫猴腿呢？猴腿基本上没有绿色的呀，它都是紫色的呀，所以它叫猴腿吗？
0: 好吧，
1: 绿色的呢基本上就是蕨菜了。
0: 明白了，而且他们两个哈，只要就是那个嫩芽展开的话，那就是老了，是不是？一定要去卷起来的那个状态的哈。
1: 就是都是勾了手的，你的手要张开了，像个
0: 就不行了。
1: 基本上也可以，但是你只能去根儿、去尖儿，留最上半段。就像咱们吃那个黄瓜，把那个尖儿给咬掉，然后尾巴也不吃，就那种感觉了。然后这个等到我们的这个歌曲过后呢，回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吃，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种山野菜。

0: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5天5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背负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一直在今天的这个五一特别的节目当中啊，聊这个野菜。
1: 嗯，
0: 哎，下一个野菜我就要考考杨子，就是你有没有吃过柳蒿芽？
1: 好像是有吃过，但是不太印象，没有就是什么刺嫩芽呀、婆婆丁啊，印象这么深刻。
0: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收音机前的有多少听众朋友喜欢，就是蒿子味儿。
1: 嗯，柳蒿蒿子。
0: 嗯，它就是
1: 它也可以做包子吗？可以做馅吗？那我应该吃这种馅的包子，但是你单纯的说把它蘸酱什么的，好像没有单拎出来吃过。
0: 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的朋友执着于野菜馅的包子和饺子、啊，饺子，
1: 饺子少一点，包子比较多。你知道还有很多品牌就专门就叫山野菜包子的。
0: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吃山野菜的包子也好，饺子也好，
1: 嗯。
0: 最起码的你在那个嗅觉上得闻着那是野菜味儿。
1: 嗯，
0: 你没有发现现在所有标到山野菜的包子、不管是饭店做的还是速冻的，就是没有野菜味儿吗？只有野菜的那种你也不知道是啥东西菜的那个口感而已嘛。
1: 嗯，
0: 就会觉得在你咬合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哦，这是野菜啊、这个口感不一样啊、好健康、没有了、但是其实我们吃野菜，为什么吃野菜，一定是它带来的山里面泥土里特别的那种芬芳的味道吗？这个我觉得它是的灵魂。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不介意的就是包子和饺子，但我介意的是你别给山野菜留下口感。你山野菜如果光剩你嚼的那个口感、任何的绿叶菜都能切碎了包子、就是说是它是山野菜。
1: 对吧对对。
0: 所以其实有，而且有一些，尤其有一些山野菜，就是它到包子里那个感觉就已经面了。

0: 无机了，都剩绿色了，啥味没有了，
1: 嗯，
0: 都是。而且你会发现很多的山野菜包子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共同点，
1: 嗯，
0: 就是他们包包子的人在馅里放香油，
1: 嗯，
0: 就有好多的那个清香，那个香油味特别重，
1: 嗯，
0: 你可能你也不咋吃，
1: 我没咋吃出来过呀，香油味重吗？
0: 就是一股香油味儿，就尤其是一些连锁品牌的、
1: 那不

0: 它是为了提香还是为了？
1: 就是鲜香啊。
0: 啊，放香油。
1: 它会提一些香味儿。
0: 嗯
1: 嗯，也算是植物的香味儿了、嗯。
0: 好吧。
1: 就是某一些连锁快餐店的早餐的包子。
0: 嗯。
1: 你买那个超市的那个解冻的或者那个微波炉的也有。
0: 嗯
1: 啊、它其实说实话，它不放那个包，它不放那个香油味，
0: 香油
1: 它更难吃，因为你已经不知道那是什么山野菜的味道
0: 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了，对不对？
1: 对，它肯定也是速冻的呀，
0: 嗯、
1: 就是像咱们那个玉米冷鲜，然后再缓过来，然后再剁馅儿，
0: 嗯 嗯，
1: 那跟它啥菜有什么关系了呢？
0: 嗯，倒也是，
1: 那我都不如。
0: 哎，那你这么说，我还引发我思考，我就是买那个玉米、苞米啥的。我还就要买那个冻的呢，
1: 苞米没啥，
0: 嗯，
1: 因为人家都是成粒成捆的，
0: 啊，我冻就是买那种有的叫什么黄金几厘米，
1: 而且人家外边是有保护膜的，
0: 对呀、啊，就是有膜的，
1: 皮儿撕、嗯，我说那个保护膜是本身那个植物有那个小粒粒、小皮儿，它在保护里边的浆啊、味道啊，你这山野菜
0: 没人保护它，
1: 对呀、啊，就像咱们柿子。你柿子外边还有层皮儿呢、
0: 嗯、
1: 就是那个小皮儿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咱们做一些什么东西还得水烫了把皮儿撕了呢，山野菜哪有那种保护的东西啊，它自己天然的是没有那种膜啊，
0: 是的呢，
1: 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包包子也好饺子也好就是新鲜的，
0: 嗯，
1: 包这么一对儿，
0: 嗯
1: 啊、然后呢好好吃，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心里的感受说我愿意吃野菜馅儿的、
0: 嗯、
1: 我愿意吃荠荠菜的、
0: 嗯、
1: 荠荠菜就别说了，荠荠菜说实话做汤都没有荠荠菜味儿、嗯、就它没有清香味儿啊、
0: 嗯、
1: 荠荠菜是没有清香味儿的，
0: 嗯，
1: 最有清香味儿就是柳蒿芽，
0: 柳蒿芽，好的，
1: 你记不记着
0: 嗯
1: 咱们在五月节的时候马上也要快到了，
0: 端午节，
1: 端午节，
0: 对，
1: 会有采上山采那个
0: 嗯、
1: 艾蒿，
0: 对，
1: 那个艾蒿的味儿很多人喜欢闻，
0: 嗯
1: 啊、当然他们是不一样的那个味道，但它保留了非常重的，你能够接受的话，非常重的大自然的味道。
0: 柳蒿和艾蒿是一个东西吗？
1: 不一样。
0: 对呀、啊，
1: 嗯，不一样。
0: 那它那个蒿子那个味儿也不太一样，是不是？
1: 你一闻柳蒿芽就是有蒿子味和野菜的香味，
0: 嗯，
1: 它就有点像那个香味，有点像淡淡的蒿子香，
0: 嗯，
1: 和。淡淡的刺嫩芽的香味儿，
0: 嗯，
1: 就它两个结合在一起，
0: 嗯，明白
1: 那种味道、
0: 嗯，
1: 所以它味道更重，
0: 嗯，
1: 就是它为什么建议它去包包子、包饺子，
0: 嗯、
1: 就是因为水焯了，你剁成馅儿，你即使就是这样的话，你都能吃出来它是柳蒿芽的香味儿，
0: 嗯
1: 啊，所以我建议用这种。刚才为什么说到就是什么东西适合包包子？我特别建议的就是用柳蒿芽包包子、包饺子。哎呦，那个清香味儿真的是其他的野菜没有办法比拟的。它生长在小溪边儿，
0: 嗯，
1: 如果一长的话，一排一排，也不用你去找，你就像。有点像咱家里小园种的，如果你找到那么、
0: 嗯、
1: 找到那么一片，就有点像好像谁吃春天的时候
0: 特别重的
1: 撒了种子，
0: 嗯，
1: 然后你就是去掐就行了，
0: 嗯
1: 啊、然后不用20分钟30分钟就能一大筐就可以一顿，哎呀，真的
0: 它要比其他别的可能更好采摘一点，是不是？
1: 对
0: 对，它都成片大片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叫做山芹菜哈，它应该也是属于芹菜的一种啊，但是可能它的芹菜的那个自己独特的味道要比它浓一点，是不是？
1: 嗯、
0: 山芹叶、山芹菜，我记得以前好像有是在饭店都是吃什么？山芹菜，
1: 对，野菜馅儿包子，
0: 包子
1: 就包括荠荠菜、山芹菜馅儿，
0: 对对，是吧？
1: 山芹菜也多、
0: 嗯、
1: 也好采，
0: 对
1: 啊、也，但是呢，它这个香味呢和芹菜确实是不一样，
0: 嗯
1: 嗯、是有一点点芹菜的味道，但是更多的还是保留了山野菜的那种清香味。
0: 嗯、对对对，就是山野菜这个东西啊，首先你要一定是喜欢吃青菜的人，如果你不喜欢青菜里面那个微苦、那个青涩、那个涩味的话，就是所有的山野菜你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这些山野菜要比普通的我们大棚扣的或者自己种的那个青菜的味道要。大很多很多倍，就像我家小朋友从来不吃豆角一样，他就是豆角里面炖的排骨也好，地瓜也好，土豆也好，粉条也好，就是连带着都不带吃一口的，就是这种。那如果说大家不能吃青菜的话，那山野菜根本连碰都不能碰了。 但好遗憾呢，真的
1: 是。但是其实我就想知道，有可能就。

0: 就是最初的时候，每个人对于这个青菜的轻重程度不一样。
1: 嗯，
0: 尤其是豆角，其实我现在都能想象到，我们家第一茬豆角下来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做的时候，它不会炖得很烂，
1: 嗯，
0: 所以那个豆角的味道就保留很多。但是后来呢，到我们饭店吃饭，尤其是那个那种扁豆，
1: 嗯，
0: 它就是炖完了再回锅，根本豆角味吃不出来了。
1: 不是，它不是为了怕不熟吗？
0: 对，是的。
1: 那你们自己家豆角都炖不咋熟，那你还挺有勇气的。
0: 不是不咋熟，是炖到火候刚刚好。
1: 刚熟吗？
0: 对，
1: 不会很烂。
0: 就是、熟不会说烂到就是说，就是不行了。而且说是不好听的，我们家炖豆角，农村很多炖豆角就放几片猪肉而已，剩下都是清汤寡水的。所以其实如果那样的话，你再炖得很烂，那就更没有意义了。它不像是说咱家的排骨炖豆角又油泡啊，那可是啊。
1: 对呀、我喜欢那种啊。
0: 对，所以其实有可能咱家孩子最初吃过，就是说不是用油泡的那种，就是吃到
1: 不，他俩我觉得是，就是一下生就不吃。
0: 啊、
1: 就是两个他俩都不吃、
0: 就是人家说这就是基因带来的排斥这种味道，
1: 就很奇怪。
0: 很多人不吃香菜，我就吃香菜，折耳根我就受不了。
1: 对呀、但是你像咱们东北小孩哪有不吃豆角的？我听说过是小孩不吃酸菜可以理解，然后像咱们这个年纪了之后开始吃酸菜喝酸菜汤，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大人是不吃酸菜也可以理解，但我从来没有听过东北地区有不吃豆角的。
0: 我也
1: 没有听过。有吗？你身边有吗？大人小孩
0: 有
1: 吗？
0: 没有，只是说爱吃不爱吃。
1: 对，
0: 没有说到我不吃。
1: 就是里面放的排骨，这样小朋友不都应该挺醒？
0: 可能你需要等待他们基因觉醒。
1: 嗯，行吧。
0: 就像我小时候，不吃。青椒我是一口不动的，
1: 我小时候也不爱吃、
0: 一口不动，就跟有点是
1: 我
0: 青椒，反正那能比你孩子强一点，至少青椒炒鸡蛋里的鸡蛋我
1: 能吃，
0: 但是青椒我是一口不动的，但是现在就觉得
1: 青椒最好吃，
0: 好好吃啊，
1: 哎，那你还有吗？就是小时候不吃的东西，现在吃起来了，
0: 好多呀，胡萝卜呀，
1: 胡萝卜现在我也不吃，不太喜欢吃
0: 胡萝卜，但是我现在就是吃啊，甚至我能够连根生吃啊。
1: 啊，生吃，对，就胡萝卜很奇怪，它炒跟生不是一个味儿。
0: 他们好多人很奇怪，就比如说柿子，生柿子怎么吃都行，一弄熟了就不吃了，他觉得有烂柿子味儿。
1: 我香菜是的，就是如果你要是什么凉皮儿、凉菜里面放香菜，我是不吃的。但是我涮火锅、麻辣烫必吃香菜，
0: 然后香辣肉丝的。
1: 对，好吃、
0: okay、
1: 好吃、真的好吃、就是很讨厌，很隔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自己那个不吃香菜那一派的。
0: 我觉得那你是吃的，你是吃的，
1: 但只是不喜欢吃它那个生的味道。
0: 而且我哎，我告诉你一个好的方法，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你可以买来那个香菜，然后把它剁碎，剁成你想吃的形状，放到冷冻层。冷冻了，然后呢，你这不是吃凉皮儿、吃面条，你不喜欢吃生的吗？你再用冷冻完的香菜解化了，放到菜里边，就都是熟香菜的味道了，
1: 是吗？
0: 你试试，真的
1: 就不用炒也是熟香菜的味道了吗？
0: 对。
1: 哎，我真的是见过，就是有很多家庭他们会集中一个时间把蒜啊、葱啊、香菜这些配方，他们都集中的给它洗啊、剁，然后放那个冰箱里冻，等下一次做饭的时候不是不用那么麻烦了吗？备菜的时候。
0: 你知道我最愿意吃的是那个九台热面吧？热面现在九台热面有那种半成品的包装吧？
1: 我前几天还买了呢。
0: 人家什么都给你，就是不给你香菜。但是其实九台热面最灵魂的东西一定
1: 是香
0: 菜。但是我不可能，因为我要吃一顿香菜，我还得买两根鲜香菜。所以我就在做饭的时候，不是特意的，就是有香菜你其实很容易买多。
1: 对。
0: 因为你吃不了那么多，你又不炒菜，你就是佐料的时候，所以把它剁碎了都冻在冰箱了。
1: 好的。
0: 然后尤其是。那个吃九台热面的时候，直接咔咔抓一把，直接放里边，熟香菜的味道，一点生香菜味没有。
1: 明白了，我真的，我家现在冰箱里还有九台热面的半成品，但我还一袋没吃，我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香菜，肯定
0: 没有，
1: 没有，
0: 上哪有啊？而且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很多你看我们吃泡面，它有干香菜，像白象出了那个干香菜的香菜味的泡面，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没啥香菜味，干香菜脱水的香菜都没有，好像
1: 他们都是脱水蔬菜，
0: 就都没有那个香菜味了，就很小一丢丢，干不溜丢的。和那个冷冻的香菜就 就感觉像送不送的香菜，还是绿叶的，直到你拿出来的时候它都是绿色的，只像冬冰茶一样，然后你夸就一把放里边。

0: 直接那个香菜的味道瞬间铺满了、
1: 嗯、
0: 但是它又不是生香菜的味道，
1: 嗯
0: 啊，就是这样。
1: 哎，真的，你说的我今天中午要回家试一下。就我真的以前经常买我们辽源的麻辣面啊，什么那个麻辣烫啊之类的，但是这个韭菜热面我真的第一次买。我不知道我这种半成品，
0: 你应该不爱吃吧？
1: 我爱吃韭菜热面呢，但是我从来没买过这种半成品，我都是去烧烤或者是有几个就是那个。
0: 嗯，你放心吧，就你买的半成品的这些，
1: 跟那一样吗？
0: 应该是比长春所有烧烤店的都好吃。
1: 是吗？我觉得烧烤店好像也是这种，他们自己煮一下。
0: 没有没有没有，烧烤店有的不至于这种，这种贵。嗯
1: 啊，还有比这种还贵的，这已经很便宜了。我记得好像是
0: 六七块钱吗？九块九吧，
1: 好像是九。
0: 烧烤店如果九块九，人家卖你十二，人挣啥钱啊？
1: 也对，
0: 人家
1: 不是我这个更便宜，我这是啊八块九，
0: 那也贵呀、
1: 嗯。
0: 烧烤店一碗热面也就是十五顶天或者十二，一般都是
1: 十二，
0: 那不可能挣这些钱。我告诉你，烧烤店如果自己家做的话，那个你现在不就一小坨你那热面吗？
1: 嗯。嗯嗯，
0: 我告诉你，我们家有卖的那个半成品的面，不是说
1: 一袋的，
0: 就是有汤包的啊，
1: 嗯、
0: 是一籽儿的，
1: 就是像卖大冷面一样的那种吗？
0: 两块钱一籽儿，能回你现在的
1: 好多袋了，
0: 你的十五袋左右。
1: 我天哪！
0: 你说人家为啥
1: 成本这么低吗？
0: 对呀、啊，
1: 那在韭菜热面多少钱一碗？
0: 也是一二块钱一碗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去买成籽儿的，自己在家做，
1: 嗯，
0: 那一籽儿你吃不了啊。
1: 嗯，就像咱们买挂面似的那种，那
0: 对
1: 那
0: 它比对，你就买一籽儿，我正常分吧，我就觉得就是咱们一籽儿挂面，正常来讲能吃十对左右、
1: 嗯，
0: 如果一个人的量，
1: 嗯、
0: 或者是十对左右啊、
1: 嗯，
0: 那个韭菜热面你买一籽儿也差不多。
1: 明白了。啊嗯原来成本如此之低，
0: 嗯、哦，所以你都不用想，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买的一定比烧烤店的好吃的原因就在于这儿，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它料
1: 太好了，
0: 烧烤店调不出韭菜热面那个料，
1: 嗯，
0: 因为它都得按成籽的那个面去给你下，
1: 嗯、
0: 它才挣钱嘛、
1: 嗯，明白了，
0: 嗯
1: 嗯，反正就是好吃的是很多的，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不要错过了啊，即使没有时间或者是精力出去，也得弄一点好吃的，
0: 嗯，
1: 犒劳一下自己哈，
0: 是的，
1: 嗯，好了，今天上午的这个。特别节目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吉林旅游广播的其他节目，拜拜。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的问题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有多少人为了家庭，为了子女，心甘情愿地放弃治疗，甚至选择放弃生命？这种选择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不是吧。咱们收音机前没有一个人不想长命百岁呀，但是我们心里边更清楚。

我们想要的长命百岁是健健康康的享受生活，而不是瘫痪在床，病殃殃的每天与疾病痛苦为伴，每天活得一点尊严和质量都没有。实质如果真是说这样的长命百岁啊，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折磨，对不对啊？那么对于我们久病重病大病的特殊患者来说，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样才能够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好日子？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还能好得更彻底。而这次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就是咱们慢性疾病患者及时投入到科学阵营当中的绝好机会。首先，乾隆长寿膏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在进入细胞以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修补，恢复其功能。你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疾病等等，就这些个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能够快速的康复。与此同时，大家在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当中还能够不花一分钱获得国药保元肽，来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是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是提升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因为一般的疾病啊，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就会快速康复，但是咱们讲一体多病、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他有个什么特点呢？治疗时间长，身上病症多，虽然常年用药，但是呢见效微弱，康复极慢。进一步讲，国药保元肽是干什么的？它能够提高患者的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啊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全面，更加彻底。打个比方啊，我一打比方你们就明白了，这就好比给自行车啊装上一个电瓶，自行车变成了电动车，原本一个小时走10公里，现在好了，一个小时啊能跑30-40公里，速度和效果大大增加。哎，这个就是国药保元肽的神奇之处。那么这个国药保元肽和乾隆长寿膏啊，哎，结合起来效果呢就像坐了火箭一样。你像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的患者，各位听好，康复的进程会大大缩短。你像我们之前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位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原本以他的体质啊，用上乾隆长寿膏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用上国药保元肽之后，2个周期就达到同样的效果，治疗周期缩短1半以上。所以说啊，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肽配合在一起，绝对是解决慢性疾病的黄金搭档。因此，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特别救助。国药保元肽的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听好了，现在申请一份就少一份，我这次是把所有家底儿都给大家拿出来了，这是实话，我都掏出来了啊，我是真的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一旦错过这次申领国药保元肽的机会，再想用上，可能啊你就得再等个10年8年了。这10年8年对于健康人来讲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着巨大的风险，
所以啊，把握住机会，咱们花少钱治大病，早日用上国药。

0: 保元泰，咱们快速战胜疾病。你还是再等等再看看啊，把这个机会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啊，道理很简单。哎呀，这就要看你们如何进行选择了。该说不说的我都讲了啊，各位听好，话不多说，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只有三天，在此期间大家不仅能够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政策，还能够享受到一，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二，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三，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话不多说啊，一句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稍事休息，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紧张，经过2天预报名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了，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稍后我们接听电话。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呐？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2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泰，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1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 哎呀，今天刚听到啊，就是这个重大疾病

0: 特别救助的好消息啊，哎，这力度太大了，申请三个周期能免费送15盒的乾隆长寿膏，哎呀，还免费送八大盒国药保元泰呢，哎呀，我就打算申请这个了，你给我看看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就申请两个名额，申请多了就是省得多呀。
1: 没错没错的，确实啊，刚才我在节目开始做了这个隆重的郑重的介绍，让大家特别是重病的患者能够及时的用上乾隆长寿膏，用上咱们这个国药保元泰，把这个细胞灵敏度提高上来，缩短疾病的康复周期，咱们战胜疾病啊，度过难关。这样我还是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0: 嗯，好的好的，那我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才一个月，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哎，我这病挺重啊，我这类风湿已经十年了，主要呢我就是这个手指头还有这脚趾头关节啊，它是又红又肿的，就早上起来呀、啊、这手一伸呢、啊、都僵硬的，而且特别疼，就晚上疼的干脆啊，这觉都睡不好啊，睡不着，哎呀，感觉就是吃完药这个止痛药吧能顶几天，然后呢就反弹了，一次比一次重啊，哎呀，这膝盖疼的厉害，就连下蹲这个简单的动作呀都不行，哎呀，手都变形了，哎呀，像那个怪物似的。
1: 哦，你这种情况我了解，我知道。
0: 那个我现在穿衣服啊都系不上扣啊，根本就系不上。后来有一次啊感觉走路还上不来气儿，哎呀，我就以为是累的，我就先歇一歇，哎，弯腰就上不来气儿了，哎呀，给我吓得赶紧去吉林这个中心医院检查一下。这一查呀，说我那个心脏三尖瓣狭窄，重度反流。从那以后啊，这个重活啊就干不了了，总感觉身上特别没劲儿，这气儿啊一直就不够用，而且、啊、那时候吃心脏药就是又吃风湿药，这胃呀、啊、就吃坏了，难受啊，哎呀，发现各种药吃的越多是越难受，哎，我真是上火呀，我这糟糕的身体，你说。
1: 我问一下，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5岁。
1: 这个情况我了解了，你这是属于什么啊？属于风心病，就是既有类风湿又有风湿性心脏病，长时间吃药呢就把这个胃啊给吃坏了啊，然后你就用上了是吧？啊，
0: 对，我用上了，我配合那个国药保元泰一起用的。嗯，真像你说的，哎，就好像是，哎呀，这速度像坐火箭似的，用上也就五天，哎呀，这胃啊一点儿也不刺激，不难受了，哎呀，胃就舒服多了，啊，我吃饭啊都香啊，原来就吃东西啊，哎，就吃半碗，这会儿啊，这一下子我就能吃一大碗了，你就这么快，哎，就把我这么多年的胃病就给治好了，就是用到第十天，哎，关节疼就减轻了。我去厕所的时候我就可以慢慢的蹲，就蹲下了，就肿这个消了一些，就不疼了，我也能睡着觉了，就睡得安稳了，现在用30天，哎呀，没想到变化挺大的，哎，早晨起来吧，哎呀，晨浆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哎呀，过去得老长时间了，现在也就是不到15分钟就行了。啊，白天拿筷子能夹到菜了，主要是现在咋的这个心脏啊感觉气儿够用了，也不憋得慌了，哎呦，我心情啊可高兴了。啊，王老师，哎，你说我这回是选对药了，我担心我现在手里这个国药保元泰不多了，这次我买3个周期吃这个乾隆长寿膏，免费送15盒。再免费送8大盒国药保元泰，哎，我寻思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嗯，就是花钱我也买不到啊，是吗？
1: 我刚才啊，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讲了，如果这次机会错过的话，国药保元泰还得再等个10年8年，哎，才能用上啊。我这么跟您讲吧， 啊，就像我刚才说，健康人咱们等个十年八年可以。

0: 呀。但是咱们多病的患者，特别是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能有这个时间等吗？对不对呀？
1: 对呀，你说等不起呀，我就说实话呀，一定要选择新方法，生物新药啊。
0: 你看啊，我经常问患者，我说你们过去都用过什么药啊？啊，你刚才也跟我讲了，你用那些药，说句心里话，风湿骨病患者、心脏病的患者都在用。啊，都在用，这个病治好了吗？没治好。最简单的一句话，你们把病治好了还来找我干什么啊？这些可以说都充分有力的证明什么？证明就是过去没治好病，但是呢咱们现在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效果就与众不同。那么乾隆长寿膏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它能够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它能够从细胞的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而且在进入人体之后，进入细胞以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的细胞组织进行修复，进行功能的恢复。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你得类风湿的患者、骨病的患者啊，就是什么骨细胞的病变，对吧？啊，你像你心脏不好，那是什么呀？你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心肌细胞病变所带来的。所以啊，咱们通过乾隆长寿膏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恢复功能，来达到疾病的康复。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才讲了，您用上了国药保元肽，国药保元肽它能够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尤其对一体多病、重病、危病的患者，那提高细胞灵敏度是提升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咱们再说一下，打比方没错，就像坐火箭一样啊，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而且能够缩短治疗时间。从咱们老百姓这个角度来说，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是不是意味着少吃药啊？少吃药咱们是不是就少花钱呢？对不对？
1: 嗯，对对啊，省钱呢，目前。
0: 哎，对，乾隆长寿膏的推广工程啊，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平时一克2块钱啊，但是呢这次咱们特别救助，额外还在啊补贴乾隆长寿膏。简单一句话来讲是什么呢？现在用一克连2块钱都花不上，多难得的机会，是不是？所以当然呢，咱们还是一句话，好机会就别错过。这是针对于所有慢性疾病患者来讲，康复的一次良机啊。特别是国药保元肽，这是我们应该讲最后一次发放，再等的话就得很久了，能不能等得到都不一定。我这实话实说，所以说你这样，根据你这个情况啊，你就按照你刚才所讲的，申请3个周期，能够呢多获得15盒乾隆长寿膏，还能够免费用上8大盒国药保元肽，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打电话把这个名额申请上，抓紧申请。
0: 预计啊是3天的特别救助啊，但是我说句心里话啊，可能要提前结束，一定一定别错过，好不好？
1: 嗯，好的，不能错过。以后有好消息啊，再给王老师打电话，我再汇报我的情况。
0: 好好好，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的，再见再见，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肽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的紧张，经过2天预报名，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哎呀，我这几天吧，真的好事不断呐。我这不朋友的孩子结婚嘛，我就去外地参加婚礼了，就在外面嘛忙活了好几天。今天回来之后呢，我听说你现在有这个特别救助的好消息了，一共才3天的时间。哎呀，我就赶紧的给场外打电话了。这电话也打不进去呀，我这着急报名，我就把电话吧打到您这儿来了。 我叫张伟良，王老师，我家是天津北辰。

0: 拒的。
1: 这位天津的张先生啊，非常抱歉，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啊，不算成功报名。咱们这次不算特别救助啊，我们是公开、公平、公正啊，要体现这个原则，大家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您讲一讲您的情况。
0: 我有这个糖尿病，这都有14-15年了。
1: 哦，这么长时间了啊，你都是怎么治的？
0: 哎呀，我的药啊可用多了，一开始的时候吧用这个2甲双胍，后来的血糖控制还是不行，就换成这个优降糖的。但是吧用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不行，血糖控制的不好，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一直到现在就是打一天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1: 打了胰岛素之后怎么样？
0: 哎呀，打完之后吧这血糖还是不好啊，老是忽高忽低的。哎呀，那要说上来的时候那空腹血糖就得10来个，餐后都得17-18个呀。你说吧这同样都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今年68了，我楼下的那个邻居啊，他比我还大2岁呢，但是吧人家光吃那2甲双胍就可以了。你看我的呢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的，这个血糖啊控制的还是不好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像你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虽然是常年用药，但是见效呢非常微弱，康复极慢，主要原因呢就是你们这样的患者自身的细胞灵敏度低。这位张先生，我问一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高血糖，你都有哪些个并发症啊？
0: 哎呀别提了，哎呀我这个血压高，我吧还不像别人呢那样的就是头疼啊头晕难受，我没感觉，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吧167也没感觉有啥。要不一开始吧我怎么没当回事呢，这也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中午，我爱人吧出去这个买菜了，我就躺着睡了一会儿，哎就感觉吧这个头啊晕晕乎乎的。哎呀我就寻思我是不是可能睡的时间长了，当时吧这个右边的胳膊和这腿吧都有点发软，就是使不上劲儿，这腿吧也抬不起来。我就寻思可能是睡觉压着了，我寻思那慢慢的缓一缓吧看看怎么样，结果缓了2-3个小时那个劲儿也没过来。哎呀我一看这不行，这肯定有什么问题了，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到医院之后呢大夫就不让我走了，说我脑梗住了。哎呀当时吧在医院的时候那嘴都歪了，哎嘴歪了眼睛也不行，眼睛也歪了，哎。
1: 哦口眼歪斜了。
0: 是啊口眼歪斜了，哎呀当时吧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把孩子们招呼过来了。这不在医院住了60天医院吗，我记得当时吧因为输液啊还有啥往里给做的核磁啥的。最后结果呢是医院说我这个身体啊说基本稳定了。你看我啥也不能干，都自己不能动了。哎呀你看我吧就是自打有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这眼睛就不太好使了。我就发现吧看啥东西它都不是原来的样，都变形。哎不是就是正常的那种形态，看啥反都变形的。你看门框哎你明明是直的，我也知道是直的，但是我看了它就是弯的。那地面呢铺那地面砖吧。哎本来是平的，你我看呢它就有坑，就不敢下脚不敢往前走。哎呀在屋的时候吧我自己感觉啊就跟个瞎子似的。你说你睁眼看到的东西吧，哎你还得慢慢摸着是摸着墙啊走，就怕摔倒了吧。我就寻思你说我这都脑梗一次了，你再摔一跤那不就完了吗。
1: 你这眼病包括脑中风啊都和这个糖尿病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是从头到脚危害极大，用4个字来讲那就是致残致死，挺严重的。
0: 是我这后来吧也多亏是啊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哎呀说实话就是您讲的有一天您讲的那一个病例吧也跟我特别像，哎你就跟那个跟我一样。而且吧你也讲到了这个治病啊都得从根上治，只有从这个细胞上啊治病啊，这个细胞好了细胞健康了这个人才能健康人才能好啊。 所以啊，说那个您这个方法吧，跟别的。

0: 确实是不一样。就这么着吧，我就用上了这个乾隆长寿膏了。哎，你还真别说呀，我用了之后的效果还真不错。你看我现在吧，用了一个半周期了。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我现在吧，你看那个原来的这个降糖药啊，包括那胰岛素啊，还有吃的其他的这药都停了。哎呀，现在一看这原来吧，这都是不敢想的事儿啊。你看我停了之后吧，这血糖现在也特别好。最近这几天我测的血糖呢，空腹是 5.1 5.2 这样，餐后呢就是7点多 7.67 这样，超过8个的时候很少，我感觉现在血糖就是挺好了。
1: 确实不错，很理想啊。
0: 是啊，哎呀，要不说我最近吧这心情也特别好，这不光血压下来了，这血压没之前那么高了，高压130，低压90，现在是。哎呀，我跟你说呀，我现在吧，我也重视起来了。我是天天基本上吧，只要有时间，我都测量我的血糖和血压的。
1: 你现在这个眼睛啊，这个方面啊，这个视力的恢复怎么样？提高没有？
0: 哎呀，视力现在挺好。我原来视力吧只有0.3了，现在恢复到0.8了。
1: 那么现在这个弯曲变形是不是都改善纠正过来了？
0: 哎呀，都改善了，好了，现在看地也都是平的了。出门吧，你看那个过马路那红绿灯，我自己也能看清楚了。哎，这那个自己也能走能过去了。之前吧，你看那个斑马线都是急着咕噜拐弯的。哎，现在好了，看都是直的了。你要不这样的话，你说我哪能去参加朋友孩子的婚礼呢？
1: 多好啊！视力也提高了啊，口眼歪斜都纠正过来了，是不是啊？
0: 是，哎呀，现在嘴也不歪了，说话也能说了，也利索了。这脑袋现在也好使了，这个嘴啊跟脑袋吧，现在能同步了，哎，能跟上趟了。不像之前，这那脑袋吧，他想不过来，那个嘴里边说的啥吧，也是嘟嘟囔囔的，哎，别人也听不清。哎，现在好了，现在这都正常了。
1: 非常不错。
0: 哎呀，你要不是呢，我就感觉现在我是一天吧比一天好啊，也是好事连连，这也多亏了王老师啊，这得谢谢您了。
1: 好事连连啊，好运不断，可以这么讲啊。听了你跟我做这个介绍之后啊，我只想总结一点，咱们选对了方法之后啊，带来必然是好的结果。实质上你之前也在治病，也在治疗糖尿病，也在治眼病，也在解决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呢都没有治好。啊，实质上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对糖尿病啊没有实质上的治疗的意义。乾隆长寿膏就不同了，乾隆长寿膏当中富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包括胰岛活性肽、纤溶肽、脑蛋白肽多种肽共同参与共同作用，所以说在您服用之后才能够带来糖尿病患者血糖正常平稳。而且咱们这个胰岛细胞啊被激活再生之后，体内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直接参与糖代谢。你实质上现在啊已经啊可以说体内能够自行的分泌胰岛素了，你自己都能分泌了，你还需要在体外注射补充吗？不需要了，对不对啊？
0: 对对对，确实是不需要了。
1: 哎，神经传导也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的问题，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很多朋友在得病之后也是啊，不是不治，就是治不好，关键就是方法选择的不正确。我们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啊，我再次明确的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一手从病源上来解决胰岛细胞病变的问题，来从根本上治疗糖尿病，稳定血糖。另一个方面，我们谈到100多种活性多肽，它就像一个特种部队的特种兵一样，综合的来完成对你心脑血管的修复、心肌的修复、眼底的修复，包括神经的修复，这样啊，把并发症全部解决掉。所以说，带来今天你非常好的疗效，这很正常，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位朋友。
0: 哎呀，我就感觉啥呢？感觉我身上啊发生了奇迹了。
1: 但是就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听我讲，咱们一定要抓住好的机会，知道吗？ 你本身呢这个细胞灵敏度低，

0: 所以说你刚才也讲了啊，见效微弱，康复比较慢，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咱们在这个时候带给大家的特别救助，我们免费赠送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啊？对于您这样的患者，特别是有许多患者还是重病大病的，通过使用国药保元泰能够快速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也就是能够为我们的康复来提速，增加疗效，缩短时间，能够使治病的速度和康复的效果大大的增强。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记住了，国药保元泰是免费赠送，分文不取啊，啊，一分钱都不要。我是一股脑的，义无反顾的把我这个家底儿全都拿出来了。这一次咱们把这个国药保元泰赠送给大家之后，下次能不能有，什么时候有，那都不好说呀。有的话呀，也得十年八年之后。我这说这话都是实事求是来讲啊。
1: 是啊，现在是免费获得呀。
0: 啊，所以说您真的不要错过。
1: 嗯，哎呀，就是说我这个体质吧，是太需要配合这个国药保元泰了，所以这回啊，我一定要把它申请上啊。
0: 好，我就不多讲了啊，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跟场外报名，把名额啊先占上。
1: 好，好，好，我现在马上嘛就打电话。哎，这还得把名额抢上啊，太不容易了。
0: 嗯，好，好，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没错，国药保元泰的免费发放以及乾隆长寿膏力度空前的药品补贴，两项医疗福利确保了大家在康复的路上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但是无论是国药保元泰还是乾隆长寿膏，目前的数量都已经严重不足了，还请珍惜良机，抓紧时间落实政策。报名电话请大家伙记好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我们有请下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我是河北承德的。
0: 哦，河北承德的朋友啊，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哎，王老师，我还是没用这个乾隆长寿膏，但是怎么说也得先谢谢您，因为看你呀、啊、这心里啊总想着我们这些空难户，我这吃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用上，可是之前我们家里条件说的什么也是太差了，我就一直这等着看一下吧，这次啊终于盼上这回重大疾病救助的这个好消息了，我觉得呀、啊、这回我算有救了。
0: 哦，我明白你的想法啊，就是你家庭条件不好，现在呢终于是盼星星盼月亮赶上了这次重大疾病的救助，有这个好事儿。咱们第一个呢就别错过，我实话实说，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啊只有三天的时间，你这样的咱别客气啊，既然说你没有用过，那你呢就把你的身体情况做个介绍，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3: 好，我今年62了，王老师，但是冠心病也有5年多了。
0: 五年了哈，嗯。
3: 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心慌，胸口这憋闷，就是咱也不懂，也没太往心里去，我就觉得这都50-60了，谁还不闹点毛病啊？没觉得可能有这么重，可是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就觉得憋闷的慌，后来慢慢就出现心绞痛了。开始疼的时候吧，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也没太在意。那时候有时候有一个多月疼一次，后来就20多天疼一次，这个时间疼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关键是间隔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了。
0: 这叫什么频繁发作，而且啊痛苦在不断的加重。
3: 是，就是这样，疼的时间长了之后，我就含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它也不行了，有的时候啊一天能疼2次。
0: 那就非常严重了。这个你疼痛的时候心前区疼痛，是不是还大汗淋漓出大汗？
3: 大汗不说，就带着后背左边这肩膀胳膊就顺着往左边这个整个的疼呀，身子就开始就疼的就都不敢动了。
0: 那个时候这个滋味很难受啊， 心绞痛咱们就从这个名

0: 词来讲啊，心绞痛，心如刀绞，而且大汗淋漓，面如土灰，发作的时候啊，有那种濒临死亡的感觉，是不是？
1: 哎呀，就是那样，就感觉就自己快死了那样，就一动也不敢动。嗯，后来就突发了心梗，没办法，就下了两个支架。这是命是保住了，可是从那以后啊，王老师，这伯利威啊，什么阿司匹林那药，你说就这么吃着，这病也没见轻，就是一天比一天加重了。
0: 这是什么情况呢？还是出现了支架之后的复发？咱们说实话，这个下支架管用不管用啊？管用，因为你当时心梗发作，它保命救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啊，到现在为止，王老师我都必须要承认，支架保命救急的作用很大。啊，咱们说如果说没有支架这项技术的话，可以说很多人因为心梗发作抢救不过来，就一命呜呼了，从此阴阳两界了。但是呢，我们在头脑当中一定要明确不治冠心病它。所以说呢，哎，它会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支架之后的复发，接二连三还会出现心绞痛的。
1: 哎呀，是，但从得了这个病以后，这个胆子变小了，一听一点声音动静，我这心就开始难受。
0: 这个我明白，你比方说这个家里电话铃声响了，啊，突然响起，有敲门声音，你都受不了，是不是？咱们再打个比方说，说那个小孩子在你面前跟前蹦蹦哒哒的跑来跑去，你接受不了，是不是？
1: 哎呀，是啊，那更不行了。嗯，
0: 这个心脏是一方面啊，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1: 腰也不好，腰间盘突出呀，闹了病以后，我就上个厕所都很费劲，晚上睡觉就是睡木板床，床垫都不敢垫，自己一起来上个厕所翻身，哎呦，自己想起来都起不来。哎呀，等还没走到厕所，真是不怕你笑话。本来想走到厕所的，这就尿裤子了。
0: 啊，尿裤子了，这是憋不住了。嗯，
1: 对呀，对呀，麻，从这腰往下一直麻到脚后跟啊，这是咋回事啊？
0: 我给你解答一下啊，你得了这个腰椎病之后，为什么会出现尿失禁？为什么这个腿会发麻发木啊？那么就是啊，你得了腰椎病之后，压迫了咱们的神经，知道吗？腰椎间盘突出，整个腰椎结构它改变了，不正常了，它不正常。哎，你不正常，它就会压迫这个血管和神经肌肉啊。那么压迫神经主要会压迫两个方面的神经，一个是运动神经，压迫运动神经就会造成你腿麻木。有的人呢，哎，我跟你说啊，压迫运动神经受到严重损伤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会瘫痪的，哎呦，这后果很严重，动不了了。那么你出现了尿失禁，这是压迫了什么神经呢？压迫了植物神经，植物神经出现了问题，带来了尿失禁。有不少患者不仅尿失禁，大便也失禁，这叫二便失禁。哎，这样还会压迫呀感觉神经，压迫感觉神经之后，患者会出现对冷热不敏感。就是这个情况，说心里话，你这个病啊挺严重的，你这个得抓紧呢、啊，哎，来进行治疗。我们要解决、要治疗两个方面的问题。冠心病如果心绞痛频繁发作，再次面临心梗，搞不好啊，这命就没了。
1: 哎呀，王老师啊，这不是我一直听广播，后来我听你讲这个肽类的药，主要是全国最先进的方法。天龙长寿膏里面有100多种肽。还有国药准字的，我就想什么呢？要是能把我这些问题都给解决解决就好了。
0: 这方面绝对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是开创了多种慢性疾病治疗的新风尚，开创了一代新风啊。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是吧？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咱们从源头入手来治病。老姐姐，你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来治病。您刚才跟我提到这些情况都能够解决，我王老师，我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我说到做到，我为你负责到底啊。咱们怎么治病啊？老方法肯定是不行了， 我们必须要运用新药，要用科学的方法。

0: 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纤溶肽它是干什么的？它能够溶解血栓，化解斑块，恢复血管内环境。我跟你讲到这儿，我负责的说，在这方面我做过的科学实验啊，我跟你重复一下。我曾经啊，将浓缩的乾隆长寿膏的溶液就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几秒钟的时间，血管斑块就被溶解乳化了，溶酸净血了。在实验过程当中，用这个水一冲，随着水流它就消失了，消失了，几秒钟啊，你可听好了，它就溶解了。
1: 呀，太好了。
0: 而且我跟你说，这是任何一种药品所不具备的效果。另外讲啊，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多种净血肽，这些净血肽能干什么呢？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针对于像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的问题，导致血液凝集堵塞血管的问题，咱们全面彻底的解决，就是说用上之后啊，当即就可以清除，一点都不留后患呢。最重要的是，还有乾隆长寿膏当中啊，还含有能够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心肌肽。那么这样啊，就能够啊，咱们确保心脏功能全面恢复。这是什么？强大心肌的法宝。这位老姐姐，您记住了。只要咱们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心慌胸闷气短的症状15天就可以消除。
1: 要这么快？
0: 啊，没问题。而且咱们还要记住，100天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之后，您的心脏就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没有一点堵的地方，流向心脏的血液是充足充盈的，血中带着氧气，不仅什么症状没有，而且心绞痛也不会发生，那心绞痛不发生，心梗就更不会发生了，让我们真正的做到长治久安。当使用上乾隆长寿膏一个周期左右的时候啊，你就不用担心再次发生心梗的问题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我可以负责这方面啊。那么如果说用乾隆长寿膏治疗的话，按平时你这么重的病啊，得需要4个周期到5个周期啊。但是咱们这次有了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其中啊，我们给大家免费赠送国药保元肽，您就放心大胆的用上乾隆长寿膏，配合上国药保元肽，提高细胞灵敏度。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能够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呀？能够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得更加彻底更加全面，那么3个周期就可以了。
1: 哎呀，那我先打电话报名，现在就报名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在这祝你早日康复，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再见了。
1: 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国药保云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的紧张，经过2天预报名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了，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0: 会砍车，只唠十嗑。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1，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2: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1: 节目开始了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啊，可以在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直接来向我们咨询啊。
2: 嗯，
1: 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欢迎大家直接拨打。
2: 没错，那除了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之外呢，您还可以看我俩的视频直播，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各大新媒体的短视频直播平台上的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发送到评论区当中也行啊。那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俩视频直播的话呢，您可以给我们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再问问题啊。
1: 没错，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报的有阵雪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反正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这个外面基本上阵雪的不知道阵哪儿去了，
2: 这么晴。
1: 反正城市市区应该没有这个雪的情况啊。温度也挺高，-6度到-11度啊。但是明天气温更高，明天是0度到-8度，
2: 那真暖和。
1: 后天高到零上了啊！后天周六的话是-2度到-8度啊，
2: 太暖和了。
1: 反正我看了一下，过年之前呢，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温度基本上跟今天差不多，
2: 就没有啥冷天了。
1: 对，没啥冷天了。你说这冬天太短了。
2: 可不咋的，我感觉也就是这一个多星期。
1: 我都觉得你像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包括咱们长春市的这个冰雪新天地哈，往年呢可能挺个3个月4个月的，现在可能都得缩短至少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
2: 是吧？这老板赔够呛啊！
1: 哎呀，这老板寻思讲话了，冷点好啊，下点雪行啊。
2: 说实话，就是东北的天儿的话呢，下点雪是很有氛围的。就如果不下雪的话呢，就干巴的冷挺闹心。啊，今天是周四了啊，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那刚才大卫也说了，这周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如果说你已经开始放年假，或者说呢，你这周末趁天好想去看看车的话，你都可以抓紧时间去4S店看看。我跟大家来讲啊，整个一月份各个4S店，不管你是卖理想的、卖比亚迪的、卖的多好的品牌，4S店里都没人。你要是去了的话，看车那真是把你当上帝呀、啊，
1: 是吧？现在就是这么讲吧，4S店全是销售，
2: 全是。
1: 然后呢，最忙的是谁呢？我告诉大家，就是网络主播。你看，我看前两天我去趟4S店，我一看这直播的，这真辛苦啊！
2: 啊，真是
1: 从上午播到下午不闲着，
2: 是吧？然后我今天那个从东环城路，我去趟中东市场嘛，然后路过了那个，哎呀，右手边那是谁家来着？
1: 蓝店，
2: 汇成比亚迪。
1: 啊，汇成比亚迪，
2: 东环城路嘛，汇成比亚迪。我看那小主播两个小姑娘在当院里播呢，
1: 在外头播呀。
2: 今天确实可能也暖和啊，
1: 也是
2: 在当院里播呢。说我家是哪个哪个集团，哪个哪个品牌，哪个哪个店，我后边啥车，你们想买啥喊我老铁，老大声了。
1: 那不用寻思，比亚迪竞争更激烈啊。那长春就这么多家比亚迪4S店，
2: 是吧？
1: 那
2: 我一看这真卖力呀、
1: 啊。那没办法，那你咋整啊？
2: 搁外头来直播来了。
1: 我前两天有一天我到那个天地十二坊的话、有一个那个吃土豆粉的家。我那天去剪头，
2: 哦，他家老好吃了，
1: 是吧？然后我一直在他边上那个剪头那地儿理发，在他家理完发之后呢，我去吃个土豆粉，然后土豆粉边上一个男孩一个小姑娘，然后呢他俩就在唠嗑，就是他俩就是4S店上班的，不知道哪个4S店啊，就说哎呀，说这真不行，原来我是讲话最开始的时候一个月我能挣12000块钱，现在挣5000都费劲呢，今年
2: 是吧？
1: 咋地的？一顿吐槽一顿说，一看
2: 确实是，就是大家可能购买欲望没有那么高了，再加上什么呢？一月份可能很多人还在观望，就是看看国家补贴和这个置换补贴的事儿到底怎么样，包括呢看看各个品牌的主机厂呢还能不能推出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1: 年前肯定不用寻思了，没啥活动了，
2: 一月份不可能了。
1: 对，但是现在呢，我说句实在话啊，很多车企呢，特别是主机厂，它推出一些啥呢，就是补贴政策。你像咱吉林省是不是啊，你吉林省现在是15000的补贴吧，然后呢国补如果这个国三国四报废的话2万，
2: 对
1: 对吧，这些补贴是都基本上定型了，但是有些个别地区可能没出。然后主机厂你像奇瑞也好啊，我看深蓝也好啊，
2: 给老钱
1: 了，比亚迪啊全出个兜底，
2: 对
1: 对吧，然后再给点其他的补贴政策，我看萝卜反正挺吸引人的。
2: 就兜底什么意思，朋友们？就假如说啊，这个国补也好，置换补贴也好，它是一个空头支票的话啊，厂家也会把这个钱补给你。
1: 对，
2: 大概就这意思。
1: 现在一看，肯定不是空头支票了，但是补多些呢，可能很有些省份没确定下来
2: 啊。对
1: 啊，那人家现在就是说你该买买，然后呢，如果说补贴出了之后呢，按照你那个补贴给。如果说你那个补贴可能很低很少，那我就直接按照我们厂家的政策给你补贴了。
2: 是的，
1: 你像深蓝呢，他就搞了一个啊，深蓝搞的是啥呢？最高给你补到45000。
2: 啊，这么多呀？
1: 对，你买任何一款深蓝的车，就加这加那，总到一整到一起去，年底再给5000的一个红包，
2: 嗯，
1: 然后再直接直降10000，又这那的，我一看最高能干到45000块钱。
2: 妈，太吓人了！
1: 就年底，我估计可能也是想年前的时候冲冲量吧。
2: 是啊，我看这个奇瑞的品牌置换也是
1: 也整了是吧？
2: 置换补贴给2万达到，如果说加上国补，比如报废2万的话，再这2万，这样的话就4万了，还不算优惠呢。嗯、
1: 挺吓人啊，真挺吓人。大家反正就咋说呢？有些人吧，就是

0: 今天1月16号啊，还有个十天左右吧，十天多一点，过年了。大家呢年底的时候想开个新车回家过年，你呢就真可以看一看去，了解了解啊。就是说想买的话，可以随时了解了解这个汽车的市场行情嘛。然后呢，你哪怕年前不买的话，过了年之后啊，你对比一下，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心里更有数一些。
1: 是的，但今儿早上的话呢，我听到了一个小道消息，我不知道真假啊，我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去年比亚迪不是3月份开始降价的吗？据说今年3月份比亚迪还会有大动作，在价格方向
0: 再降下了。
1: 对，在价格上，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一下子比如像原来那种99,800降到79,800的可能性很小了，因为现在已经是79,800了。比如说高端系列，它新上的比如夏呀、唐啊、汉呐、或者宋啊，这些车型相对来讲在15万以上的，它可能还会有点力度。所以如果你们想买比亚迪的，也可以别着急，看看三月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说实话，2025年它的目标是500万，因为2024年460万，它完成的都挺艰辛的。如果2025年的话呢，它的目标真的是500万的话，他一定得降价。如果不降价的话，500万是不可能的。
0: 我估计500万今年2025年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但是他得降价呀。
0: 也不一定。
1: 你看2024年的话，460万，他最后一年压给经销商多少台车？
0: 那
1: 最后
0: 一年加一年呗，对吧？其实为啥呢？就是因为现在比亚迪的整个的市场影响力啊，包括它的一个品牌力度啊，一年比一年强了，大家对它的认可度、认知度肯定是越来越高的，
1: 是，
0: 这是定型的啊。来吧，说车吧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包括平台上一位张先生问我们利比拓现在啥活动，买3瓶发4瓶，有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就完事了啊，买3瓶发4瓶啊。还有一个听众说，加油的时候油箱盖打开有气儿，车动静大加利比拓行不行？可以啊，有气儿那说实话就是压力大，知道吧？跟鸡蛋多少没关系，是不是？那个加油站的加油员糊弄你了？
1: 对，然后让我们买那个300块钱一瓶那玩意儿。
0: 对，就让你300块钱六瓶吧。
1: 六瓶不大点儿，一瓶可能90毫升啊。
0: 哪儿啊？1瓶10多毫升的玩意儿。
1: 反正就挺细那个。
0: 对，1瓶10多毫升的玩意儿。
1: 才10多毫升啊！
0: 千万别买啊！加油站那玩意儿纯属智商税，千万别买啊！哪怕我们直播间推荐你不买也没毛病，但是加油站那个千万别碰啊！那纯属智商税啊！300块钱一瓶，300多块钱。六瓶啊，
1: 一瓶10多毫升和50多块钱，反正性价比是没啥的。
0: 对啊，包括有听众问说那个有气儿是不是毛病，碳罐换一换，知道吧？油箱里有个碳罐，你别想把那碳罐换一换啊！如果从来没清过鸡蛋、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的，用我们的利比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给它清一清、洗一洗，没毛病啊。知道吧？就不用听他瞎白活。你讲话了，你那把油箱盖打开，你就能看到油箱里头有积碳，车有没有积碳？不开玩笑吗？那不是？
1: 是的，是的，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啊！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吉利旗下的领克啊，说 Z20 中买不？听说电池有点拉，除此之外还有啥吗？我个人觉得啊，那个领克 Z20 这位朋友说的对，其实就是极客 X，搭档你觉得呢？
0: 是，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领克的还推出了一些新车型，对吧？但我估计今年来讲的话，他俩如果合并的话，逐渐的肯定是要淡化领克的这个市场地位的，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肯定是往极客倾斜，然后呢，把一些资源拿到极客上，逐渐的，大家可能见不到领克品牌了。逐渐的四 S 店呢，可能也变成极客的四 S 店了。两个车呢放到一起卖了，将来呢可能就往新能源上一靠就完事儿了。
1: 是，你看啊，平台这位听众说了，说你们说的不对，领克这两天一直在推陈出新，出了很多新车，它怎么可能黄呢？
0: 不是黄，人家合并了。
1: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他现在呢已经跟极客合并了，所以说呢他拿着一些极客的技术呢在领克上在最后一搏。如果说呢能博得市场，他可能还会有生存周期还能长一点啊，这个品牌可能还能持续的周期久一点。但如果说要是没有啥市场的话，他推了这么多新产品依然没有人买的话，你比如说 Z 什么900，对不对？完了然后呢 Z20 如果都不行的话，那这个品牌呢就会彻底被极客吞噬掉了。
0: 其实车还行，极客出的车还行，就最早的时候定位挺准的，就定位年轻人嘛，
1: 领克
0: 是不是？领克，对，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原来吧他对他的竞争车型要少一些，现在呢跟他竞争的车型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对，再有就是他往新能源这块转型的时候呢转的不太好，大家不太认，所以说我觉得领克黄呢，咱不能说黄啊，就是合并逐渐这个品牌 淡化的话是必然的。
1: 嗯，
0: 我跟大家讲，你看啊，2025年极客呢可能还能蹦的一年，2026年啊，不是极客，又极客了啊，领克啊，2026年你记住了，领克一定没了，
1: 嗯，
0: 一定没了，你看着一定会没。嗯，
1: 所以我觉得这种风口浪尖上呢，你买这样的产品是没有意义的，相当于是你是买了一个人家的末班车产品。
0: 对，
1: 所以你莫不如就不看了，你如或者你想看的话呢，看同级别的极客的 X

0: 者同级别其他车型都可以啊。
1: 没错啊，尾号2453发好几遍了，说200万买一个混动的上绿牌的 SUV 有啥推荐的吗？这两天放假了，准备去转转车去。哎呀，那你如果说上绿牌的混动的200万，那就是新能源了吗？
0: 嗯，
1: 是不是啊？那新能源现在来看的话，合资品牌基本上没啥可选的啊。那如果说国产品牌可能就比较多。对吧，你比如说混动的，首先比亚迪的、比亚迪的唐。
0: 对。
1: 对吧，二来个。
0: 嗯。
1: 你如果有七座的话，现在也能满足你七座需求了。现在唐已经是新款了。是吧，颜值、配置包括底盘的调教跟原来两个性质两个概念了。你可以重点看一看。是不是、
0: 还有谁呢，国产品牌还有谁呢，我想想啊，星途的星纪元 ET。
1: 嗯。
0: 也可以。
1: 还有谁呢，
0: 也20多万。
1: 还有领跑的 C16。
0: 那才10多万。
1: 那最低配的15万9000八。
0: 对对对对，你要买高配的才18万多。
1: 对吧，你也可以看一看，就现在来看，大家市场认度比较高的，认可度比较好的几个车型啊、
0: 除此之外还能看谁呢？造车新势力理想的 L6
1: 200万，那
0: 反正 R 大多。
1: 对呀、那你的25、26万。
0: 对，就是大多，你看你能不能接受这几款车型呢？你都重点看一看，然后像我搭档说的，一定要试驾。
1: 对，再有就是啥呢？我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买车你要注意几个点啊。
0: 嗯。
1: 第一点就是看自己预算。
0: 嗯。
1: 你千万别说20万预算，我又加5万干到25万。说实话啊。50%以上的车主会犯这个毛病。
0: 有的人不堪忽悠，小姑娘说了，哥，我这虽然27、8万比你预算超了7、8万，但是我贷款。
1: 是吧，
0: 对吧，我给你3年免息。
1: 你最后就是被别人忽悠进去了。我今天上午看了个视频，我也不知道哪个城市，估计是南方城市。奥迪的 A7L。
0: 就上汽奥迪那个。
1: 对 ,26万8。
0: 上汽奥迪 A7L。
1: 不是 AA 那个 A5L。
0: A5L。我说 A7 不可能。
1: 26万8。
0: 哎呀妈。
1: 我说句良心话，我觉得如果说是26万8的话。
0: A5L 不就是新款 A4 吗？
1: 不是不是，那对 A7L 说错了 ,A7L。就是上汽出那个 A7L 国产之后的那个。
0: 你确定 A7L 26万8了？
1: 对。
0: 裸车26万8了。
1: 那你算吧，那当然我估计应该是贷款啊。那如果26万8的话，落地没几个钱啊，30来个呗。
0: 哎呀妈，太吓人了。
1: 前段时间长春这个车友是32万8落地。
0: 落地32万8。
1: 对。那比长春这个价格还合适。
0: 26万8落地的话撑死才30。
1: 他全套东西用的都是 A6 的那套东西吗？
0: 哎呀妈，
1: 所以说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说是年轻人的话啊，就是这个车真可以看。
0: 对对，挺好看，挺炫酷的。
1: 对，真可以看。咱讲话了，保有量低，保有量低呗。你卖卖，你车开几年吧。
0: A7L 比 A6 都便宜啊。
1: 真比 A6 便宜了、
0: 太吓人了。
1: 那便宜还不是几万呢，就便宜好几万呢。
0: 天，我记得这个车最早国产的时候呢，这个车没有国产的时候，进口的时候啊，它卖多少钱？70、80万。现在也有卖这个价格的车型。然后国产之后的话呢，就变成40多万了，是不是、然后一点一点卖的不好，然后一点一点降价。
1: 哎呀、就是、
0: 这太可怕了。
1: 奥迪反正跟上汽这把手签的反正是没签明白。
0: 哎呀、
1: 真没签明白啊。欧哥想问一下，8、9万块钱的预算想买轿车啊，买哪个推荐一下？8、9万块钱预算现在也俩选择。你可以上新能源了，对吧？要么你就上啥呢？上那个传统燃油车，
0: 一大堆这个价格。
1: 传统燃油车呢，你9万块钱，如果说是9万的话，你都可以看速腾，对吧？9万1.2T 速腾，你看看自动挡的，现在10万能落地，
0: 对，9万9落地，
1: 对吧？那如果说你不想看燃油车啊，你想看新能源，比亚迪的啥？
0: 多少钱
1: 来着？
0: 多少钱？
1: 8、9万块钱。
0: 8、9万块，比亚迪秦。
1: 秦哈，秦 Plus DMI。
0: 79800。
1: 对，
0: 你就买去。
1: 你就可以看了，是吧？包括同级别还有啥呢？还有奇瑞的。
0: 能选太多了。
1: 对吧，
0: 艾瑞泽。
1: 对。那艾瑞泽8现在你这个预算很难。那你看5呗。
0: 对。艾瑞泽艾瑞泽8得10多点。
1: 对啊，你这都可以看嘛。我觉得这个你大家现在要考虑清楚一件事儿啊。像欧哥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8、9万的话 ,90% 以上家里是安不了充电桩的。
0: 就一台车。
1: 对，如果家里安不了充电桩，我说句内心的一个实在话，我一点都不倾向你让你们买那个什么新能源。
0: 买 DMI 之类的。
1: 混动的 DMI 我都不推荐。我就建议你们买燃油车。知道吧，你算总账，就那些什么 DMI 混动的新能源增程的这个那的，其实省不了啥钱。
0: 是的。
1: 日后的罗乱乱七八糟的事啊老多了。
0: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对，你如果说能充电，哎，确实可能省点钱，你这方面里外勾一勾还合适点。你说你要不能充电，你就莫不如现在整个传统燃油车去开去了。
0: 对，
1: 交那税钱也没几个钱，几千块钱才。你那保险咱讲话这一年省多少钱？
0: 对，但是搭档我觉得啥呢，就是即便是他能安充电桩，他有车位，他每天上班的公里数也不能超过50公里。 你想想那些十万以下的那些品牌，它哪有、嗯、
1: 那就看
0: 哪有纯电续航那么高的呀？
1: 那就看你在哪儿开了呗。
0: 就你像我这种情况可以，
1: 对，
0: 来回上下班可能就十多公里。
1: 但绝大多数啊，就是

0: 庭代步的话，一天超不了50公里。你算算，一年的话365天，一天50公里的话，3.5，15,000。
1: 那你就打买比亚迪秦的话，它75公里的话，冬天也就能跑30公里。是不是
0: 冬天差不多
1: 也就那样吧？所以看你自己的上班，距离有多远，然后决定买啥车。你们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
0: 对，我是觉得大家10万以里预算的话，不要买新能源啊，还是看传统燃油车。
1: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和气生财想问一下，奇瑞的探索06秘境骑士版四驱咋样？哥们，这车已经停产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车已经停产没有了。这车在卖的时候，它的外形确实挺好看，
0: 二手的都找不着。我告诉你，
1: 对。然后它用了一个燃油版的那个发动机，但是这个车型我跟你讲，开着可不得劲了。第一呢，底盘特别硬，然后内饰配置的话呢没啥，再有一点的油耗挺高的，而且发动机噪音挺大的。所以说实话，探索06这个车的话呢，算是目前来看奇瑞生产出来相对来讲比较不太成功的车型。它的外观其实挺好看的，但这车型现在来看的话就不要去看了。店里边如果给你推的话呢，一定是库存，不要去买了。如果不是7折以下的话，就更不要去碰了啊！
0: 没错啊。另外，听众说7个座的10多万的预算油车有推荐的吗？7个座的热58 Plus 啊，
1: 可以，
0: 是不是啊？你看看吧，10多万块钱，相对来讲比较经济实惠，然后呢，稳定性、耐用度还不错，还不是特别费油的。你现在7个座的，反正选择空间也挺多了。
1: 如果说你要是接受 MPV 的话，你可以看看广汽传祺的 M6。那老玩意儿12万多。
0: 不要买 MPV，真的，因为你说句良心话，10多万预算
1: 就一台车。
0: 对，你家里就这么一台车，你天天整个 MPV 上哪去不太方便。
1: 没错，
0: 反正我觉得还是整个 SUV。
1: 哎呀妈，这来个这是来个好爸爸呀，应该是啊。说的那个，他说他家娃娃要成亲了，要成亲了。想给他选一台车，二位认为哪个合适？你们都是年轻人，帮我参谋参谋啊。说宝马的 X3M40， 奔驰的 GLC43， 包括奥迪的 SQ5， 哎妈，这都是性能车呀。
0: 这都是自己孩子选的，那指定不是家长给选的车。
1: 是我估计是，可能孩子选好了，让老爹掏钱，然后老爹可能不认可这车花这么多钱，是不是？说实话，这三款车型的话呢，其实各有千秋，真是各有千秋。有的呢可能是内饰配置好看，有的呢可能是外形好看，有的呢可能是动力性能确实好。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得看你要什么。再有的话呢，就是价格不太一样，性价比最高的，说实话目前看我觉得可能是 SQ5， 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宝马的这个 X3 的 M40 的话呢，它的操控是比较不错的。那奔驰 GLC43 的话呢，可能就是外形和内饰配置不错。所以看你家孩子的需求是啥，然后去选就行了。这仨车选谁都可以，我觉得
0: 20多岁小孩他能看中这三个车，他或者说他这三个车他能念出名来，他一定是比较喜欢这种性能车的。
1: 对，
0: 他估计我觉得他心里肯定是有谱了。老爹负责拿钱得了，反正要我这仨车买，我指定整宝马呀 M40 啊。
1: 你喜欢
0: 开一开，你感受感受不一样啊。
1: 它的动力确实很好，
0: 对，整个操控感还是很有优势的。
1: 没错。
0: 另外听众想整理想的 L6 Max 和奔驰的 GLC260 啊，这俩车给大家选。说北京的 GLC 现在贷款的话优惠15万了，加置换后头看不见了啊，不知道你说的啥玩意儿。但是咱说句良心话，这俩车俩风格啊。但你第一点，你在北京，对吧？你是在北京吗？你如果在北京的话，你有蓝牌啊？如果有蓝牌的话，那你这个蓝牌它有没有时间呢？你比如说我不上多少年，人收回了，有没有？
1: 好像2年吧。
0: 2年在咱们这儿，咱们这儿
1: 这
0: 个号给你保存2年。
1: 北京不知道。
0: 北京不知道啊。那你如果说你是北京的话，你整个绿牌不合适啊，蓝牌必须得留着呀。那你租出去可能也行，是吧？看岁数吧，我觉得 M6 这个车啊，是吧 ？L6 就买 M6。
1: 理想的 L6 Max。
0: L6 这个车啊，比较适合年轻人。不太适合家用，真的，空间各个方面跟 L7、L8 差一大截子，真差一大截子。我觉得如果说像我这岁数，或者说比我小一点，有老婆孩子，在这车可能谁都得用的时候，整个 L7 加点预算，贵个几万块钱也值了，对吧？因为你毕竟 GLC 你都看了，对吧？当然你可能你当地 GLC 也很便宜啊，但再便宜不可能跟理想 L6 一个价呀。
1: 没错，
0: 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当地北京来讲的话，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0000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0: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接着给我们留言，好吧？直播热线大家有着急的事儿可以给我们打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
1: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如果您还没有搜索到我跟大卫的实时视频直播的话，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各大新媒体的平台上来搜索大卫凯。

0: 车和小拿一汽车来提问啊。
1: 嗯，我们平台上听众想问一下，吉利的帝豪能不能买啊？其实现在来看，买吉利帝豪的人呢，多是保守派的一些选手啊。这么说吧，10万以内能落地，传统燃油车吉利帝豪是可以看的。
0: 嗯，
1: 因为现在吉利帝豪来讲的话，在国产的这种 A 级或者 A 加级轿车当中，算是做的不错的。稳定性可靠性可以啊，但是现在这两年呢，从去年开始吧，2024年开始，吉利帝豪又卖不动了。为啥卖不动呢？不是说车不行了，主要是因为同级别的合资品牌卖太便宜了。
0: 对，
1: 你比如说速腾，人家速腾比你贵个10000来块钱，谁不买速腾啊？
0: 卡罗拉跟你一个价。
1: 对啊，你比如说捷达的 V7，人家刚上，人家跟你卖一样价格了，人家咋地占个大众啊？
0: 嗯，
1: 对吧？谁还买你了？
0: 所以这些国产的低端系列真难卖。
1: 对，所以说我觉得里外里一勾吧，你就不如看合资品牌了，真不如看国产的了啊，是真不能看国产的了，因为你买国产现在没有啥优势，除非它更便宜，比如说6万块钱，
0: 嗯，
1: 甚至6万以里，对吧？
0: 或者
1: 更合适一点，
0: 或者啥呢？或者除非你喜欢，就是比如说外观、内饰、空间、颜值这东西，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看国产，否则的话真没啥意思了。
1: 不是，关键是啥？关键你像现在速腾上了这种车型上了之后，
0: 嗯，
1: 便宜了之后，那空间尺寸比你小不了啥玩意儿
0: 啊，哦？对，
1: 对吧？配置也不差啥玩意儿。你要跟卡罗拉、跟雷凌比吧，你还有点优势；你跟速腾一比，
0: 嗯，
1: 真就没啥优势了。
0: 没错，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叫于二啊，想问一下说，探路低配值得入手吗？这车咋样呢？不知道日产能不能黄？我觉得
1: 日产黄
0: 可能性不大。
1: 对吧？日产合并，反正是现在基本上是不是定型了？
0: 是的，今年六七月份是
1: 跟，据说是今年六月份之前要合并完成。
0: 对，啊，包括三菱也加入了，黄的可能性不大。就是日产这个品牌的话呢，它还会一直在，一直独立在的，所以问题不大啊。探路这个车型的话呢，2.0T 加 9AT 采埃孚，然后呢 QS60 底盘，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的话呢，我跟大卫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它的稳性可靠性很好，问题不大，动力也不错。所以说，如果你就冲车买的话，20万左右，你想选择一个7座的，然后呢合资品牌的燃油车，这车是值得看的。低配呢，如果现在你有置换补贴或者是有国补的话，到手之后这车现在才不到20万，啥概念呢，朋友们？但这车如果不到20万的话，最低配它没有天窗，然后座椅的话呢应该是织物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所以如果说你要是能稍微往上提那么一点点的配置，我更建议你呢买中配那个版本，它的配置能更高一点，比如说手机无线充电呢，这些东西中配都有，低配都没有。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最低配不用寻思了，要啥没啥了。
0: 对，如果说你要有置换的话，记着不要买低配，买个中配就可以了。车型啊，
1: 另外听众啊，田园牧歌，我们的老听众想买朗逸新锐啊，问咋样？可以啊，就是朗逸新锐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比较高。
0: 嗯，
1: 动力肯定是就很一般化了。是不是新锐是1.5自吸那个，是吧？
0: 对，1.5自吸配了个6AT。
1: 对，你想想1.5自吸这玩意儿，那肯定是动力表现就非常一般。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关键是车便宜啊，就家庭代步的话，对动力没有太高要求的话，可以看这车，因为这车没啥毛病。稳定性可靠性嘎嘎好，然后呢还省油，
0: 是
1: 不是？你家庭代步你不整它，整这玩意儿整啥呀？
0: 但别要动力、空间、内饰、配置啥玩意儿没有。
1: 对
0: 啊，来吧，我们要迎进一个热线电话，迎进打进3号线的这位吴先生。你好，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2: 是我吗？
1: 是您，您说。
2: 我听你们节目啊，然后让我的修配厂买了9个那个叫利必拓
1: 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
2: 啊，那我想问一下啊，那个小车我听你们说了，那我单位的大客车得怎么整啊？
1: 大客车是也加汽油啊？
2: 燃油。
1: 柴油的那个用不了，柴油的你加柴油版的，汽油的加不了。
0: 你买的是那个？你买的是黄色瓶子的柴油版吗？
2: 我不是啊，我就让修配厂给我买的。
1: 不行，
2: 我这个听人说那好使，你给我买3套
1: 啊。我跟你讲，就是蓝色瓶子的呢是汽油车加的，2号链接我们小程序里面黄色瓶子的才是柴油车加的，
0: 嗯，
1: 知道吧？
2: 就是138那个，我看里头，就是，
1: 俩都是一样价，都是一样价，但是你看里面写着的一个柴油版，一个汽油版。
2: 啊，那我就让他再买呗，
1: 对，就你让他，对对对，你让他下单柴油版的。柴油版的效果也有效果，也跟汽油一样，也效果非常好。但是呢，你像你这种大车，它是按照油箱大小加的，柴油版的一瓶最少兑60升柴油，最多兑120升柴油。那如果说你说你一箱油是300升的话，一箱油就加3瓶。
2: 啊，
1: 懂吗？
2: 你那个公里数呢？因为我上面那个大客车，
1: 嗯，
2: 公里数都比较多，好像得15、16万、20万那样。
1: 那你就也加6瓶就行，不用加那么多。你比如说那油箱大，一箱油怼3个，连续2箱油怼6个就完事儿了。
2: 啊，
1: 嗯，
2: 啊 ，OK， 好
1: 吧，
2: 知道了。
0: 嗯，
1: 好嘞，
0: 好嘞。
2: 还得跟。

0: 对，就这，我告诉，我就告诉你啊，就吴先生，就正经燃油添加剂，它就不可能汽油版、柴油版通用。
1: 啊，没事，那都无所谓。
2: 你去拍黄色瓶子的柴油版，吴先生，按照公里数使用就行了。感谢您对我们产品的支持和信任啊，跟您说再见了。大家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给我们节目打电话啊，0431-8581-668和8581-5669啊，
0: 没错啊。云子说，大卫，朗逸跟卡罗拉，要是你的话咋选？哎呀，我要是我的话，我也买朗逸，但是我不买1.5自吸朗逸，我觉得1.5自吸朗逸
2: 太肉了，我搭档这性格开不了自吸车。
0: 但我觉得卡罗拉 1.2T 的其实代步够用了，真的够用了。
2: 对，它车轻，虽然说它发动它的排量小的话，但是它的动力很好。
0: 对，但卡罗拉呢，内饰配置我是没相中啊，我觉得这日系的卡罗拉雷凌内饰配置啥太次了。啊，但是车的外观还不错，但是卡罗拉有一个问题要改款了，改完之后我觉得颜值配置啊各个方面要更年轻化，
2: 稍微好点。
0: 对，其实咋说呢，日系车确实是车很轻，就是这钣金啥的确实很薄，就你拿手摁一摁忽悠忽悠的那种感觉，我也不太喜欢。
2: 我也不喜欢，
0: 真的我也不太喜欢，
2: 我从来不开日系车。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年我就从来没买过日系车，
2: 是吧，
0: 就是我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这个心理芥蒂的，历史原因吧。
2: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哈，说想买蒙迪欧，我自己开，一年呢大概也就4-5千公里，没开过美系车，所以问一下车能不能买。
0: 现在买美系车的车主，我跟你讲，都是需要勇气的。
2: 说实话哈，就是车呢，只要生产出来，就没有不能买的车，只不过呢，这车看适不适合你，它现在的市场定位啊，或者品牌力到底怎么样。美系车的话呢，现在买的人很少，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之前油耗太高了，然后呢，再加上保有量太低，保值率太次了。所以说美系车现在没有人看，美系车现在除了凯迪拉克这些合资品牌，唯一能看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别克了，因为别克呢去年开始一口价，价格很低，所以消费者买的还是挺多的。但是福特车型的话呢，因为一直绷着不太降价，所以这个品牌的话呢逐渐被大家淡出了。我们吉林省啊，目前福特就一个店，广汇集团在我们长春的景阳大路，据说那个店也要把那个店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福特，另外一部分要租出去了。这个足以证明这个品牌连售后都养活不了自己了。
0: 然后我告诉你，再过两年那半也租出去了。
2: 对，所以说这样的品牌，如果说你在我们的二线城市都是这样的一个维修保养和售后的情况，那你说你在三四线城市怎么办呢？你不是说你自己一年就开4-5千公里的事儿，你说你保不保养，你说你维不维修，你说你在不在质保，如果都在的情况下，这种车辆尽量不要看了。你哪怕买个啥呢，哪怕买个别克的君越 2.0T 一口价，都比买它强。
0: 没错啊，我这咋的了？今天你们都这么问呢？
2: 咋了
0: 啊？滚滚红尘说，奥迪 A6 和理想 L6，要是你的话，你选哪个？
2: 奥迪 A6 和理想 L6，大家现在都纠结豪华品牌和这个新能源到底买谁？
0: 我指定买 A6 啊，那我不可能买理想 L6 啊。
2: 那比如说理想 L8 呢？
0: 那我有可能买理想 L8，
2: 对吧？
0: 对，
2: 可能就是 L6 的那个级别可能不够你。
0: 对，
2: 不开了。
0: 对，还有就是啥 L6， 我认为我其实我感觉啊，就挺年轻、挺时尚的。
2: 对，
0: 但是不是我这岁数了。
2: 嗯，
0: 就我这岁数呢，可能就顾家了。
2: 20多岁小孩买行。
0: 对，然后再有就是啥呢？我觉得 A6 其实说实话，如果 BBA 没开过的话，整个也没毛病。
2: 嗯，
0: 对不对 ？A6 整个的动力表现、操控感各个方面，其实在燃油车当中也，咱别说佼佼者吧，起码也排在前头啊。
2: 嗯，
0: 对吧 ？L6 来讲的话，不管 L6 啊，其实我这么讲啊，别看我觉得问界也好，理想也好，这些车型我觉得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现在来看买是没问题的，对吧，我也推荐大家买，但从我内心角度来讲，我看不上他们。真的，我今天就说句实话，我为啥看不上他们，不是说车质量不行，对吧，颜值配置不好，舒适度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我觉得我打心眼里我看不上增程这个技术，知道吧，就是你对于我这种来讲，我认为增程就是垃圾，为啥呢？因为我家里有其他车，可能我买个增程，对不对？你说有啥意义呢？
2: 为了对，对，是的。
0: 我家里要是没有车，我就这么一台车，我买个增程，我出个远门，可能我没有里程焦虑这那的。你要像我这种情况，我家里有一台车，甚至有两台车了，我再增购一个，我指定整纯电呢。
2: 对，要么油，要么电，买增程完全没意义。
0: 我整个纯电的，我就是市区代步，我出远门，我开其他燃油车就完事儿了呗。
2: 但你要想个搭档，在中国市场环境下，或者中国的家庭当中，像你这样的毕竟占少数。
0: 对，
2: 所以为什么现在增程卖得好，就是因为大多数家庭都一台车。
0: 一台车，但是你就要记住一件事儿，你看从今年开始。从今年开始，我就告诉你，理想从 L6 的 L9 都要出纯电的。
2: 是的。
0: 再过2到3年， 我觉得都用不上三年，再过两年以后，你们觉得增程还会占主导吗？你觉得混动还会占主导吗？我认为三年

0: 两年之内咱不好说啊，但是我认为三年以后，你就记住混动增程肯定不可能像现在占主导了。
1: 没错，一定是要么油要么电。你看平台这位听众说，对对对，千万不要买增程，家里边一台也别买，咔咔垃圾。
0: 我们听众说，华为不是出固态电池的吗？
1: 嗯，
0: 现在它是发布了固态电池的这个技术参数，知道吧？我看华为发布的更狠，说它那个固态电池啊，充一次电续航最高到3000公里
1: 啊！
0: 你要干到3000公里，那妥活了。
1: 真假呀？
0: 充电5分钟、10分钟干3000公里，那讲话了，从中国最北头干到最南头了。
1: 太吓人了！
0: 关键是你也用不上啊，你不用别的，你就纯那个纯电啊，固态电池续航达到1000公里以上就够用了。
1: 嗯，
0: 主要啥？主要你得解决几个问题，你别爆炸，别着火。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说你充电时间长，不能太长，你10分钟充满行。
1: 再有就是价格。
0: 对啊，
1: 你这车三千公里的话，价格多少钱？
0: 你还有一点在哪儿呢？你看现在那个就奇瑞搞了一个增程车吧，
1: 嗯、
0: 是吧？亮相了、
1: 嗯，
0: 到现在他不也没上市吗？
1: 他敢吗？
0: 到现在他不也没公布这车想卖多少钱吗？
1: 是的，
0: 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固态电池它制造成本非常高，你让华为现在整出来一个也能整出来，但是它怎么能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很难。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华为给它的第一款车应用它固态电池的时候，这个车多多少少有可能在180万左右。
1: 180万？
0: 对，一定的
1: 啊，5-60万都挡不住。
0: 不可能，我告诉你，就问界系列的车型都不可能首先应用固态电池。
1: 嗯，对，
0: 明白。那就像于老板那样事的，黑到那种程度了，你觉得他卖的东西能便宜吗？
1: 来吧，我们要迎接下一个热线电话，迎接打进3号线的这位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2: 哎，
1: 你好，徐女士。
2: 您好，
1: 嗯，您说。
2: 哎，嗯，就是刚考完票，没有经验，想买一个，就是上下班开的比亚迪最便宜的，多少钱的？啥型号的好啊？
0: 比亚迪最便宜的啊？
1: 嗯。
0: 比亚迪现在最便宜啥车？
1: 比亚迪秦 PLUS
0: 55公里那个
1: 最便宜的是比亚迪秦 PLUS 55公里的，然后呢是如果你有置换补贴的话呢是59800，但是徐女士，如果你的预算能稍稍提一点的话呢，我会更推荐你看海洋网的海豹06，因为咱是个女生嘛，
0: 嗯、
1: 对吧？所以你尽量去看一看海。
2: 嗯、不是男生？
1: 男生开呀、啊，那秦可以。
2: 是女生，但是我给男生问。
0: 给儿子买呀，还是咋的？
1: 给家里人买。
2: 啊，对，家人、
0: 啊，
1: 那你就可以看看我搭档刚才说的那个秦，那个是最便宜的，还有一款的话呢是叫秦 L， 那个是99800。
2: 秦 L，
1: 对，秦 Plus、秦 L 都行、
2: 啊，
1: 你自己去想想到底买谁。
0: 家里能安充电桩不？
2: 怎么样？
0: 家里能不能安充电桩？
2: 就是。在南方啊，但是不想买那个，就是那叫电磁的，就是那个。
0: 你看你，我问你啥你回答啥、
1: 嗯、
0: 我说你家里有没有车位、啊、能不能安充电桩
2: 啊？那我现在充电桩小区有，自己家没有。
0: 那你小区里都有充电桩了？反正我说实话啊，就10万以里，如果家里安不了充电桩，我都不见你整这玩意儿，知道吧？
1: 但他点名让比亚迪呀、啊，
0: 要不要比亚迪？
1: 比亚迪现在10万块钱以下的只有增程，
0: 整点其他的呗。你
1: 整整什么速腾、卡罗拉、雷凌啥都行啊。
0: 不建议买，我告诉你为啥不买？你就哪怕小区里有充电桩，那讲话了，你跟人抢充电桩充电去啊，车扔那儿，然后呢，你1小时、2个小时充满了，然后呢，你不开走还收你钱，
2: 嗯，
0: 犯不上。
2: 速腾啊，那速腾得多少钱呢？
0: 速腾1.2T 的，现在落地就10来万块钱。
2: 哦，
1: 嗯，跟你的预算差不多、哦，徐女士，多去看看，完了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然后才能决定买啥。
2: 就是说来，如果说来咱长春买车，那得去哪个 S 店呢？
0: 随便，谁家都一样。
2: 哦，
1: 嗯，价格现在都差不多啊。
2: 哦，哎，那知道了，谢谢。
1: 哎，不客气，徐女士啊，给你个参考，跟您说再见。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哈，我们听首歌，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大家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猫咪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这个问界的 M9 现在优惠42啊，
4: 优惠42
3: 呢，不是现金优惠，是给你权益啊，给啥权益呢？我跟大家念一遍啊，是自动驾驶体验20000块，还有呢20000是选装基金，20000选装基金，我记得好像去年一直有，
4: 就是比如说可以选。

0: 颜色呀，
1: 轮
0: 毂啊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两万到现在还有呢啊，我以为今年没了呢，还有啊。但是那个自动驾驶这个体验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它那个智驾，你就记住，现在那个智驾都不是免费的，
0: 对，
1: 你都是要花钱买的。
0: 是的，
1: 你包括理想，
0: 嗯，是的，
1: 包括问界，
0: 是的，
1: 包括蔚来，啊，比亚迪据说今年有可能突破一件事儿
0: 啊，
1: 就是这玩意儿免费，
0: 免费。就是不限制，
1: 对，
0: 升级多少次也不要钱，
1: 对，
0: 然后呢，出了质保也不要钱，
1: 对，
0: 太好了
1: 啊！如果比亚迪把这事儿干了，我告诉你，我双手双脚给他鼓掌，
0: 真的，
1: 我
0: 感谢比亚迪，
1: 两个都
0: 感谢比亚迪，
1: 真的。现在我真认为这种智驾这种东西收费，你真就不合理，
0: 嗯，
1: 包括很多车企说啊，我三年十万公里之内，然后那个我方向盘加热、座椅加热，然后呢是免费的，过了三年之后得交钱了，得续费了。
0: 座椅加热得续费，
1: 那可不咋的，有些车企不就这样事儿吗？
0: 那
1: 包括什么香氛系统，三年之内是免费的，过了三年之后也得交钱，这那的。我告诉你，这纯属是不要脸行为。
0: 过分，
1: 我车都买了，你都给我配上了，然后你让我交钱，我咋我租的车呀？
0: 嗯，所以就是比亚迪抓紧时间把这个第一呢，比亚迪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
1: 对。
0: 对吧？已经把合资车搅得天都翻了。如果说他现在呢，再把智能驾驶辅助这一事儿免费解决了的话，那比亚迪简直太牛了。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车企恨比亚迪？为什么这么多车企见不得比亚迪好？为什么这么多车企想尽办法去找比亚迪黑料？可能也就是这么回事吧。
1: 我前两天我看了个新闻啊，
0: 嗯，
1: 吉利前两天不在那个哈尔滨搞了一次活动吗？
0: 对，
1: 是吧？
0: 嗯，
1: 然后看挺大事的。然后现场呢，一些吉利的大领导就说一句话，
0: 嗯、
1: 说现在汽车圈啊，有一些车企业就不太讲究，
0: 恶意竞争，
1: 对啊，恶意竞争这那的、
0: 嗯，
1: 说了很多这些话、
0: 嗯。
1: 我估计他大概率可能说的就是比亚迪，是不是啊？
0: 长城都要恨死比亚迪了，
1: 是吧？大概率可能说这意思。反正，嗯，其实我不管他比亚迪恶意竞争不恶意竞争，
0: 嗯，
1: 或者说比亚迪挣不挣钱。你看那个魏老板不说吗？说我要不挣钱，谁都不挣钱。
0: 嗯、
1: 言外之意就你比亚迪卖的便宜，你都赔钱，
0: 是
1: 对吧？赔本赚吆喝，
0: 是是是。
1: 你比亚迪负债这那跟我没关系，
0: 嗯，
1: 说实话，真跟我没关系。我就普通老百姓，
0: 嗯，
1: 你别跟我说那其他没用的，谁车卖的便宜，谁车合适，对吧？我就磕谁，
0: 嗯，
1: 那说啥呀？
0: 我没有办法站在那个高度考虑问题，
1: 对啊、
0: 我只看我自己眼前这点小日子、小生活。
1: 老板天天在上啥课呀？你给我们上课呀？
0: 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情，
1: 对呀、啊，
0: 涉及不到咱老百姓。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吧，有些车企你就想清楚一件事儿，说难听点，又想当那啥，
0: 嗯，又想立那啥，
1: 还得立牌坊，哪有那好事儿啊？你说你天天
0: 说吉利有没有可能骂的是雷老板呢？那不能，因为雷老板的东西他也不便宜啊，车他也不便宜啊。
1: 雷老板讲话了，以后出的车越来越贵。
0: 对
1: 呀、
0: 啊，
1: 啊，
0: 他不会很便宜的。
1: 雷老板在2025年下半年，他肯定要研发什么车呢？
0: 嗯，
1: 3到50万的车，你看着吧。
0: 是吧？
1: 一定的，你看看雷老板哪天给你们来一把狠的，我就把话撂这儿。今年下半年他那个预期不要上吗？
0: 嗯，
1: 你看着肯定比特斯拉的 Model Y 要贵。
0: 特斯拉 Model Y 现在是26万多，
1: 他肯定超过26万，你看着吧，
0: 将近小30那样呗，
1: 一定的，
0: 是吧？所以
1: 雷老板，我告诉你，人要割韭菜的，人要割情怀的
0: 啊！不会吧？天哪，
1: 雷老板
0: 不走这个路线了。
1: 我说实话，有时候我看雷老板拍那个视频呢，
0: 嗯，
1: 真的他不适合玩自媒体啊。
0: 嗯、
1: 虽然他自带流量啊，
0: 嗯，嗯，
1: 但他真不适合拍。
0: 理工男嘛，
1: 就是说话唠嗑呀、啊
0: 嗯，
1: 那出啊，真的我就觉得真别扭，
0: 就跟红衣大叔完全不一样，
1: 对啊，
0: 是吧？你看红衣大叔真是脸上就带戏，
1: 真有那状态。包括李斌其实也够用，理想都够用。
0: 对，
1: 最不适合的我觉得就是他，结果他流量最大，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啊，个人魅力吧，
0: 长得帅，
1: 然后去那个黑河还玩了把那个泼水成冰。
0: 啊啊啊！我看视频上说了，
1: 说句良心话啊，这帮企业家也挺不容易，
0: 挺有意思，
1: 真
0: 挺有意思啊。但人家已经财富自由了，人现在做的是什么呢？人现在做的可能不是说，
1: 人家是要达到人生的目标和境界，
0: 对，
1: 实现人生理想。
0: 价值理想，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人家是做企业的，
0: 没错啊。来吧，说了一些题外话啊，这个我们问题呢就先解答到这儿啊。节目呢还剩大概最后5-6分钟的时间了。各位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3点继续来咨询我们。那节目之外呢，您可以这个搜索我俩的视频进行私信啊。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各大新媒体短视频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随时通过我们的视频私信。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已经卖了5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比你们在那老加油站买那玩意儿强太多了。
1: 是，今天我们
0: 压根儿不是一个东西。
1: 这个节目开板的时候，好几个听众问我们啊、就是说那个油箱盖打开之后有气儿，
0: 嗯，
1: 要加利普唑这个那的。我跟大家讲，你都不用用， 啊，油箱有气儿，这那的，可能就是你碳罐可能很久都没用过，没换过了造成的。
0: 它那玩意儿不是积碳，
1: 对，不是积碳，跟积碳多少也没关系。如果加油员给你推销他们卖那个300块钱一连那个燃油宝啊，你就让他离你远点。
0: 50块钱一个，一共6个，然后呢，一共300块钱一连单。

0: 买一个是不行的啊。这种产品的话呢，大家不要去买，它根本跟你清积碳呢，给你去除那个油这个油箱上那个水分呢，一点用都没有。
1: 对，没意义啊。就是我们这个你也不用加，知道吧？但是如果说你这车真是开了两三年、三五年了，公里数可能都10万公里甚至20万公里了，你很久都没给你它清过积碳，没给它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了。我们力必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你可以用。

0: 来找我们退钱。
1: 没错，而且呢、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给大家更正一个概念啊，就是不是说这个积碳呢它是在油箱当中。你说油箱当中全是汽油，它能有什么积碳呢？是油路经过，是汽油经过的地方，那个油路里边它慢慢产生了一些杂质，汽油呢这个燃烧之后的垃圾啊，所以不是在油箱里边就有这个垃圾的。各位能
0: 油箱一般有啥，我告诉大家啊，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利比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它不光能清积碳，能洗喷油嘴，能洗三元，再有就是啥，能去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你油箱里有其他的，哪有啥其他的？
1: 就油箱可能总加，它有一些沉淀物，那个东西我们是可以清除掉的。
0: 对，就成年累月的油箱底那层东西嘛，你要拆过的话，你看就能看得到、啊。
1: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它是第八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日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同时呢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洗三催化，同时呢还可以给你这个洗喷油嘴，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另外就是这位朋友比较关注的，可以预防你的颗粒补剂堵塞。
0: 对，
1: 这些问题
0: 是
1: 可以的，
0: 因为现在毕竟大家车可能都在市区开，平时呢也不怎么出远门上高速啥的，一年有数的，是不是？总是短距离行驶、低速行驶，特别咱东北地区的车，你总是原地热车怠速时间长，非常愿意生成积碳啊。你像这个季节，可能很多车主就出现类似问题了，就是我车打着火的时候，方向盘嘚瑟抖，热车可能好一点，这就是喷油嘴堵了，你有积碳，喷油嘴干堵了造成的。你把喷油嘴洗一洗，这问题就解决了啊。你去修配厂不用寻思，肯定让你换到喷油嘴定型了，特别是那个啥4S店，对吧？你加我们利比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来找我们退钱啊。还有有些车主，你像松原的听众可能多一点啊，加了一些品质差的汽油，发动机报警灯亮黄灯了啊，你要刚亮啊，不超过半年时间，你加我们这个产品，灯不灭，来找我们退钱。
1: 嗯，
0: 知道吧？有些车主说我要检车，怕尾气不合格，三元催化不合格，这个那的，你就加我们这个产品，加完之后你再去检车去，不合格检车钱我给你报了。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这产品的话呢，效果很好，因为它能在一个省级广播电台当中卖了5年，它一定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啊。为什么能卖这么久呢？是因为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呢，非常的认真。市面上可以说有上万种这样的产品，但是呢，好多都是那些小作坊出来的，它没有什么国标，没有什么台价实验。但是我们这产品的话呢，你收到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这个国标执行标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跟你买药呢，它是不是国药准字是一个道理的。如果不是国药准字出的药，各位千万不要入口、
0: 啊、
1: 你的车也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国标认证的燃油添加剂，你压根儿别买。同时呢，还有就是看成分，那市面上那些小作坊生产的大概他们都是这个甲醇成分，对于车辆呢是有强酸和强碱腐蚀性的，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是聚醚胺成分，对于车辆呢没有任何的伤害，而且可以有效的缓慢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把你的积碳清除掉。所以呢，买东西或者说你用产品就一定要用点好的，不然的话咱压根就别用了。
0: 对，你就在网上买那玩意儿，便宜是便宜，你回来看有没有用，对吧？你看他有没有国标认证？再有就是啥？你买完之后不好使，你看他找他管不管？你能不能找着人？
1: 嗯，
0: 是吧？你能不能找到人吧？这是很关键一点，对吧？你像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我们都卖5年多、5年半了，这玩意儿不行，你说我们能卖5年半吗？
1: 嗯，
0: 就最简单一个道理，你自己寻思啊，好吧？信得过的你就买，信不过别整就完事儿了啊，就这么简单啊。有需要的你们自己下单啊。先说一下使用方法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大家把你的车开到加油站，在加油站加，不要在家里加，在加油站加。啊，加油前把它一整瓶一次性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了。60升以内的油箱，一箱油加一瓶就行。60升以上的大油箱，一箱油可以加2瓶。但是首次使用5000公里之内的车不要用，没有意义，浪费了。5000到3万公里的车加一瓶，3到6万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6到9万的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仨。9到12万加4个，12到15万加5瓶，15万公里以上啊！你不管多少万公里，像刚才我们的陈先生说17万公里、十几万公里的，你就连续6箱油连续加6瓶就行了。
1: 嗯，
0: 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啊，你就第二次再用的话，你就不要加那么多了，没有意义了。就第一次按照公里数加，你可能要公里数大的话你多加，公里数少你少加，以后再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
1: 嗯，
0: 知道吗？就第一次可能费点钱，以后就半年或者5000公里，花个180块钱的，把喷油嘴、三元催化全给你洗干净了。
1: 没错，况且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已经是电台特供价格了，不算贵啊，138块钱一瓶。但是呢，我们现在有活动，拍3瓶呢，给你发4瓶，相当于是赠送的一瓶。赠送的话呢，是正装产品啊。除此之外的话呢，还给各位申请了一些福利，可以赠送你3样赠品：赠一盒玻璃水泡腾片、一瓶玻璃膜清洗剂和一个玻璃虫胶去除剂。这3样呢，大概也得合100块钱。所以说呢，如果你拍3瓶，给你发4瓶，再加3样。 样赠品的话呢，每瓶利必拓盒不到100块钱，性价比很高。各位你就记着，如果你去修配厂或者4S店去洗喷药嘴，

0: 洗三元，给你清洁碳的话，这一套下来啊，哪怕你去我们大威砍车的线下门店，没有1000块钱指定下不来。但我们这产品每瓶才合100块钱，你算算怎么样合适？
1: 你就清个积碳，什么干冰啊、核桃沙清洗，你四个缸的车就得800块钱。
0: 嗯，
1: 你再洗个喷油嘴，洗个三元串，去谁家得要你1000多块钱？
0: 没错，
1: 知道吗？你这玩意儿，你就自己就能加的东西，你就第一次可能多加点，以后每半年加一瓶就完活的事儿。你半年花个180块钱的，那整话呢？你我搭档做次美甲，你问他多少钱？对不对？你喝顿酒，老爷们抽烟一月，你花多少钱？
0: 没错，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赶在过年之前，我们的快递还正常发货的情况下去拍啊。我们现在拍3瓶发4瓶，给你3样赠品。各位呢，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拍起来啊。
1: 你现在下单啊，我跟大家讲，你过年之前能收到。知道吧，我们大概4天左右能收到货啊。怎么购买，说一下购买方法，忘说了哈。大家可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啊，记住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直接下单啊。一号商品呢是汽油版的，二号商品呢是柴油版的，知道吧？你按照自己需求去买去。你像刚才陈先生这
0: 拍错了，
1: 大客车、柴油车都想加啊。
0: 柴油车他拍了个汽油，所以各位，如果你是汽油也好，柴油也好，一定要分着拍。
1: 没错啊，这个叫石景山的这位听众朋友在直播间问我们四号链接讲讲，我说四号链接是啥玩意儿啊？
0: 是啥？是不是那个玻璃虫胶去除剂？
1: 发动机抗磨保护剂
0: 啊？
1: 这个是干嘛的？也是利比特出的。
0: 嗯，
1: 它是干嘛？我告诉大家，就是降低你发动机的噪音，降低你发动机磨损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啊，它是在这个不是在换保养的时候用啊，就是你它是不是加到油箱里，是加到发动机里的？你收到货之后直接加到发动机里就完活了啊？这个你。一个发动机你就加一瓶就行，下次保养的时候你再加一瓶就完活了啊。就是你要是说车想常开，是吧？你觉得发动机噪音大，你可以加加它是没问题的。
0: 嗯，没错。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鹿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2: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3: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2: 赏花地图，
4: 赏花地图，
5: 开疆品鲜，
6: 开疆品鲜，
7: 野菜寻宝，
6: 野菜寻宝，
2: 咖啡探店，
4: 咖啡探店，
0: 春山挑战，
6: 春山挑战。
2: 5天5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欢迎大家守候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播兰心。今天啊是5月4号。

青年节，我想只要我们的心不长皱纹，我们是不是永远年轻呢？五月四号假期过了大半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抓住假期的小尾巴哈，在春光中我们不负春光，好好游一场。走出家门，在五一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奔赴山野，奔赴田间，看花开遍野，听春风低语，或者和好朋友同行，或者和家人结伴，共享惬意的美好假期时光，赏满目的芳华，享自在的清闲。正所谓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愿我们都不负春光，不负时光，把烦恼留在过往，把惬意装进心房，在这春日里美好的旅程中，一路风景，一路欢喜，一路生花。别忘了吉林旅游广播随时随地和你相伴，我们一起出发了。

0: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6: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背负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0: 好春光不如游一场。2026年五一假期啊，我们吉林文旅主打一个服务暖到心，保障靠得住，体验超给力。可以说呀，是统筹了全省的资源，联动了多方的力量。从便民福利到温情守护，每一项举措呀，真的都藏着我们吉林人满满的诚意，只为让来吉林的你玩得舒心，逛得安心，过得暖心。日前呢，吉运非遗非遗公益大讲堂非遗研学系列活动在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温情启幕了。本次活动呢，以非遗传承、公益惠民为核心，特别邀请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单氏中医诊疗方法第五代传承人单小春亲临现场，来了一场及非遗讲解、手工体验、工艺义诊于一体的文化盛宴。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传承人单小春围绕单氏中医诊疗方法这一非遗技艺展开精彩分享，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医药非遗的历史渊源、传承脉络与文化内涵，细致拆解传统中医养生理念、中药配伍知识，让在场市民与研学参与者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医药的博大精深。
2: 我们单氏中医啊，从清朝的咸丰年间1856年到现在170年的历史，这以文病学派发展而来，传到我这代呢是第五代了。我们总结了这个各个接待的不同的治法理念，我们用现代科技把它赋能。我们的这个集运非遗嘛，要把这个中药文化啊，把它推广出去，让大家都认识，让大家都喜欢，就非遗人的使命。那么保护好我们的这个文化，那是我们的责任。
1: 为让参与者近距离体验非遗魅力，活动特别设置了中药香囊手工制作环节。在单小春的现场指导下，大家亲手挑选中药材，按照传统配方装填，缝制专属中药香囊，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中医养生智慧，体会非遗手工技艺的独特韵味。参加活动的学生家长刘亚楠感慨道，
3: 让孩子学到更多的知识，然后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可以通过日常这个作息还有日常饮食来调节孩子们的一个身体健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1: 与此同时，公益义诊环节同步开展，单小春凭借多年临床经验与精湛医术，为现场市民提供免费问诊、健康咨询、养生指导等服务，耐心解答各类健康疑问，针对性给出中医调理建议，用非遗中医技艺守护市民健康。刚参加完义诊活动的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学生傅欣然说，
4: 这次活动主要以中药材、香囊和一些义诊为主题，然后像我们当代大学生熬夜啊、压力大等方面，参加这个活动能让我们快速调理身体、休养生息，以及能排除我们一些身体的隐患。我作为一个艺术学院的学生，非遗主题活动参加这个呢，对我的学业更有帮助，而且以后更加的能运用到生活中，运用到以后我的设计当中。
1: 此次集运非遗公益大讲堂活动，搭建起非遗传承人与大众沟通的桥梁，打破了传统文化

与现代生活的壁垒，既让市民在五一假期感受本土非遗魅力，丰富文化生活，也推动了中医药非遗技艺的普及与传承。未来系列非遗研学活动将持续开展，不断挖掘吉林非遗文化资源，以公益研学、沉浸式体验的形式，让更多人走进非遗，热爱非遗，传承非遗，助力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0: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好春光不如跟着吉林旅游广播游一场。五天假期，我们五大主题让你玩转吉林。欢迎大家守候，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主播兰心。五一假期啊，我们的吉林文旅融合热潮徐卷吉林，位于长春京西的吉林省非遗体验中心也迎来了客流高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巴根纳以一把古朴马头琴为媒介，奏响穿越千年的草原旋律。通过沉浸式演奏、互动式体验、面对面讲解，让前来参观的各地游客近距离去感受马头琴演奏的独特魅力，让古老的民族音乐在新时代

0: 焕发生机。接下来请听本台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展演现场，古朴的马头琴静静矗立，琴身雕刻的马头栩栩如生，承载着蒙古族千年的文化记忆。巴格纳身着传统蒙古族服饰，端坐台前，指尖轻拨琴弦，悠扬浑厚的琴声瞬间响彻整个体验中心。在演奏间隙，他耐心地向现场游客讲解马头琴的历史溯源、制作工艺、音乐特色，讲述蒙古族马头琴音乐背后的民俗文化与精神内涵。吉林省马头琴协会秘书长、省非遗传承人巴格纳。
2: 马头琴的历史最早能追溯到公元1172年前后，经历代这个演变和发展，变成了现今的这种状态。我们这马头琴呢，是由两根弦组成的啊。这个外弦的这个弦比较粗，要演奏这种低音区域的音乐；然后这个内弦呢，它是比较细的，演奏高音区的这种音乐。大体的这种标准是，外弦这种粗弦呢是在120根左右，内弦的这个细弦呢是在90根左右。之前的这个马头琴的这个弦呢是由这个马尾去做成的，而现今的这个我们这个马头琴的这两根弦呢是由尼龙线来过来组成的。
1: 为了让非遗体验更具有互动性，展演还特别设置了听旋律、猜歌曲互动环节。巴格纳和搭档范以轩即兴演奏了经典蒙古族民歌片段，邀请现场游客参与猜歌。市民孙先生。
3: 没在现场听过，这是头一回在现场听这个马头琴演奏，还是跟电视里还是不太一样。听到这个乐曲，脑海中能浮现出一种万马奔腾、草原辽阔的感觉。
1: 市民张女士5岁的小女儿被悠扬的琴声和独特的乐器造型所深深吸引，久久驻足。
4: 觉得这种乐器之前没有见过，就挺感兴趣的，挺好奇的。也是通过了解这个乐器吧，然后对咱们这个非遗文化这种传统乐器能更加的了解一点吧，然后也能让他对这个方面以后能更感兴趣一些。
1: 作为吉林大学的研究生，范以轩平时在校园就会向同学推介和展示家乡文化。他希望马头琴旋律能走进更多人的生活，让民族非遗文化代代相传。吉林省马头琴协会副会长范以轩。
5: 大家可以看我身上的服饰，它是蒙古族的特色服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去了解马头琴文化，了解这项非遗技艺。
1: 面对游客们的热情，巴格纳倍感欣慰。他坦言，非遗传承的核心在于活态传承，只有让大众参与进来、沉浸其中，才能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吉林省马头琴协会秘书长、省非遗传承人巴格纳。
2: 非遗传承不仅要守住记忆，更要在传播方式上去创新。马头琴这项艺术，它不能只停留在博物馆里、蒙古包里，随着时代的发展，更要贴近大众，走进群众，让更多的人听见、听懂、爱上这门古老的艺术。

0: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

0: 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六点，
1: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1: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1: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0: 好春光不如游一场。这里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旅游广播，我是主播兰心。在这样的春光下，微风不燥啊，而且呢，阳光也不是那么刺眼，这个时候呢，也是最美的一个季节哈。那我们长春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这里真的是世外桃源，因为它春呢是世外桃源，夏是避暑圣地，秋是童话天堂，冬是滑雪圣地，所以呢，我们吉林呢真的是东北的福地，吉祥吉林的春天那就更美了。所以只要你愿意哈，在这个五一呢，我们吉林旅游广播也陪你玩转吉林的春天。那日前呢，长春市图书馆五一书香露营记沉浸式阅读派对在馆内的庭院温情启幕了。这个活动呢，以露营加阅读加国风为创新融合思路，将户外休闲、传统文化与经典阅读有机结合，让阅读走出室内，走进自然，让书香沉浸假期时光。接下来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布置雅致诗意，错落摆放的露营帐篷，清新简约的阅读桌椅，随风摇曳的国风装饰相应成趣，现场乐声悠扬，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轻松愉悦的假日氛围。学生家长王新宁：
2: 今天的活动呢，我是通过图书馆的公众号看到的，我觉得今天的活动非常丰富，孩子感受到很多的文化气息，重点是我看大家都会参与进来。
1: 阅读闯关现场，九大挑战项目火热开展，飞花令你来我往，诗词背诵声情并茂，知识答题紧张有趣，投壶射箭等传统游戏引得市民纷纷参与，手绘纸鸢和书签创作区笔墨飘香，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阅读与传统文化的魅力。现场参与活动的小学生朱妍希满心欢喜地分享：
3: 这次活动很刺激，但是又很好玩，就做一些自己手工的东西，我很喜欢它。我参与
1: 本次活动由吉林大学志愿者全程助力保障，游戏引导市民参与与各项体验，现场维护秩序，贴心细致的服务保障了活动高效开展。吉林大学志愿服务负责人景祥：
4: 设置了九个活动，有纸鸢、书签、汉服，还有飞花令，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很浓厚的文化的韵味。通过志愿者的一些工作，让我感受到志愿者贡献精神和责任心，与大家共享春光，共同阅读、朗读经典，共同成长。
1: 本次活动是长春市图书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的生动实践，活动打破了传统阅读模式，把书香搬进露营，把文化融入休闲，让阅读更接地气，更具吸引力，更有传播力。长春市图书馆策划推广部主任李超：
5: 为了丰富市民的五一假期文化生活，也是推动全民阅读，长春市图书馆呢，以露营加阅读的形式开展了五一书香露营记沉浸式阅读派对活动。我们融合了阅读和国风体验等等元素，让阅读变得更加有趣。那么五一期间呢，我们也精心策划了亲子互动、艺术研学、主题展览和线上的数字阅读活动10余场，以书香来赋能整个假期生活。

0: 春光与声浪共振，你的五一出游灵感由此开启。
1: 吉林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好春光不如游一场。每天上午10点，下午16点，
0: 赏花地图，
2: 赏花地图，
3: 开疆品鲜，
4: 开疆品鲜，
5: 野菜寻宝，
4: 野菜寻宝，
0: 咖啡探店，
2: 咖啡探店，
3: 春山挑战，
4: 春山挑战。
0: 五天五大主题，带你玩转吉林春天，一起奔赴一场声音里的春光盛宴。

好春光不如游一场，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吉林旅游广播为你在假日里推出的特别节目，我是兰心。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我们的这个假日啊是安排的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细微之处啊也尽显我们吉林人极地的温度。我想真正的好服务从来都是藏在细节里，吉林文旅呢始终把游客放在心尖上，这里的每一份用心都只为让我们的所有的游客在旅途中更有温度。那么在五一出游期间啊，各大文博场馆延长了开放时间，解锁夜间新体验。例如吉林市12家热门的文旅场馆开放至21点，夜游展馆感受文化魅力，承包你的夜间时光。白天你可以尽情在山水中撒野，那晚上的时候呢，可以静静地去看文化展览。那全省博物馆同步推出了70余场展演，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活动延长游玩时长，让你沉浸式感受吉林文化的底蕴。惠民福利也诚意拉满，主打一个宠粉儿。比如说吉林市就推出了联票互惠活动，买冰球赛开奖于联票可参与抽奖，惊喜不断。我们长春都市圈11个景区呢也互享优惠，凭借来我们吉林的火车票可以在当地必吃榜消费凭证，还能享景区住宿文创专属折扣。比如说在我们的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安全员一声声提醒游客前方有急弯，慢点慢点，哎呦，所以每次去净月公园啊，他们的一声声这种提醒啊，真的是感觉守护每一位骑行游客的安全，让人感觉特别的温暖。还有我们吉林省博物院内小志愿者的讲解生动又有趣味，吉安市吉安最美因为有你志愿服务上线，红马甲们发放文明旅游手册，讲解游玩攻略，也成为景区最动人的风景线。当然还有我们全省文旅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默默付出，检票员耐心引导，讲解员细致解说，安全员全程守护，还有我们的那些交警啊，我们的那些环卫工人等等等等，他们都在用平凡坚守传递吉林的温度。山河远阔，极地情长，这个假期吉林用山水之美迎客，用暖心服务留客，让每一次奔赴吉林的旅程都有美景相伴，温情守护，让暖

新极地也成为你心中最难忘的五一印记。好了，今天我们的好春光不如游一场下午的16点到17点的特别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吉林旅游广播的精彩还在继续呀。在这里呢，兰心也祝福大家。

0: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陆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0: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神陆丰旅游度假区早鸟票预售98元起，5月1号至5月4号更有陆悠悠见面会、财神巡游、祈福天灯放飞等活动，海盗船、大摆锤等50多个项目一票畅玩，高速直达，免费停车，详情咨询400113-0006。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第55集。记者们并不是因为没有人接受采访就写不出新闻的，那样人家也就不吃那碗饭了。总归是见到了采访对象，即使不说话，人家仍然能用生花的妙笔来描写是怎么见到采访对象的，包括采访对象的表情、神态、肢体语言以及对采访的反应等等等等，无声胜有声，完全可以更好地写出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很快，不同风格的采访侧记开始出现于当地的大报小报，什么只手掩面啊，抱头鼠窜啊，以壳代答呀，厚颜若笑啊，闭门不知思过与否，夺路难料，

0: 去向何方，如此这般种种词汇以大号黑体字凸显于标题，胜似口诛笔伐。这些年报社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半步，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巴望着能捕捉到什么事情大做文章。这件事儿跟政治毫不沾边，却跟世风有关，领导重视，市民关注，口口相传，很快就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了。第三天，各报一改嘻哈的面孔，开始认真严肃的一评、二评、三评，或是大家谈、学者论、中学生看法之类的深入报道了。炳坤他们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啊。既然是这样，那自然三十六计走为上了。可偏偏又赶上了南方普降大雨，主干线铁路被山洪冲垮了几段，无论是炳坤他们还是跟他们冲突的老者，这些人都买不到了返程的车票，被困在了宾馆里。宾馆的服务员们对他们的服务倒还很人性化，干脆不往他们的房间送报纸了。
1: 炳坤他们灰头土脸回到了哈市，聊以自慰的是毕竟拿到了些经济效益，庆幸的是省市媒体对他们在南方丢人现眼的事似乎毫不知情，只字未提。做到这一点，他们还要感激韩文琪社长。韩社长关注全国各地重大新闻，身在哈市，对南方新闻却尤为关注。炳坤他们的事，韩社长第一时间就知道了。韩社长找到周秉义，认为有关方面必须抢先一步，对本省媒体打招呼，防止本省媒体对自己的曲艺家们落井下石。秉义也觉得很有必要打招呼，却为难地说自己实在爱莫能助，一来自己只不过是文化厅的副巡视员，属闲职，并不是一把手，说话没力度，二来即使自己是一把手，文化厅也管不着宣传口的事儿。三呢，炳坤是自己的弟弟，即使有权管宣传口的事儿，那也不应该过问，显而易见会落下护短的把柄和口实。韩社长谙熟官场规则，他听了秉义的话连忙说，
0: 哎呀，理解理解啊，找你之前我还真没想太多。
1: 秉义说，
0: 作为党的干部，咱们的一言一行都有无数双眼睛看着呢，不想多点不行啊。
1: 韩社长说，
0: 是啊是啊，特别是你老兄啊，是党的储备干部，日后必将委以重任，你可不能有闪失啊，小闪失也不行啊，将来我还得靠你来提携呢，这个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来办妥了啊。
1: 秉义笑道，
0: 哎呀，你我之间将来究竟谁提携谁都说不好啊，咱们互相帮助啊，共同进步。至于你说的事儿嘛，就当你没来找过我啊，我也根本不知道。
1: 韩社长赶紧保证说，
0: 一言为定啊，一言为定，区区的小事我一人摆得平。
1: 韩社长也非等闲之辈，人家想向省市哪位领导汇报什么事，敲敲办公室的门是可以推门而入的，何况这件事也确乎小事一桩，无需见多大的领导。韩社长让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接受了他的看法，周秉坤等本省曲艺家在南方被人做局算计，值得家乡人同情，南方媒体那么报道是小题大做，蓄意炒作，是对本省不友善的表现，是要报复本省判刑处理制售盗版录音录像带南方人团伙案。本省曲艺家们的形象一旦在省外受损，本省的形象自然受损，本省媒体不能再将那把火引回来， 把本省曲艺家放在火上烤。

0: 那位副部长感谢韩社长的汇报，让办公室工作人员打了几个电话，事情就办妥了。实际上，炳坤他们公司是杂志社名下的公司，韩社长是杂志社一把手，如果炳坤他们公司名誉受损，首当其冲的还是杂志社和韩社长。
1: 炳坤他们回到哈市的第二天，韩社长亲自宴请了他们，席间还频频敬酒压惊，好言安抚。白孝川身体不适，没有到场。炳坤猜测，身体不适也许是师父的借口吧。听炳坤汇报完了南方之行之后，韩社长推心置腹地说，炳坤啊，到目前为止啊，国内仍然是文学杂志领跑，咱们不是文学类杂志，曲艺杂志的好日子估计快到头了。炳坤，你是咱们杂志的创办者之一啊，咱们杂志发行量的下滑已经让我寝食难安了，公司必须要继续办，并且还要发展，将来恐怕要靠多种经营才能让杂志办下去啊。咱们的杂志要是在我的手里停了，我是没脸见人呐。你提的组织歌星演唱队的想法我觉得很好啊，既然目前歌星那么受欢迎，咱们为啥不干呢？啊，咱们的汉民族从前那是能歌善舞吗？后来只能唱少数民族的爱情歌曲和外国电影的抒情歌曲了，是不是？再后来只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歌曲了。现在一个允许唱各类歌曲的时代终于来了，年轻人的歌唱欲望当然会像火山般的喷发嘛，这是好现象。炳坤，咱们要抓住机会，这歌星们啊那都是摇钱树啊，我支持你赶快把全省的青年歌手全部签到咱们公司名下，只要唱得好能吸金，条件要求高点没关系啊，我给你权利，你只管签，我也给你一些实际的支持啊。这个今年的管理费就不用交了，要是你觉得仍然有困难，明年也不用交啊，我再给你吃个定心丸，在特殊的情况下杂志社还会考虑从经济上为你们公司输血。总而言之吧，我倚重你和白老师啊，我可就指望着你们二位替咱们杂志定江山啦。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韩社长的话让周炳坤大受感动啊，在场的其他三个人也都说，有韩社长这么好的领导真是三生有幸。其实那一两年，本省本市一些唱歌唱得好的青年已经纷纷到北京或者是到南方发展了，有的甚至已经开始走红了。炳坤不甘心，他又带人到县里去物色，县里倒有不少喜欢唱歌的青年，但是能成为歌星路还远着呢。炳坤只好又求助于哥哥炳义，从文化厅抄来了省市两级文艺单位乃至区县文化馆的青年歌唱演员名单，按图索骥。可是这一索才知道啊，十之八九都已经走了，或者是通过关系到北京谋求发展，或者是破釜沉舟到南方去闯码头了，甚至原来唱京剧唱评剧歌剧的，甚至是获奖的，不少人也都抛弃了专长和荣誉，前仆后继远走高飞，改唱流行歌曲了。连省市几位曾被当成宝的男女歌唱家也步入了年轻人的后尘，老当益壮，甚至连副主席之类的身份也都辞了。
0: 周炳义听了弟弟的反馈， 良久

0: 才说出一句话。
1: 哎呀，看来啊，东三省的苦日子逼近了。
0: 韩社长听了秉坤的汇报，扼腕叹息。
1: 哎呀，没想到没想到啊，咱们还是晚了一步啊。
0: 秉坤说，
1: 社长，早了估计也不行。你想啊，北京是首都，咱们肯定争不过吧。北京给一个户口，九头牛也拉不回去一个呀。还有南方开出的条件，咱们明摆着也满足不了啊。
0: 韩社长愤愤不平地说，
1: 那些人原本那都是咱们省里市里的人呐。
0: 秉坤说，
1: 时代不同了，人才流动了嘛。哎呀，那咱们去周边省找找。我都打听过了，情况跟咱们省一样，有技能有才艺的人一批接一批都往南飞了，除了省市机关单位铁饭碗，几乎再没有什么单位能够留住大学生了。一般大学毕业生也进不了那些部门呢。原本捧着国企大厂铁饭碗的那些工人，估计也快捧不稳了。
0: 韩社长沉默起来。秉坤说，
1: 韩社长，要不你也放我走吧。
0: 韩社长正要吸烟，举着打火机将摁没摁，瞪着秉坤问，
1: 你也走？你去哪儿啊？去南方啊？社长，我还有老婆孩子一大家的人呢，我一无技能二无才艺，我去南方干嘛去？那你哪儿去啊？我想找老邵谈谈，看看他那个区文化馆需不需要我。那不行，我不放你啊。
0: 韩社长终于按着了打火机，吸了两口烟，把烟盒推到了秉坤面前。秉坤吸着烟后坦诚地说，
1: 我是怕自己成了社里不好安排的人，让你为难嘛。
0: 韩社长同样坦诚地说，
1: 秉坤啊，你要是去什么好地方，我肯定放你，但是你去老邵那儿我不放。市文化局要断他们的奶了，逼着他们自谋生路呢。老邵那儿除了往外租活动室没有别的高招，文化馆都快变成大卖场，徒有其名了。就算老邵啊，他碍于情面收了你，我放你去那么个地方，日后我还有脸见你哥吗？再说了，你和老白，你们俩都是我倚重的人啊。以前咱们之间是闹过不愉快，现在不同了，关系也不同了，杂志社面临的形势也不同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好不好？
0: 秉坤点点头。韩社长接着说，
1: 你和老白你们俩谁都不许走，我自由主张。
0: 那天过后，秉坤又在家闲了一个多星期，他怕郑娟知道实情着急上火，就撒谎说自己为社里去南方挣钱有功，韩社长批准他休一段假。韩社长的主张让周秉坤和白孝川吃惊不小。韩社长要开饭店，而且是高级饭店。白孝川说，
1: 这公司的业务范围不包括开饭店呢。
0: 韩社长说，
1: 这个你们不用管啊，我来解决，重新注册换个执照啊，加上就是了嘛。
0: 秉坤说，
1: 那开高级饭店是要投入一大笔钱呢，便宜不了。
0: 韩社长说，
1: 社里还有三四十万的流动资金，不足的部分贷款或者是集资，资金问题嘛你们不必考虑。
0: 显然韩社长决心已下，胸有成竹。秉坤与师父对视一眼，一时都难以表态。 韩社长接着

0: 你说，
1: 省里市里都有文学刊物，那是面子，有则有面子，无则没面子，不到万不得已都是必须要办的。可是咱们这刊物不一样啊，当年你们创刊的时候有领导支持，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当年的领导如今早退休了，咱们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现在还能养活自己也就由咱们自生自灭。哪天咱们不能自己养活自己，伸手向领导要钱了，像现在这么多单位都揭不开锅，那咱肯定就被取消了。
2: 师徒二人听了他的一番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不由得一起点头。韩社长又说，
1: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说白了，我还是有地方去的，老白他也无所谓，到时候他就退休了。可是炳坤啊，你该怎么办啊？社里那些人怎么办？他们都是我招进来的，要是庙拆了，我这方丈一抬屁股走人了，撇下那些人任凭遣散，我的面子又往哪儿搁呀？连面子都没处搁的人，继续进步又有啥意思呢？
2: 炳坤说，
3: 我也有我的顾虑，要真那样了，我一个朋友的姐姐和另一个朋友的妹妹就……
2: 韩社长打断他，
1: 咱先别往他们身上扯啊，咱绝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发生。国家不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吗？咱们也得摸着石头过咱们面前这条河，对不对？创收嘛，就得胆子要大一点，什么挣钱快挣钱多就干什么。当然了啊，前提是得合法啊，开饭店就合法呀。我考察过，生产很糟糕，经济不景气，领导干部老板大腕反而吃得更勤喝得更欢了。为啥呀？得招商引资，推销产品，谈合作呀。所以开一家高级饭店正逢其时，并且这饭店必须得是高级的，不高级挣不到钱，咱们才不挣老百姓的钱呢。你想想啊，一般的老百姓一年到头在外面吃几顿饭啊，并且他们吃一顿饭舍得花多少钱啊？咱们要专挣那些公款吃喝的人的钱，这些人出手大方，什么菜都敢点。
4: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5: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4: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五十六集。
1: 要开饭店，自然涉及招人问题。韩社长不主张公开招人，他的想法是厨师水平很重要，那要高薪聘请，服务员领班也总得模样好点，将就不得。其他一干人等怎么也得二十来个吧，名额分给社里众人推荐，算是内部福利。这年头不少人的亲朋好友都有找不到工作的儿女，韩社长一下子批给秉坤和白孝川各三个名额。秉坤大喜过望，因为国庆他姐和赶超他妹不会失业了。师徒二人走在回家路上，白孝川说：
2: 秉坤啊，我那三个名额也归你了。
1: 秉坤很高兴，下岗失业比比皆是的年头，手握几个就业名额会让他产生一种接近救世主的错觉。谢过师傅，秉坤清醒地说：
2: 其实韩社长

0: 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的面子问题，还有他的仕途。
1: 白孝川说，
0: 他那么考虑啊，也不为过，无可厚非嘛。客观上能解决20多名青年的就业问题，不管为谁，总之是为国家解决的。如今对咱们东三省而言，那就是积德行善呢、啊、所以咱们师徒还真要全心全意地帮他。师父你放心吧，我会的。我觉得这个韩社长也有可爱的一面，岂止有可爱的一面呀、啊、还有令我刮目相看的一面呢、啊、他那些预见和分析以后将会被证明是对的。如果他这一招棋下对了，在官场的进步会相当快的。
1: 以后的日子里，韩社长放下社里的事务由副主编打理，亲自带着秉坤师徒俩跑工商、跑主管部门办执照、锁批文，又带着他俩看地段、镶门面、找装修设计师、买建材，忙得不亦乐乎。最终租下了一幢俄式小楼，原本属于市工会的办公楼，市工会办公经费吃紧，搬别处去了，急于出租，他们便以相当优惠的价格捷足先登。秉坤师徒俩负责装修，韩社长跑融资找合作伙伴，也时常抽时间去看看工程质量。秉坤师徒二人忙得连国庆节也没休息，国庆一过，韩社长谈成了投资。
0: 10月下旬，选了一个良辰吉日，和顺楼开张了。从上午开始，嘉宾们就络绎不绝，有送字画的，有送花篮的，区长也很给面子，亲自赶来剪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午四方嘉宾大快朵颐，好生热闹，都夸菜肴味美，也都为本市又多了一家高档饭店而欢欣鼓舞。国庆他姐继续跟着秉坤当上了服务员小组的组长，赶超他妹却不愿意当服务员，说考虑考虑再答复。赶超极为不满，当晚找到了秉坤，千叮咛万嘱咐要为他妹妹留一个名额。秉坤大包大揽，哎呀，你妹的事儿你别再操心了，我知道她愿意干啥，一定替你成全她。
1: 一天，周秉义夫妻俩回光子片看望母亲，秉坤对哥哥谈起了赶超妹妹的工作问题。秉坤从南方蒙羞而归后，秉义没训他一句话，反而安慰说，
0: 这帮人确实小题大做，又不是什么政治事件，别太放在心上啊，你也不容易，哥理解。
1: 自那以后，兄弟二人的关系好多了，因此秉坤觉得如果开口相求，哥哥肯定会答应帮忙的。秉坤说，据他所知，有几家医院正在私下招护士，希望哥哥能让赶超的妹妹成为护士，他是护校毕业的，有各种证书。秉义问，
0: 你答应赶超了？
1: 秉坤说，
0: 差不多吧，你可以这么认为。
1: 因为最要好的朋友的事求哥哥，秉坤求得很仗义，不料秉义却沉下了脸。
0: 你答应的事儿你自己办，我帮不上这种忙。
1: 秉坤大为光火，嚷道，
0: 周秉义，你究竟是不是我哥呀？就算你不是我哥，我从小到大叫你哥少说也叫了成千上万次了吧，你帮我朋友一个小忙能让你有什么损失啊？难道我那上万次的哥都白叫了吗？叫一条狗那么多次，他也会为我奋不顾身吧？
1: 秉义勃然大，
0: 帮不了千千万万，那就一个也不帮了吗？行，你滚，从我家里滚出去，我就当没你这个哥。
1: 秉坤气得要摔东西，也被郑娟拦住了。
0: 要让我帮也可以，最少3万块，孙赶超能拿得出来吗？你能替他拿得出来吗？没有那个数， 那起码就得是卫生厅厅长或者是卫生局局长批条子才管用。

0: 你懂不懂骑马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卫生厅长吗？我是卫生局长吗？如今条子满天飞，有些条子根本就是假人情。人家有的领导批条子用三色笔，谁知道人家用哪种颜色的笔批的条子，下边才真的当回事办啊？那是极少数人才知道的秘密，我没办法知道，你周炳坤知道吗？可能人家当你面给你批了条子，你拿着鸡毛当令箭，感恩戴德的去找下边具体办事的人，人家一看颜色不对，两句话就把你给打发了，你转身走了，人家还笑你呢，笑你根本就没摸着门。你逼你哥去为你朋友搞那种条子吗？没有最少的3万块，你让我怎么帮你啊？就算凑够了3万块，我也真的能够帮你们，那我又等于参与了什么事啊？那叫勾当，肮脏的勾当，是权钱交易的腐败行径。
1: 秉义也越说越气，又踢板凳又踹椅子的。听了哥哥那些话，秉坤哑口无言，他不知道该如何向赶超交代，他已经把最后一个名额让给社里的同事了。嫂子安慰秉坤说，秉坤，你也别太冲动，你那事儿嫂子替你办办看。你哥发火是有原因的，领导决定任命他当一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升为正厅级了，看起来是好事儿，可那个厂负债累累，既欠银行的也欠兄弟单位的，必须转型，却又不知道该往哪儿转，都停产了，工人们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眼看冬天就要到了，厂里连买供暖煤的钱都没有。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是任命不会改变，你哥他也正苦恼为难着呢。听了这话，秉坤的泪水就止不住流了下来，那是为他哥秉义流的，也是为一个大厂和工人们流的。三四天后，嫂子郝冬梅从单位打电话到和顺楼，告诉秉坤那件事解决了，他说不必带什么条子，也不必谁陪着，让那姑娘独自前往某医院找某人，悄没声的报到上班就是了。秉坤猜得到，肯定是嫂子打出他母亲的旗号才办得那么快。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和顺楼离红霞洗浴中心不远，秉坤骑上自行车前去向于红报喜。在春燕的办公室，他见到了于红，他们两个正讨论如何开展按摩业务，意见不一致，谈得有点僵。于红听了秉坤带去的喜讯，没好气地说，
1: 是赶超又死皮赖脸地求你了，回家我非训他不可。他妹妹那就是个孽种，三天不作妖，五天准让亲人们大闹一次心，你以后再也别理赶超那茬。
0: 秉坤听得一愣一愣的，春燕说道，
1: 哎呀，刚才于红还在生赶超他妹妹的气呢，那姑娘留下封信去深圳了，她爸妈都急病了，怕她去做三陪女。
0: 于红又说，
1: 哎，谁摊上那么一个妹妹也算年包了，我非要求赶超和她脱离兄妹关系不可。
0: 秉坤发了一会儿呆，只好劝道，哎呀，凡事别只往坏处想，也许她妹妹在那儿会找到不错的工作呢。于红恨铁不成钢地说，
1: 在那边无亲无友，人生地不熟的，又没技能，会找到什么不错的工作啊？
0: 秉坤不知道再怎么劝了，他懊丧地离开的时候，春燕给了他一袋子洗浴中心的宣传单，嘱咐他在饭店向客人们散发。
3: 炳坤就问，改成洗浴中心之后经营是不是有点起色？

0: 春燕说起先还是不错的，可是两个月之后人又渐渐少了，不得不降价。可是一降价利润薄了，他也就成了一个维持会长而已。炳坤又问光明他们的按摩中心怎么样，春燕说幸亏那个中心还可以，不用他操太多的心，压力小点。炳坤经过按摩中心的时候，见到窗户上的大红纸上赫然写着艰难时代同甘共苦，每时七折。窗帘没有拉严，窗外的玻璃有红纸挡着，他看不全里边的情形，只见到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和口罩的按摩师正在揉一条粗壮而多毛的腿。他觉得既像是光明又难以确定，按摩师的精神又集中在腿上，也没抬起头。炳坤站了片刻，到底还是没认出来，就匆匆地走开了。
1: 正像韩社长预料的那样，和顺楼的生意确实不错，可谓出入无百姓，迎送皆贵宾。级别最低的也是正科级干部，副科级干部出现的很少，偶尔出现也不签单，仅仅陪客而已。厅局级干部也不多，他们有招待客人更高级的地方，在本市几家著名的星级大饭店里。相对而言，那种地方的礼宾更正式一些，客人感觉更高档。缺点是如果划拳行令的话，便会有失风雅。而和顺楼却不同，完全可以划拳行令，特别是在包间里，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负责迎送贵宾的白孝川告诉炳坤，光临的多半是正副处级或副厅局级干部，有的是八九百人场的头头，有的是两三千人场的头头，超大规模场的头头们也很少光临。当年工人们有一种说法，不怕干部又请客，就怕干部不动窝。不动窝是指像大户人家的小姐很少离开闺房似的，整天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招等死，也就是无所作为的干等着企业寿终正寝，一命呜呼。当年工人们的思想极其纯真可爱，他们形容头头们花公款大宴宾客为上前线，如同战争年代的军官们身先士卒，冲出战壕拼刺刀肉搏战。工人们相信头头们只有多请客，才能为本单位喝出一条生路来。你都不实心实意地陪客人把酒喝好，谁又会在你的困难之际实心实意地做你的合作伙伴呢？北方的工人们普遍相信酒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吉祥业，所以民间另有一句话，一棒子打不倒人，酒棒子还打不倒人吗？这个酒是喝酒的酒。所谓打倒是指公关成功，在当年公关往往被理解为把有权力做主的人物一举拿下。北方的工人们最能体现领导阶级的本色，识大体顾大局，他们深知请十次客能达到一项可拯救本单位于水火之中的协议，那就是大大的成果，就算前九次客没白请，公款也花得值得了。头头们被工人们如此厚道地理解着，自然频频宴请，证明自己不是摆设，不是吃干饭的主，而是舍生取义大有作为的头头。炳坤虽然不负责迎送，却也熟悉了几张面孔，有的面孔一个月里少说也出现三四次，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 奇怪的是，正是

0: 那些日子很不好过、岌岌可危的企业的头头们，设宴请客最频繁，出手也最大方。企业没钱了，东贷西借也要请客，打白条赊账也要请客，尤其要请得豪爽大方。
1: 有一次，炳坤看到一名熟悉的客人摇摇晃晃地独自走出了包间，左看看右看看，原地转了一圈就想小便。炳坤急忙上前制止，把他搀到了卫生间。客人也不拉裤链就要排泄，炳坤不得不替他拉开了拉链，结果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客人不但尿湿了自己的裤子和鞋，还尿了炳坤一手，然后就大吐不止。炳坤搀他走出了卫生间，客人便再也走不动了，炳坤只好扶着他坐在了后餐的沙发上。客人拉着炳坤的手：老弟，好老弟，咱俩换换行不？炳坤一边用纸巾擦手一边问：咱俩能换啥呢？你去当我那个厂长啊，你去当正处级，我当你这个角色。客人一边说一边开始脱衣服，炳坤以为他酒力发作身上发热，就没有拦他，任他脱衣服。可是没想到这个客人脱了上衣又开始脱裤子，炳坤连忙制止：哎，你这是干嘛呀？哎，咱俩把衣服换了，换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去喝酒，喝死他们，他们走，你也走，我留下。炳坤无奈，只好走进包间，把他厂里的人请出来一个，吩咐一名服务员帮忙把客人弄出了和顺楼。
0: 又有一天，白孝川找到炳坤，小声命他去公安局报案，说包间内的两位港商分明是骗子。炳坤问：
1: 能肯定吗？千万不要搞错了，那咱们就太被动了。
0: 白孝川说：
1: 哎呀，我小时候为了避战乱，我跟父母在香港住过几年，对香港还是比较熟悉的。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第57集，白孝川把光临和顺楼的客人们分成了四类。一类是宾主双方都有洽谈诚意的，属于酒逢知己千杯少，即使最后没谈成什么合作项目，也能互相理解难处，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虽然也豪饮，也吆五喝六的划拳，但是惺惺相惜，甚至有点恋恋不舍，都有点同病相怜的意思。另一类是主人们有诚意，但是苦于本企业的现状，摆不出什么让客人动心的合作条件，虽为主人，却只能低姿态的宴请，想要掩饰可怜的样子都办不到，愁眉紧锁。于是客人干脆不给活话，明摆着不管花了多少钱，点了多贵的山珍海味，要了多好的酒，这钱都分明打水漂了。客人一走，连主人的名片都不保留。还有一类是主人们不太厚道，要诓客人上自己即将沉没的船，一个劲儿的劝酒逼酒，一心想让客人在酩酊大醉的情况下在什么协议合同上签字盖章。

以为只要这样就大功告成，管他日后怎样，起码自己暂时可以向厂里的工人群众有个交代了。否则经常这么陪吃陪喝的，公款花了一笔又一笔，毫无斩获，会被工人群众视为废物的。第四种情况是主客双方都没有诚意，只不过是吃货加酒徒，以吃喝为人生最大的享受，吃喝也是工作，于是就打着为企业拉项目谈合作的招牌，四处胡吃海喝，整天从这个饭局移到另一个饭局，乐此不疲。他们今天是主人，明天就是客人，是主人的时候呢，就花本单位的公款，是客人的时候呢，就消费外单位的公款，总而言之都是公款，也没人心疼。如果主人客人是同一号人，想到一块儿了，这便彻底成为了食客与食客、酒徒与酒徒聚在一起的那种氛围了。白孝川最讨厌第四种情况，他说，领导干部中不知有多少那样的家伙呀，坏典型的危害从来是大于好榜样的影响的，我是真想替党和政府清理门户。看着那帮人有脸流汗的用公款大吃大喝，我真替他们厂里的工人怒火中烧啊，这哪是在谈正经事儿啊，明明是在心照不宣的相互忽悠嘛。秉坤也常常叹息道，可咱们赚的正是公款吃喝的钱啊。秉坤这么一说，师傅沉默不语，最多再说一句，哎呀，咱们实际上也是同流合污啊，睁只眼闭只眼，装傻吧。秉坤也曾经问过师父，转型期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非转型不可呢？为什么一转型，东三省的大部分工厂就都半死不活了呢？白孝川不无忧虑地回答说，你问的问题太复杂了，不是几句话解释得清楚的。打个比方来说吧，好比一支军队，战争年代功勋卓著，是标准的好军队，几十年来每天仍然按照从前的军队要求操练，接受的仍然是从前的战术思想，武器装备也跟从前没多大变化。某一天忽然参观了别的国家的军事演习，才发现人家的军队早就不是老样子了，战术思想、操练方法、武器装备都远远超过自己了，那个时候才如梦方醒，该拿自己国家的这支军队怎么办呀？秉坤说，那别的国家怎么样咱们就怎么样呗。哎呀，被老办法操练惯了的士兵已经定型了，改都难改，战术思想与武器装备相结合，掌握新的武器装备首先需要熟悉新型武器知识，大多数的老一代士兵达不到，咱们工人阶级如同那样的士兵啊，你说有没有功啊？有功。你说光荣不光荣啊？光荣。你说可敬不可敬啊？可敬。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拿在世界上一比，远远的落后，成本太高，利润太低，长此以往我们只会更落后。那究竟该怎么办？生产该停的停，工厂该关的关，从工人当中择优保留，改造成工人新军，挥泪斩马谡啊。不过不斩没办法嘛，所以一批批的工人只有失业内退，自谋生路了。秉坤有点明白了，但是心情却更加沉重起来，他经常想起常进步说过的一句话，有种不祥的感觉。在和顺楼，秉坤渐渐变成了一个话语很少的观察者和倾听者，令人忧虑的现象看得多了，牢骚听得多了，便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有一天，他把自己的感觉对师父说了，他问师父自己的感

觉是不是出了问题。白孝川吸着烟斗沉吟地回答，来咱们这里的可都不是普通工人和老百姓啊，连来咱们这儿的人都一个个牢骚满腹，你有那种不祥的感觉也是正常的，要是没有不就成白痴了吗？师父，

0: 地火在运行啊。白孝川的话让周炳坤心慌意乱了一整天。第二天一忙，他把师父那句话给忘了，又恢复了和顺楼副经理的常态。春燕他二姐也成了和顺楼的服务员。他上班的治所小厂刚刚宣布要黄了，炳坤听说之后毫不犹豫地把一个名额给在了他的名下。他与国庆他姐都是返城的知青，同样有任劳任怨的本色，关系自然也处得好。有他们两个带着服务员，炳坤省了不少心。副经理与他俩有间接亲密关系，他俩的工作做得无可挑剔。炳坤自己手中还剩下的一个名额，加上师父让给他的三个名额，总共四个名额，他全部照顾给光字片的人家了。光字片人家的儿女们，不管是后来返程的还是当年留城的，大多数是一些小厂的工人。那些小厂底子都很薄，一倒闭连点抚恤金都发不出来啊，工人们的命运着实可怜。一想自己让几个失业工人又有工作了，炳坤的心里倍觉欣慰。和顺楼头一个月的纯利润相当不错，这让韩社长非常的高兴，却也叹息面积还是小，包间还是少。韩社长与之前判若两人，知道体恤员工，批了一笔钱给员工们发奖金，虽然不多，员工们却是欢欣鼓舞啊。春燕和国庆都亲自到炳坤家表达了谢意。光字片的几家街坊的人见了炳坤也视为恩人似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什么年头啊，一般老百姓人家的子女居然有了一份还发奖金的工作，那是多大的幸运呢。韩社长及时发现了问题，那就是收了不少白条。韩社长说道，这可不行啊，国企欠账赖起来咱们可是没辙啊，逼急了要钱，要不到还会惹一肚子气，我可太了解他们了。白孝川深有同感地说道，是啊，韩社长说的对啊。于是韩社长说，以后咱们六亲不认啊，一律不许收白条。炳坤试探地问，那可不可以我们写在大红纸上，贴在一进门的墙上，声明在先，只有经过董事长亲批，否则一律不准打白条。
1: 可以，就这么写。
0: 韩社长很痛快，
1: 怎么不可以啊，就这么写，就那么贴，凡到这儿来的没有我得罪不起的。炳坤啊，你该板起脸的时候把脸学着给我板起来。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倒也无需秉昆板脸，声明一贴，白条果然少了，生意却照样兴隆。白孝川困惑地说，我真是奇了怪了，来咱们这儿的人经常抱怨各自的厂穷得叮当响，可是吃吃喝喝起来却总是不差钱，哪儿来的钱呢？秉昆说道，我听他们讲啊，自己厂里有车床设备，还有库存的原材料都可以卖，他们宴请的一些南方客人都挺感兴趣的。
1: 哦，原来如此啊。
0: 白孝川只说了这四个字，就低着头走了。
2: 周秉义也光临了一次和顺楼，宴请的是苏联某市的文化官员。周秉义就要走马上任了，也想通了，决定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安排。苏联某市与本市结为友好城市，上一次对方的文化官员们来，周秉义参与过。

0: 接待，这次也由他出面接待，算是给他文化厅副职岗位画一个句号。周秉义出现在弟弟面前时，身着西服，打着领带，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显然他要把那句号画得圆圆的。秉坤问哥哥秉义：“
1: 你看到门口的告示了吗？”“哎呀，看到了。你放心，我们是外事宴请，不打白条的。”“那好，谁向我付现金啊？”“现金嘛，容易贪污，我签支票。”
0: 秉坤犹疑起来。秉义又说：“
1: 你不要把现实估计的一团糟好不好？政府的支票不是白条。”
0: 秉坤这才说：“
1: 好，保证服务到位。”
0: 听服务员汇报来了位文化厅的领导，白孝川猜到了是周秉义，特意洗了把脸，梳了梳头发，也换了身西装，系上领带，主动前去助兴，这让秉义感到特别愉快。秉义俄语好得很，根本没带翻译，他用熟练的俄语与苏联的文化使者们谈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和马雅科夫斯基，被静静的顿河复活的片段，表达对青年禁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七天七夜、叶尔绍夫兄弟等苏联小说的喜爱。秉义的俄语水平和对苏俄文学如数家珍，博得了客人们一致的好感和钦佩。秉坤觉得有那么一位哥哥实在是荣幸之至，而不再觉得自己是相形见绌的丑小鸭，哥哥是风姿绰约的白天鹅了。哥俩的关系也如同中苏关系，好了吵了都一反思还是得好。他们最近一次和好是嫂子、姐姐和姐夫共同斡旋的成果，但此次和好，哥哥拒绝认什么错，只表示如若秉坤认错，他予以原谅。众人们一致批评秉坤向哥哥认错，承认自己骂哥哥非常错误。此刻他以副经理的身份亲自为主宾斟酒，不是因为设宴一方是哥哥，而是冲着文化二字，这是和顺楼开业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盛宴。主宾双方自始至终谈的都是文化，而不是没完没了的利润金钱。斟酒间隙，秉坤肃立门内接菜上桌，客人们都会说几句汉语，特别是那位带队的，就像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卫队长，汉语说得挺溜，对中国发展也相当了解，简直就是中国通。秉坤没想到的是，白孝川竟也会说一些俄语，他讲了几段中国民间笑话，无非是汉语俄语互译中的误会，也是东北相声演员们早年相声段子中的主要内容。主宾们被他讲的笑话逗得开怀大笑，包间里的气氛轻松友好，无拘无束。那位卫队长喝下了一杯红酒，咳了几声，清了清嗓子要讲话了，主宾们肃静下来。卫队长说：“
1: 亲爱的周，亲爱的中国同志们、朋友们，文化很重要，比文化更重要的是经济。政治是国家的大脑，经济是国家的心脏，文化是国家的气色。俄语中没有气色这样的词，我用中文词比喻，朋友们同意吗？”
0: 秉义和白孝川等人微笑点头。卫队长接着说：“
1: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来谈一下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吧，这也是我们来访的重要任务之一。”
0: 秉义表示愿闻其详。卫队长便问：“朋友们愿意买一艘巡洋舰吗？”他说自己的国家也在改革，文化事业同样面临断奶的问题， 国家批给他们市文联一艘退役

0: 意的巡洋舰，答应如果他们卖掉，钱可以留下来自用。巡洋舰如果停在中国沿海城市的码头供人参观，必将成为景点，稍加改造也能成为旅游船，甚至也可以拆了卖钢材，那可都是好钢，能卖一大笔钱的。因为中苏曾是兄弟的国家，现在又恢复了友好往来，所以首先考虑卖给中国朋友，打折优惠，双方都有利可图，由他们文化使团来促成这样的买卖，岂不正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吗？秉义听得咧了几次嘴，别人没注意，秉坤注意到了，那是哥哥对那些荒唐又不便直说的事情的微表情。待到秉义回应时，他委婉相告，不管是一艘什么样的巡洋舰，并非中国地方政府想买就可以买的，需经最高军事机构批准，手续极麻烦。包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又凝重起来。片刻沉默之后，卫队长又提出一项动议，希望主人们邀请他们市的歌舞团来本市演出几场。他介绍说，他们那个歌舞团有全苏著名演员，水平很高，只要主人们负担往返旅费和当地食宿，再保证他们带回去30万元人民币，演多少场都可以。卫队长特别强调说，
1: 是人民币，不是美金。
0: 秉义对此表示欢迎，他说，
1: 这是一个让我内心无比温暖的想法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在擂台之上，霍守信大战齐月娥，把齐月娥给赢了。小伙子手里边拿着齐月娥腰中的鸾带，齐月娥哒哒哒哒哒跑回了后台，见到齐国宝、邓三娘还有齐雄，小姐这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心想：要说这霍守信小伙子长得也精神，另外功夫也高，如果能嫁给他，我一个愿意百个愿意。齐国宝一看姑娘的表情，就知道姑娘对霍守信颇为满意。可就在此时，就听到远处马褂圆铃声音所响，来了一哨人马。这一哨人马有着几十号人，谁呀？就是西番国的三太子，叫单于吉。这小子领人来擂台下，心里想：怎么着，这齐月娥把我打了，我焉能和他善罢甘休？今天这齐小姐长得貌美如花，让我看上了，跟着我也得跟着我，不跟着我也得跟着我，真要是不跟我走，我派人就抢。你说这小子这不是混蛋逻辑？来到擂台下边摇头晃脑，我说：齐国宝，赶紧把你姑娘给我献出来，让我带你走，回转西番国，给我做个夫人。赶紧把你姑娘给我献出来，如若不然，可别说单于吉是对你不住。这小子在擂台下边大放厥词，可就怒恼了霍守信。霍守信心想：呵，这小子挺狂啊，我在人家定天山上住着呢，看起来今天我要给齐国宝解这危难。霍守信一伸手，在擂台上抄起了一条大弓，飞身行跳起擂台，迈步来到单于吉近前。这单于吉呀，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着霍守信，一看霍守信面若淡金，两道长眉，一双虎目，小伙子长得挺精神，身前身后摆布着威风，手里边擎着一条大弓，

这条大棍有压卵粗细，单于杰呵呵一笑，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要坏我的大事，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西凡国的三太子，要把我得罪了，我连你家祖坟都给你刨了。别在这儿碍我的事，赶紧土豆搬家，给我滚蛋！我抢的是齐月娥，与你有什么关系？霍守信心中暗想，这事当然跟我有关系。齐月娥、齐国宝曾经给我提过亲，今天我一看这齐小姐杀伐骁勇，姿容盖世，也是能娶这么个媳妇儿，我霍守信也算心满意足。当时霍守信把大棍一甩，好小子，我看你这胆子包天，天包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抢劫少妇长女。要抢这齐小姐也不难，我有个条件。单于吉我怪眼一翻，我说你有什么条件？我的条件很简单，你得赢了我手中的大棍。这单于吉可真急了，一晃手中锯齿飞镰刀。好，要这样的话你还让我费事？好小子，你烧刀！这锯齿飞镰刀捞头就剁。单于吉可下了绝情，心想有这小子在前面挡着，我就抢不了这齐月娥，非把这切开亮着不可。这口大刀锋芒利刃，唰的剁将下来。霍守信心中暗想，今天我在齐国宝面前抖一抖我这威风，也让定天山上的楼兵也好，战将也好，看一看我霍守信的本事。就在霍守信把手中条大棍横担铁门船往外招架，哐啷见响，就这一下把单于吉震得膀背酸麻，在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好悬没掉下马去，压了一声盖，好厉害，来人呐，给我往上闯。旁边的恶奴啊，往上一闯，就把霍守信围在了正中。霍公子把大棍舞动如飞，霍住身形。你别看单于吉手下的人不少，还真打不了这霍守信。单于吉这个生气，哈哈，野拳飞舞，平时吆五喝六，这本事大了去了。今天就连一个人也斗不过，你们闪退一旁，看我的！这小子催马慌，锯齿飞镰刀过来，又和霍守信斗在一起。他觉得自己不寒碜，心想我在西番国的时候没有遇见过对手，我就不信今天我打不了这个黄大个。你就没想一想，你在西凡国你是三太子，别人跟你比武全都让着你，惧怕你家的势力。现在霍守信可不管这，这条大棍横遮树栏，呼呼刮风，也就七八个回合。您再看这单于吉给累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心里想不好啊，看起来今天我要抢着齐月娥，势比登天，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波长万事凶，我赶紧回转西凡国，别把我这条命扔在这儿。这小子想到这，左脚一领蹬，蹬带绷绳，想圈马就捅。霍彦守信心想，要不给你点教训，你也晓得这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我要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霍守信一个箭步窜将过来，
把这条大棍捞头盖顶着往下就打。这条大棍要真给搁在脑袋上，单于吉呀、啊、准得跪拜。霍守信是手下留着情啊，没砸他上脑袋，这条大棍的肩膀头上给扫了一下，就要把肩膀头的骨头给打折了。单于吉是一声惨叫，哎呀，这叫一催坐下马，回转西番国，咱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齐国宝、齐月娥、齐雄、邓三娘，这仨人一看，嗯，一看霍守信这武艺，那真是无以伦比。我姑娘真要嫁给霍守信，嗯，我齐国宝这心满意足。齐国宝就问齐月娥：“乖姑娘啊，把你许配给霍守信，你到底愿意不愿意？”这小姐抿嘴一乐，把头一低，粉面就红了。我说：“爹呀，您还用问吗？咱家小姐早就同意了，快把呼公子换上山来。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儿个日子就挺好，就给小姐和呼公子完婚就是。”霍彦守心让人簇拥着回到了定天山。到定天山以后，齐国宝就把霍守信叫到了客厅。老头子这满面陪笑啊，哈哈哈哈，我说呼公子，在擂台之上把我姑娘给赢了，既然赢了我的姑娘，我姑娘愿意以身相许。霍公子万物推脱。霍彦守心现在也没有可说呢，心想我在人家定天山上又吃又喝，今天上擂台赢了齐月娥，人家齐国宝说出来，如果再推辞，与理不合。当时胡守信点头答应，齐国宝喜出望外，传下令箭，就在山上盛排宴宴，给霍守信和齐月娥完了婚了。这要夫妻两人那就甭提多高兴了，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是金榜题名时。小两口完婚以后，一日两，两日三，这时间是吃不楞登，就过了半年。在这半年里边，这霍守信心里边不好受，心想啊，我有打东京汴梁城出来，到太行山要找我的哥哥，到新唐国去借兵，给我们老报仇雪恨。我现在在定天山上招了亲了，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呼门报仇？想到这些事儿，你说霍守信能高兴吗？脸上愁眉不展，郁郁寡欢。他这一不高兴，让齐月娥看出来了。齐月娥看着自己的丈夫，守信呢、啊、我看你整天愁眉不展，天天唉声叹气，到底有什么心事，只管对我讲来。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我乃是夫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霍守信闻听此言，哎，要说将起来，贤妻啊，你也知道，我们老胡家300余口，全让太师庞吉，还有那奸妃庞多花给害了。害完了以后，在这双王府住了铁丘坟，老胡家遭着不明之冤，我这心不甘。如果我在定天山就这么一待，
胡家的冤仇何时得报？

齐月娥闻听此言，觉得人家霍守信说的有理，当时齐小姐一笑，我说守信呢、也有你这么一说，可是你就放心，我爹占据定天山，山上兵精粮足，咱们俩人一块儿去见我爹，让我爹招兵买马，聚草存粮，等到时机成熟，帮着你兵发东京汴梁城，杀那老庞吉，在那庞贵妃，给你家报仇雪恨也就是了。夫妻两人来见齐国宝，跟齐国宝这一提，当时齐国宝是哈哈大笑，哇哈！你也想，齐国宝那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这人性子也比较粗，身手五指令，拳手要面。一听霍守信和齐月娥提出给呼家报仇之事，齐国宝点了点头，你们只管放心，我即刻传下令箭，就在定天山周围招纳贤士，招纳士兵，多多的囤积粮草，只要时机成熟，帮着你兵发东京汴梁城，报我这家仇。霍守信和齐月娥俩人挺高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霍守用。霍守用一心要赶奔新唐国，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中，恨不得呀泪生双翅，来到新唐国，一日两两日三，就来到西番地界，一看周围全都是牛皮的帐啊，再看这些人和中原人的打扮也不同，戴着皮帽子，穿着羊皮，穿着大马靴，说话哩哩哇啦，这呼咽手用啊，一句也听不清楚，和人家交流起来十分的困难。心想这可怎么办呢？我要赶奔新唐国，这离新唐国还有多远呢？小伙子心如火焚呢，正往前走呢，发现前面来了个老者，这位老者是个将官的打扮，我呀上前问上一问，我看这好像是中原之人，如果他能够听懂我的话那是最好。呼咽手用啊，夜催坐马过来，甩凳离鞍下了马，来到这员老将军面前，躬身施礼，老将军在上，我请问一句，这里离新唐国还有多远呢？这员老将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呼咽手用，我说你不像西羌之人。呼咽手用一听，不错，我家住东京汴梁城，实不相瞒，我的祖上就是金边老王呼延赞，我爹姓山王靠山王，双王呼必显，我是他西前不孝之子，我叫呼咽手用，要赶奔新唐国前去偷亲。老将军闻听此言，这可是大宋国朝双王之后。这老将军满面陪笑，原来是霍公子，失敬失敬，你也敢奔新唐国前去偷亲，不知你到哪个府邸？呼咽手用一听，我不去哪个府邸，我要赶奔新唐王府。老者闻听此言，小英雄，你要赶奔王府，那王府可不是哪个人啊都能进呢。老将军，你有所不知，那新唐国的主公，那就是我的祖上金边老王
霍彦赞的小舅子

化凤。想当年马化凤在中原的时候也想做一个藩主，没成想出了个赵匡胤。这赵匡胤掌中亮银盘龙棍，和郑子兵高培德创下了大宋的江山。马化凤没办法，来到新唐国做了个藩王。他的大世子姓马名涛，那是我父王豁延避险的表兄。老者闻听此言，小将军原来是马千岁的亲戚，要这样的话失敬了，失敬了。豁延首先就问，您也在新唐国？老者一笑，不瞒小将军，我也在新唐国，承蒙千岁抬爱，我做了管马的副将，所以今天来到西凉查马。没成想幸遇小将军，小将军又是千岁的亲戚，这真是我的造化。胡彦守用一听心里高兴，老将军前面是什么地方？老者笑了，这前面就是新唐国。胡彦守用这一看，这心里边的高兴就别提了。我以为新唐国和中原大不相同，原来和中华大地不相上下，两国的城墙宫殿完全相同。这呼延守用啊正在看着，就见前面前呼后拥来了许多的马队，还有很多的太监指使列摆。老将军一看这些人由远及近，小将军你且闪开，前面来的乃是新唐国的花花公主，我就此拜别，别日再会。说完了以后，这老头是拍马而去。呼延守用只得回避，郭主在马上飘然而过。当时呼延守用倒伏在草丛之中，偷看着公主，一看着公主长得貌美如花，呼延守用心中暗想，我只说中原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没成想着藩邦女子比中原女子一点儿也不弱，看着比中原女子更加的美貌。别说这公主，就是左右的这些侍女也颇有姿色，这才是休说中原有美女，谁知西番胜西施。呼延守用一看花花公主的队伍过去，由打草丛里出来，立起身来，在这想了一会儿，心想这公主到哪去。呼延守用正在寻思，就在此时有个武士由打身边经过。呼延守用上前施礼，请问这位将军，今日公主意欲何往？就见这武士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胡守用，你问公主到哪去，我看你不像新唐之人，我看你是来到新唐的奸细。胡守用一听连忙摇头，这位将军你错了一回了，要说我乃是大宋国朝胡家的后代，呼延守用是也。仁宗皇帝听谗言不纳忠语，宠我信庞妃，说我爹爹欺君傲上，心怀反意，故而把呼家版本全家抄斩。我此一番来到新唐国，要将国王借兵报仇，这就是我的来意。这武士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呼守用，究竟如何回答？您是单听下回。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子流。吴宫花草埋油精，现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坟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大公子呼延守雍来到了新唐国，正赶上花花公主由打城内出游，前呼后拥，呼延守雍啊就躲在了一旁。等了盗贼过去以后，呼延守雍心想，这公主要到哪去，也打算找人问一问。来了个武士走着近前，当时呼延守雍近前就和这武士说，我到这前来投亲，要求见新唐国的国王，我是呼门之后。这武士上眼下眼瞧了瞧呼延守雍，也看呼延守雍啊，那是个红脸小伙子，长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物。要说啊，这小武士也知道呼门和新唐国国王的关系。这武士微含笑哟，原来是呼公子，您呐要求见国王，我这是保证我家小姐我家公主要赶奔桃花潭。桃花潭那出了事儿了，听说那有几个恶僧为非作歹。我家小姐听了这话十分的生气，奉了国王的旨意赶奔桃花潭，要看一看这几个恶僧为什么要在这残害百姓。我不能跟您闲谈，您到城里边去见我家国王，我要保护小姐。就这样，这武士走了。呼延守雍一想啊，人家赶奔桃花庵这是有事，我呀先进城再说。咱不说呼延守雍，说说这花花公主。花花公主是新唐国国王的姑娘，要说这姑娘人样子长得好，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倾国倾城，绝代的佳人。另外这小姐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不光说人样子长得好，这小姐呀琴棋书画武艺精通。前些时有人禀告国王说，在桃花潭旁有一位双圣祠，双圣祠里边来了个和尚，这和尚凶得不得了，就在本地面为非作歹，打伤了很多人，因此老百姓

络绎不绝，来到城里边前来告状。国王听见这件事儿，到宫里边和自己王妃一讲，正让花花公主给听见。这小姐一声冷哼：“我看这和尚胆大包天，天包胆，竟敢在新唐国国都不远的桃花潭边双圣祠，我岳飞坐待，这是被马爹您呐放在眼里边。姑娘，我虽然不才，也练过武艺，明天我带着人就赶奔双圣祠去看一看，看一看那里的凶僧如何的猖獗，如果顺便我就把他抓住带到您的面前让您审讯。”国王闻听着哈哈大笑。这国王是这么想的，要说我姑娘花花公主这武艺在新唐国敢说头把金交椅，就包括我手下的众位战将贴身的武士谁也比不了。如果我姑娘带着人前去调查此事，那是万无一失。老国王瞧着花花公主：“孩子，你要去可多加小心，多带武士。”因此花花公主带着100多号人赶奔双圣祠，要查访这恶僧人。花花公主领人到了双圣祠外，这双圣祠原来香火挺盛，可是最近来了个凶僧在这为非作歹，见着少妇长女就调戏，见着有钱的人就抢钱，因此这双圣祠现在是冷冷清清。这些人来到双圣祠前，小姐吩咐人上前拿门，有人过来之后啪啪啪叩打门环，就听门吱扭这么响，由哪里边走出一位道人，就见这道人在50多岁，花白的胡须。我是就问这位道爷：“您这是双圣祠吗？”老头点了点头：“正是双圣祠。我听说啊，双圣祠里边来了个凶僧，在本地为非作歹，可以说是坏事做尽，老百姓福反应天，有人进城把双圣祠这凶僧给举发了。我家公主到这儿前来调查此事。”这位道爷闻听此言，颜色更变：“哎，我说您爹生气，千千万万不要惊动了这位禅师。这位禅师武艺高强，另外呀，力大无穷，可不好惹，在本地面打伤了很多人，只要见到有钱的，他必要抢人家金钱，要看到有姿色的女子，他呀抢到庙中就要行且好事。咱们都是新唐国的人，既然国王的姑娘来得这，我看赶紧回转国都，真要让凶僧看见多有不便。”花花公主在远处也听见了，迈步过来看了看这位道爷：“您不必害怕，这和尚在不在您的庙中？”就见这位道爷满面陪笑：“您就是公主，要说这和尚真在我的双圣祠，我看您还是不见为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老道正和公主说话

就听见身背后一阵高诵皇后阿弥陀佛，老大你给我闪退一旁。姚达老道的身后迈一步出了个凶僧，就见这个凶僧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85寸，头如麦斗，眼睛似钢铃秤砣，鼻子火盆口，血清赞成的脑瓜皮儿，魔顶兽剑，身上穿着黄色的袈裟，就在脖子上挂着18颗素珠。这和尚把嘴这么一撇，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花花公主，你就是花花公主，新唐国国王的姑娘。嗯，我早就听说你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瑶池仙子，月殿嫦娥，倾国倾城，今日一见是果不其然啊，嘿，确实长得貌美如花。我由哪中原来，得了新唐国，还头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美人。既然你来到双圣祠了，你呀就别回去了，就陪着我在这儿过上几年，你看如何？把这花花公主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心里说话，这是个淫僧，真他娘不是东西，一张嘴这不说人的话。这小姐也泪下的佩剑，你也想那小姐自幼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能怕这和尚？嗯，小姐这一拉宝剑，就看这和尚笑了。耶，我说大妞子，公主啊，你还要和我动手，你这两下白给，是绝对赢不了我。慢说是你，就把你带来这些人捆成板落成对儿，一块上，你家罗汉爷我也不怕。呵，这小子这狂就别提了。咱们书中暗笔交代，这和尚是谁呀？这和尚由打东京汴梁城而来，叫铁头僧。前文书咱们讲过，在定天山上擂台曾经会过齐月娥，让齐月娥把他的肚子给拉了个大口子。这小子淫心不死，恶习不改，怎么又来到新唐国呢？原因这老家伙受了太师庞吉的差派，他也在老庞吉面前说起了狼言大话。那庞吉许给他，真要是敢奔新唐国把胡门之后杀了，回来以后就让他做护国的参事。因此这铁头僧在利益的引诱之下，在庞吉面前说些狼言大话。这老庞吉啊，为了拉拢这铁头僧，拿出一样东西来。铁头僧这一看，哟，这是一口金鞭，光滑缭绕，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一看就是一口宝鞭。老庞吉用手一指，要说这口鞭，那可是老胡家的，那是金鞭王呼延赞手使的一口宝鞭。大宋国朝的皇帝太祖皇爷赵匡胤亲口封过这口鞭，那是老胡家的传家之宝。我说大师啊，
颜值要把

门之后，给我擒住，这鞭呢就送给您了。当时这铁头僧乐坏了，太师爷，您把这口鞭交给我，我带在身上，时时刻刻我想着，我这使命就是灭这胡门之后，您看如何？就这样，老庞吉忍痛割爱，就把这口金鞭交给了铁头僧。铁头僧带在了身上，因此这老家伙时时刻刻想着胡门之后。他来到新唐国这儿，就是为了找这胡守信，找这胡守庸。因为太师庞吉曾经说过，金鞭王呼延赞这小舅子就是新唐国的国王，老王爷要是死了，他儿子继承了新唐之主。要说老霍家在大宋国朝那是待不了了，四帝仁宗传下旨意，一体严拿周成府县画影图形，大宋国朝没有他容身之地，他只能赶奔新唐国。我大师，你就奔新唐捉着胡门之后。铁头僧这才来到新唐国。大新唐国这老家伙一想，我呀先找个地方住下，他就看上这双圣祠了。在双圣祠有个老道，这老道叫道天真人，父姓诸葛，叫诸葛明。要说诸葛明这老道，那是本本分分的出家之人。诸葛明有个师弟，人送绰号叫清虚道长，父姓欧阳，叫欧阳善。这欧阳善和铁头僧关系不错，这铁头僧接受了任务以后，找到自己的老朋友清虚道长欧阳善，说我呀奉了庞太师的差派，要赶奔新唐国办件大事，你新唐国有没有认识人呢？欧阳善说了，哎呀，要说新唐国有我一位师兄，我这师兄啊出家在新唐国国都城西桃花潭有座双圣祠，这位道爷叫道天真人诸葛明，我给你写成一封信，你去见诸葛明，我郭靖啊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把你收留，你在那一住，慢慢的寻访胡门之后也就是了。欧阳善刷刷点点写封书信交给了铁头和尚，这铁头和尚这才找这欧阳善。欧阳善一看这铁头僧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面目狰狞，就知道此人绝非善类，这家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诸葛明是暗生叫苦，心想师弟呀师弟，要说咱们哥俩关系不错，你怎么什么人都往这庙里领，看起来我双圣祠这里要出事儿啊。诸葛明碍于情面就把铁头僧给留下，可是铁头僧这家伙是又贪又淫，自从啊他来了以后，导致强掠民财，这见到少妇长女让他看上，淫夜之间他出去用鸡鸣五谷断婚香，就把女子带到双圣祠供他淫了。诸葛明一看这不像话，这是佛门禁地，哪能容你胡作非为，劝了铁头僧两句，
这铁头僧把眼珠子瞪得溜圆。我说诸葛明，

我看在欧阳善的面子上，不要你这条老命，以后你休要管我的闲事，如若不然，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这凶僧眼露凶光，卓葛明暗自叫苦，铁头僧在这胡作非为，时间的一长传到了

这就是铁头僧来的经过。铁头僧一看这公主长得貌美如花，长得这个亮，就别提了。这凶僧淫心大发，一阵的长笑，呵呵哈哈，阿弥陀佛。要说我铁头僧闲走三山，闷踏五岳，在我眼前见过的女子无其在数，真像小妞你长得这么漂亮，还绝乎仅有。你家大师有好生之德，不忍心伤害于你，我看你就让你手下的武士回转新唐国都，你就别走了。换句话说，你想走也走不了。今天呐，你就陪着我，不要求你多陪，陪我三个月，然后你一走了之，你看如何？你说这公主听了，能不生气吗？把小姐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好你这凶僧，这是丧尽天良，我岂能容你？小姐晃宝剑过来要我斩凶僧。就在此时，旁边有人喊了一声：“公主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你闪退一旁，待我应他。”花花公主往旁边一看，原来是自己父王手下的大内高手，双手托天，亚里鹏。亚里鹏过来瞧了瞧这铁头僧，亚里鹏是个大个，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九尺五寸，就跟显得神相仿。亚里鹏手里边一口大宝剑，凶僧啊，我看你是找死你招见。宝剑上往前一递，直奔铁头僧就扎过来了。铁头僧一看宝剑过来了，这老家伙一不躲二不闪，拿着脖梗子往前一递，亚里鹏的宝剑正扎在铁头僧的梗嗓咽喉，就像嘣的一声，亚里鹏手腕的生疼，把宝剑给顶回来。亚里鹏压了一声，就见着凶僧抬起左掌，这掌即将出来，就落在亚里鹏的前心之上，就听啪，把亚里鹏打出去有两丈多远，鲜血狂喷。花花公主一看，这吓得这花容失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
3: 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

0: 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0: 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

0: 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这座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 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

0: 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有些理由 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

0: 啥用啊？不买。
1: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2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

0: 儿也不欢迎您。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五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9: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20: 妈妈，
19: 哎。
15: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5岁时

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7: 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

0: 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吓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那年我五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道歌的不值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

0: 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9: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8: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

0: 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欢迎，快请进吧。
10: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9: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9: 哦，是这样。
2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5: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

0: 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0。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

0: 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7: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年或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这座是我的。
1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5岁时。
2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22: 15岁时。
2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4: 行，做别的菜。
22: 35岁时。
2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5: 不行，最近忙。
22: 55岁时。
2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
0: 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

0: 是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

0: 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8: 没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2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唉，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韦氏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拜拜。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

0: 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
5: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 妈妈，
5: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6: 您坐这儿吧，
5: 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每个黄昏，它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8: 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

0: 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会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前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

0: 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事，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7: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6: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 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
19: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乔摆莽牛阵，要破韩昌的兵马，五更天升帐，杨六郎伸手抽出头一只金皮大吏，胡言披险听令，莫姓赛。本帅命你带1000人出马临敌和韩昌交战，将韩昌的人马引至城下，算是首功一件，末将遵令。胡言披险领兵去了。杨六郎又抽出第二支大令，孟良交战听令，末将打一了，命你二人去找李有才，把莽牛圈到城门洞里边，单等胡言披险败进城池，砍断缆绳，放出莽牛，得令啊！两人也走了。随后又叫岳胜、杨宗保

单等着敌将一败退，你二人领五万兵在后边追杀，八姐九妹等女将在后边打扫战场，佘太君高王爷守住瀛州，保护八王千岁。众将分头下去，各带人马。单说双王呼延披简带着军卒冲出城外，来到两军阵前，抬头一瞧，韩昌正在疆场骂阵，一匹战马来到韩昌的对面。哎，韩昌，死期临头还执迷不悟，还不下马受绑，等待何时？韩昌一阵的冷笑，呼延披简，你又来了，少拿大话唬人，你们动的兵城也化了，还有什么指望？今天就要炮轰瀛州，把我战败了，你再攻城。说完扑棱一拧大枪，分心并刺。韩昌摆钢叉，结架枪环，七八个照面。呼延披简照着杨六郎的将令，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倒拖大枪，望向就拜。韩昌大急，把钢叉一举，军兵注意。再看辽兵辽将铺天盖地冲过来了，呼延披简领着军卒呼噜呼噜呼噜往城里跑，后边就紧着追。在城头，杨六郎在暗处看得真耳切真，把手中的黄旗唰一摆，告诉下边军卒传令撒牦牛。孟良、焦赞早在下边等得着急了，一看呼延披简等着已经带进城池，唰一声手起刀落，咔嚓砍断卵绳。再看这牦牛啊，闷的一声冲出城门洞，直奔对面的北国兵将。这些老牛看见这些穿北国衣服的兵将可乐了，以为是草人呢，这几天饿坏了，一点东西不给呀，今天有这么多好吃的，所以拼命的往前跑。牛头也乐了，回头冲着牛群直叫，意思是说，兄弟们吃吧。后边的闷儿又一声，别客气大哥呀，来吧。这群牛呼的一声奔辽国的兵将冲出去了，头上边都是雪亮的牛耳尖刀，刺人的眼睛啊！奔辽国的兵将冲过去，见着人他们以为肚子流草料呢，用尖刀刺啦一划就给开膛了，老肠子老肚子哗一出来。老牛一看不是草料，又冒过头去挑那个，越没有草料他就越挑。当将官的用刀去砍着老牛，牛皮糙肉厚，砍一刀也不在乎，这牛劲上来了，愣往上扑啊，怎么都饿红眼了，吓得辽兵辽将是抹头就跑。老牛撂着蹶子追，韩昌一看吓坏了，哎呀完了，人和牛打仗能打到哪儿去？能打出个理儿吗？磨头就跑。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叨叨叨咕叨叨，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呼啦一下子领五万人冲出城池，在后边追杀。就这一阵啊，韩昌损失七八万人。他这次兵进中原是20万人来的，各路的关口得派人把守，运粮的守城的去掉10万人，还有10万人就困在瀛州了。这一仗牦牛顶死的挑死的宋兵追杀人才马亚的都完了，只剩2-3万人。这些个残兵败将退出40里地才止住了脚步。眼前是一片树林子，韩昌擦了擦额角上的汗，回头看看残兵败将，甩镫下了战马，仰天长叹，哎，天哪，我韩昌又失败了，回去有什么脸面见萧后啊，死了吧。
想到这儿，大拇哥一恨。

亮出了腰刀，横在了脖颈，要自杀。他为啥要死啊？带这么多兵到中原，损兵折将，又打了败仗，那萧太后能答应他吗？也真就没脸活。左右的战将过来，抱腰的，拽胳膊的，抢刀的，紧着喊：元帅别死，君家胜败乃常事，哪能自杀呢？哎呀，你们说的容易呀、啊！黄土坡一战，损兵折将，这又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马挂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由远而近。韩昌吓得赶紧把腰刀还入鞘内。军兵，是不是追兵到了？报！启禀元帅得知，乃是萧天佐、萧天佑两位丞相到，要见您。哦，好，有请国舅。时间不大，两骑战马来到韩昌的近前，甩镫下马。韩延寿躬身施礼：哎呀，二位国舅，到此有事吗？怎么，你又打败仗了？惭愧呀，嗨，没什么，我们已经略到了，这次失败不怪你、不怪我，怪谁？来来来，到里边说话。三个人到了林子里毕竟之处，叫军兵卫士退下。萧天佐、萧天佑低低的音声说：这次失败是怪贺黑绿探信不准。贺黑绿是谁？王强呗。王强不是在朝里卧底吗？哎，怎么怪贺黑绿啊？韩昌啊，上次贺黑绿给我们送信儿，说是杨景死了，其实他没死。最近八王叫打虎太保杨兴给京城送信儿，说六郎没死，就在英州正在训练莽牛，要用莽牛阵来破我们国家的兵将。他将此事写给了皇上，那昏君将这道旨意给贺黑绿看了。贺黑绿得知此事，派心腹之人送密信到幽州，交给了萧后。萧后急坏了，怕你吃亏啊，问文武群臣谁有破莽牛阵之法。来了一位出家的老道，毛遂自荐，报名叫颜荣。他的师父是海东傲来国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的教主，叫金碧峰。颜荣是金碧峰的掌门大弟子，这个人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熟读兵书，善会布阵。他明白莽牛阵，穿上我们辽国兵将的衣服，肚子掏空了，在里边放上草料，草料里掺上毒药，这样等那边一放出莽牛，我们把草人摆到两军阵前，这些牛分不清是草人和真人，只要看见一样的衣服就去拱草人，吃了带毒药的草料，当时就此莽牛阵不打自破。太后我那皇姐命我们俩连夜赶胡了3000个草人，用大车拉来了，没想到哎，来晚了。现在你可以重整旗鼓再回英州，我们两个帮忙破他的莽牛阵，再胜杨景。萧天佐、萧天佑这一打气儿，韩昌精神头又来了。哦，草人在何处？在后边车上，我看看。韩昌来到外边一瞧，上百辆的大车拉着草人，上面用席子蒙着，打开一看，韩昌乐了。怎么？这些人画的、穿的衣服、拿的兵刃和他们北国的兵将一样一样的。好了，有这些个草人，有二位给我助威，待我再战杨六郎。说完
告诉军兵

名号角巨匠。就听着多少个瘪的号角一起响啊，嘟嘟嘟，号角一响，传出多老远，掉队的军兵又聚齐了，连萧天佐萧天佑带的人一共凑了50000人。末头又来到英州城下，重整旗鼓，再立军威，临时扎下营盘，因为东西都扔个不得理儿了，剩下也不多了，再调也来不及，还等着破牤牛阵呢，就先凑合吧。到了第二天，韩昌带10000人亮队，这10000人的身后排着无数杆大旗，一个挨一个，为的是挡下那些草人。韩昌叫兵将在前边讨敌要阵，大旗的后边军兵开始摆草人了，有旗挡着城里看不见，这边一骂阵，军卒报告杨景。杨六郎心里纳闷啊，昨天韩昌大败亏输，怎么又回来了，今天又敢要阵。他正在合计，韩昌指名点姓，哎，守城的军卒，你们叫杨景出战，别装神弄鬼的吓唬人，你家大帅算出来了，他在城里摆的牤牛阵，叫他出来见我。军兵和杨六郎一学说，杨景吓了一跳啊，呀，韩昌怎么知道我还活着呢？是谁走漏了风声？怕露出风声，我都没出战呢。六郎不知道啊，有内奸呢。这是打虎太保杨兴往朝里送去一份八王的遗旨，被老贼王强看见了。王强心的话，坏了，六郎没死，韩昌又得损兵折将，萧后非怪罪我不可。该说我向着大宋朝了。想到这儿，马上写好密旨，找来心腹的打手，扮成商人，骑快马出京都，给萧太后送信。杨景不知道这么回事啊，也不知道韩昌有了破阵之法，没把韩昌放在眼里。哼，我有牤牛呢，怕什么？告诉孟良交代，把牤牛轰出来，在城门里等着。自己点了5000人，带着乐胜、郎前、郎半、惨林、柴干、苗刚、石青、吴奇、刘须等出征，马到疆场，冲着韩昌一报万。韩元帅一向可好？韩昌昨天损兵折将，今天火大了。杨景，你不够英雄，有能耐真打实战，不该诈死瞒名，装神弄鬼，用牤牛唬人，算的什么英雄？杨景一瞪眼，住手！韩昌，我没说你不仁不义，出乎反乎，反而骂我。我来问你，黄土坡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永不造反，为何又兵进中原？你要不造反，我还不出事了呢，就当卖牛的老客了。你欺负我们朝中无人，对不对？犯我国土，害我百姓，我焉能不管呢？常言说败兵不可再战，昨天你打了败仗，今天又来了，还能找出便宜吗？下马投降，立下字据，永不造反，是儿的便宜，否则的话，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杨景，要怕我韩昌就不来了。英雄斗志不到口，少说废话，是你我交战，还是放牤牛？还用我和你交手啊？我的牛就把你打败了。告诉你，杨彦昭，我已有破阵之法。六郎一愣，心想，这是真的是假的？昨天他败了阵，今天就有破法了？这是大话欺负人。想着这说，看你有什么高招能破我的阵。说完，六郎一拨马，送兵送将，哗往两旁一闪，
杨景把潘

枪在空中一摆，城头上有人看着呢，往下传令：“哎，快撒盲牛！”唰，黄旗一晃，孟良交战瞧明白，告诉：“快开城！”吱呀呀，咣当当，门分左右，吊桥一落，咔嚓一刀砍断了缆绳，这盲牛啊，闷的一声又冲出来了。这些牛啊，总是喂半饱，怕他吃饱了不干活，牛一冲出来奔辽兵的队伍过去了。韩昌一摆手叫军兵往后撤，自己扒一圈马也往旗后边躲，怎么怕盲牛顶着。等牛到近前了，这一排大旗刷的一下子撤掉了，露出成千穿北国衣服的草人拦住了去路。牛头到近前，用犄角上的尖刀刺拉一挑，把肚子豁开了，巴巴一刀草料落在地下。牛头乐了，今天这份好，有吃的，他先吃上了，后边牛也上来拱开了吃，有吃的他就不往前冲了。周围的辽兵辽将站在一旁看热闹，牛头一连着挑了三个草人，吃了三包毒草料，不大一会儿扑通摔倒在地，蹄子乱刨，一会儿就绝气身亡。后边老牛扑通扑通全都倒下了。杨景在护城河边看着呢，一看见这些草人就吓了一跳，完了，果然有破阵之法，这谁呀，比我高啊，他知道我怎么训练的，就有破法。哎呀，这消息是谁传出去的呢？再看牛都不死了，六郎疼得心直蹦啊，费这么大的心血又完了。此时韩昌冲过来高喊：“杨六郎，这回你还指望什么？嗯，别看黄土坡我输了你，那是咱们俩站了三天三夜，我那匹马不行了，今天试试。”这个不是韩昌说大话呀，他的一夜确实没撂下，每天都在研究，所以觉得自己的能耐比黄土坡的时候大见长见。花刀太岁越生越顶龙，就想替六郎打上一阵。杨景没让，准知道上去也白给，我都勉强战韩昌，别人更不行了，所以一摆手，单手一合大枪，两脚穿裆，马奔疆场，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吁哎吁！韩昌啊，我服你了，真是高人，把我的盲牛阵破了，今天再战胜了某家的大枪，哼！我杨景永不出世。说完喷大枪一抖，直奔韩昌六点。韩昌用钢叉当啷往外一挂，是结下相关，两人打在一处。萧天左萧天右想，别瞧着了，上吧。这哥俩一个摆高楼古月象鼻子刀，另一个是缺肩大砍刀，催动黄沙马上前助阵。花刀太岁越胜越景龙能干吗？催动赤兔胭脂马，手举青龙偃月刀，逼住了萧天左，孟良挡住萧天右，交战又上来了。孟良交战从来要是群殴，俩打一个。北国的都督土金牛土金秀，又是阿尔多金阿尔多银，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又是白吉斯嘎都噜多可汗等都上来了。兵对兵，将对将，站在一块儿。要是这么打呀，宋将显着少了。你别看猫牛阵伤的是兵，将官伤的不多。最后啊，14员大将围住了杨景，来个车轮战，其中就有韩昌这杆钢叉。杨六郎敌不住了，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这么多人打一个，那还了得呢？六郎扒一颗野绿修的兵刃，后边的棍到了，一低头棍走空了，韩昌的钢叉哗啦啦落下来了，躲闪不及，砰的声正关
拴在膀子上，往下

一使劲，刺啦，假叶子扯开的划了有半尺长的血槽，血就下来了。杨景疼得一哆嗦。就在这阵儿，一员翻将的兵刃扫到战马的后丘上，这匹马疼的心灵的一声暴叫，后腿一撂蹶子，差点把杨景扔下去。随后这匹马腾空而起，吓得辽国大将往旁一闪身，战马窜出重围，败阵而走。后边的兵将追呀，站住别走，啪啪啪啪放箭。六郎想带住战马也带不住了，这匹马信马由缰啊，就下去。过了一会儿啊，听着后边没有追赶的声音了，因为有声音能听着威武铃声。六郎一想，我得把伤包上啊，挂上大枪，把自己的征袍里子扯一条，把膀子缠上了，往前不知道跑有多远呐、啊，要么能有六七十里地。这匹马站住了，连跑带疼，战马浑身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唉，我不够人呐，诈死蛮名二年有余，总算有个锄头之日，又叫人家把莽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一将无毛，累死千军啊，真丢人。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

捡到。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唉，我不够人呐，诈死蛮民2年有余，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牤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他正在合计，就听远处有马蹄子声音，马蹄子踏在石路，声音特别的清脆，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马上这个人穿蓝挂翠，面白如玉，三十

12岁，是中原人，肋下配口腰刀。这个人一眼就看见杨景了，把战马带住了。杨六郎正想打听打听道，所以站起身形，冲人家一抱拳：“这位英雄，接个光，此地叫什么所在呀？”穿蓝之人跳下战马：“啊，不认识，此地叫铜山，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是英州。”“哟，好远呐！我看你是宋将。”“哎呀，要看你的簪缨，好像是个大帅。您贵姓啊？”“啊，我乃三军元帅，叫杨景，因在英州外交战，战马惊了，跑在这个地方了，求您指条明路，我好回前敌。”这个人一听吃了一惊：“啊，你是天波杨府的？”“对呀，令尊叫杨继业，母亲蛇赛花。”就看这个人乐的一把就把六郎抓住了：“哎呀，我的六哥耶，可算找到你了，快到家吧。”六郎仔细的看看，不认识：“这位仁兄，我怎么好像和您没见过呢？”“嗨，甭管见过没见过，咱们盼你呀，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我娘叫我上前敌找你去，我正愁找不着呢，你可来了，快跟我走吧。”说完不容六郎说话，给周上战马，然后他在前边领路。六郎心里纳闷，可是又一想，天都黑了，没地方去，自己又渴又饿还带伤，跟他去歇歇也好吧。就这么走出10几里地，前边是一座高山，山上有大旗，有喽啰兵把守。两人往山上一走，喽兵都下来了：“哟，寨主爷回来了啊！”说完下了马，将缰绳扔过去，喽兵牵走了。六郎跟着这个穿蓝之人直奔大厅。呵，山寨修的这个阔呀！到了厅房坐下，喽啰兵献茶：“哎，你等着啊，六哥，我给我娘送个信儿去。”说完就走了。六郎正在纳闷，时辰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人没到，声到了。”“儿哎，六儿哎，你可来了。”说完打外边走进老太太。六郎一瞧，哟，大高个，宽膀扇，一脑袋红头发，青须须的一张脸，60来岁。老人家上下看杨景，那个白脸的给引荐：“这是我娘。”六郎躬身施礼：“哎呀，老人家麻烦您了。”老太太抓住杨景的袄袖子就不松手了：“儿哎，娘盼你呀，肠子都盼断喽，想你呀，眼睛都哭花了，你可算来了，这回可就别走了。”老太太这一叫儿啊，杨景都懵了，这是从哪论的呢？我怎么成他儿子了呢？老人家，您是谁呀？我怎么不敢认呢？老太太说：“哟，你这个孩子怎么还不认亲呢？那可不行，这回你来了就不能走。我告诉你，我闺女等你38年了，成老闺女了。儿子，快去把你姐姐叫来，就说你姐夫来了。”哎，穿蓝的这个人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这人纸糊的马大伞，娘啊，谁来了？哎，叫我有啥事儿？”吧嗒，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个人。六郎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差点从椅子上张过去。外边进来个女的，比杨景高出一头，有9尺，大胳膊大腿，手像大蒲扇一样，一脑袋红头发，皮肤是又黑又粗，金鱼眼睛，黑眼仁大，白眼仁小，大嘴叉，厚嘴唇，高鼻梁，穿一身红色的裤褂，外罩着淡青色的斗篷，红色的绢帕罩头。老太太说：“疯丫头，外人来了还喊，谁来了？这是你的丈夫，三官大帅杨景，快过去见见。”“哟，杨将军来了。”六郎一看就傻了：“这都是哪跟哪呀？
郎懵了。

问这个老太太，老人家，您说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您到底是谁？老太太哭了，孩子，你是不记得了，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想当初你爹金刀令公杨继业保的是河东王刘贵，刘贵封了四家令公，你爹金刀令公还有杜国俭杜令公，他的女儿杜金娥许给你七弟了，八郎杨建顺的亲爹姓王也是令公，再就是我的丈夫叫王怀，老身娘家姓杨，我丈夫当令公，这四家非常要好，生你那阵儿啊我还没孩子，等你到四岁上，老身怀揣陆甲，我丈夫就和你爹杨继业说咱两家这么好，再进边进边吧，我要是老伴生个男孩就那么地了，要生个女孩就许给你六儿为妻。杨继业点头答应了，不久你的全家就保了宋王天子搬到京城去了，后来老身生下个姑娘叫王兰英，又过几年生下个小子，这不就是把你领到山寨的这个人，他叫王兰贵。说真的，我姑娘生的丑点，真怕对不起你，不敢送去啊。后来我的丈夫王怀被奸贼害死，我家搬出去就占山为王了，我就领着这一双儿女练武艺，老身从小练几下子，也就教着丫头小子练武，这丫头天生臂力过人，论能耐比我和他爹都强多了，有心给杨府送去吧，不好意思，知道他丑就撂下了。后来我给你们杨家写了封信，石沉海底，音信皆无，当我来当不去，丫头都38了还没成亲呢，这回我可真着急了，就告诉我儿子兰贵去找你去，这是天缘有份，这么巧你就来了，孩子正好成全你们成亲吧。杨景听这话汗都下来了，听娘说过有这么回事，进京以后事情就放下了，因为都搬家了没音信，所以呢就认为这个事儿就算黄了，八王才把柴郡主许给我，我现在都俩孩子了，又来个媳妇，这还了得，当初和柴郡主没说过，要是不认亲吧也不行，从小进的娃娃亲啊，这可得怎么办呢？王兰贵说，哎，这回我得改嘴了啊，姐夫，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姐姐外表长得五大三粗的，心细如法，能耐可大了，比你强，告诉你吧，到前敌呀、啊、那是你个好帮手，抓韩昌不费出一挥之力。老太太说，对了，我姑娘等你38年了，今天就成亲。六郎说，老人家，此事万万使不得呀，我是元帅，前敌打了败仗，英州被困，还在这儿成亲，成何体统？将来怎么带兵打仗？不如我先回前敌禀明娘亲，再来接兰英，怎么样？兰贵说，得了吧，姐夫，我可不是替我姐姐吹，打我这样的能让我撒，他这30多年没研究别的，专门研究排兵布阵，统领军卒，怎么打仗来的，人送外号大刀女王兰英。我们住这地方，北国人经常到，他不敢到我们山前过，他敢有我姐姐。姐夫，你把他带到前敌去，一来帮你立功，二来见您太君，在军中成亲，不就完了吗？王兰英在一旁这才听明白，杨将军呐、啊，你怎么到这儿啊？是兰贵领我来的。哦，你打败仗了、啊、对哟，真丢人，谁把你打败了？韩昌啊，韩彦寿。

娘啊，我走了，你想不想我？杨氏说：“你快走，我去掉心病。听大姑娘老在娘家待，谁受得了啊？跟你丈夫去吧。”好吧，那我收拾收拾去。他也不等六郎说乐意不乐意，他转身收拾东西去了。杨景一想，这怎么办呢？他要是真有能耐，战败韩昌也好，然后我把他交给我娘，我不管了，爱怎么办怎么办，就这么地。这阵儿，杨氏老太太准备了吃喝，天色将晚不提，到了次日天光放亮，六郎说：“老人家，我要走了。兰桂呀，咱们后会有期。”再看大刀王兰英啊，早在门口等着呢，把盔甲包兵刃都挂好了。六郎低头一瞧这口刀，吓了一跳。这口刀刀头比一般的刀又长又宽，背又厚，像小铡刀一样，跟半扇门板一般，比岳胜那口刀分量还重呢、啊、呀。不怪人说身大力不亏呀、啊、这口刀谁扛得起呀、啊、王兰贵把六郎的马也牵过来了。姐夫你可常来啊，姐姐成亲之后你可来信呐，免得娘惦着。嗨，我还回来呢，别嘱咐了。这一家子全不知道六郎有了柴郡主呢，以为还没成亲呢。就这么辞别了杨氏，六郎王兰英扬鞭打马奔荆州，大刀王兰英在头前带路，杨景在后边远远的跟着也不说话。王兰英走了一段路停一停等他，哎，你都快点走啊，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啊、哦、六郎马上加鞭追上了，一会儿又落在后边了。王兰英挺高兴，盼着和丈夫唠唠，杨俊马心里为难呢、啊，我都俩孩子了，人家还等着呢，这叫怎么回事啊？我爹也把我坑了，指腹为亲，这位长得跟母夜叉一样，怎么成亲呢？我又有了妻子。兰英不知道，两个人走得非常快，前边来到英州，这一夜的工作，英州又被围了。六郎先看看城头，是大宋的旗号。放心了，城池没丢，城要丢了，八王再被抓，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一看敌营扎出五六里呀、啊，营挨营，帐挨帐，像水波浪一样，大旗小旗扑啦啦直响，行卷就输，心又软了。对付韩昌我都不行，他一个女子能行吗？王小姐，留步。哟，你都挺客气，啥事儿啊？前边敌营韩昌挺厉害，闯连营你能行吗？哟，怎么不行啊？你是个女子啊，你行不？我倒能过去。啊，就你能过去，我们就不行啊。这回我在前边开道，你在后边跟着，露两手叫你瞧瞧。不不不，还是我开道吧。说完六郎提战马想要让过王兰英，王兰英用胳膊一扒拉他，你给我回后边去吧，差点把杨景给扒拉到马下。六郎一咧嘴，好大的力气。这个时候王兰英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把战马的肚带紧了又紧，二次上马，抬腿摘下门扇大刀，冲着远处高喊：我说北国的兵将闪开喽，姑奶奶闯洋来喽。说完战马连存带放，奔敌营就下来了。六郎只可在后边跟着吧。辽国的兵将啪啦啦奔两人射箭，王兰英大刀一摆，像纺车轱辘一样呜呜直响，凋零箭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直落呀。眨眼之间来到战壕边上了，眼前摆的鹿角鸭叉，王兰英大刀往上一戳，啪啪左右一分，把鹿角鸭叉甩到一边子，闪条道路，然后用刀短轻轻一扫马的后丘，战马腾空而起，呜的一声从壕沟上窜过去了。六郎暗暗的佩服啊，真是员猛将啊。就
在这阵儿，敌营里瘪得

0: 号角闷闷直响啊，军卒们各拿刀枪齐奔王安英和杨六郎。这位王大小姐把大刀一顺，当的一声，就这一下子，辽兵辽将的兵刃当就出手，真是碰上就飞，沾上就没影儿啊。随后他把大刀来个小鬼推磨，夸的一下子半圈砍倒一片，反手一个磨秋刀又伤个十来个，像砍瓜切菜一样劈着扑着，爱吃不吃，杀开一条血路，吓得辽兵辽将哗的往后直退。哥哥兄弟拿来这么个母夜叉，好厉害呀，大刀王兰英把刀头往下一顺，顺着血槽滴的血迹在靴子底儿蹭了又蹭，杨将军跟我蹭。就这么两人如入无人之境，眨眼之间来到了城下。城头上的人呢早站满了，下边开锅这么乱，人家能不看吗？探视的守城的将官孟良、焦赞、岳胜都在城头呢。王兰英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带住战马，哎，叫程去吧，该你的了。六郎点点头，王小姐略等一时，别客气，快叫程。
1: 军兵开城，本帅在此。
0: 孟良、焦赞一看，哎呦，六哥回来了，
1: 哎呀，可把我们急死了，这一夜你上哪儿去了？哎，那位将军是谁呀？
0: 他一指汪兰英。六郎脸腾就红了，兄弟，开城再说吧。
1: 开城都行啊，那是谁呀？别把奸细带进来，
0: 两人非问不可。嗨，进去再说吧。六郎不好意思讲。王兰英不乐意了，心的话，我们也不是偷来的抢来的，干什么不敢说呀，我自己说啊，问我呀，我是河东王怀之女，王令公之女，叫王兰英，自幼许给了杨将军，今日随将军入城保国来了。孟良交赞听完一咧嘴，这是个女的，闹了半天是六嫂子，
1: 这又来个六嫂子，
0: 嘿！六郎的脸像巴掌打的一样，通红通红的。好了，等一会儿啊，这是吊桥一落，城门开放，杨景和王兰英进城，城门又关上。众位将军和军卒是议论纷纷，嘿，又来个六夫人，嘿，长得真俊呐、啊！孟良、焦赞下了城，过来迎接
1: 六哥。六嫂子你们好啊。
0: 啊，兄弟别这么叫，还没成亲呢。
1: 嘿，先叫着放了放着怕什么呢，
0: 别开玩笑，战情如何？
1: 得了，
0: 昨天你带阵没影了，
1: 哼，可把我们坑坏了，
0: 多亏岳大哥临时代理元帅叫鸣金收兵，才避免更多的伤亡，
1: 要依着我们哥俩就拼命了，
0: 要是一拼呢，
1: 哼，都够呛。
0: 哦，多亏岳贤弟，我去见见八王千岁去，意思我去请罪，然后再领着王兰英见太君。岳胜说八王太君都在州衙门议论军情呢。六郎领着王兰英到了衙门，叫王兰英在门房等候，自己奔大堂。早有人送信儿去了，说杨元帅回来了，还带了一员女将。八王也发愣，太君也不爱听。六郎到里边施礼，千岁，杨景无能，损兵折将，罪该万死。
1: 哎，玉妹仗，胜败乃君家常事，你能平安回来就好啊。昨天你落到何处了？听说还带来位女将。
0: 这六郎不想和八王说，想告诉娘看看怎么安置好。正巧孟良、焦赞都上来了，
1: 王家千岁，六哥又给我们带来个六嫂子。
0: 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八王更不乐意了，心的话，有我玉妹怎么又不招亲了呢？
1: 杨元帅，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六郎没

没办法，把昨天落在铜山到王家之事说了一遍。娘啊，那个老夫人说她是王怀王令公之妻杨氏，当年执府为亲，这个姑娘叫王兰英许给我了，不知可有此事。她从头至尾一说，太君点了点头啊，是有这么回事儿。你

来了，就应该成全他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

上文书讲到，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大家一听这话都很佩服郡主的度量，人家办的事儿对，先得的媳妇难得你如此大仁大义呀、啊！好吧，有请王小姐。一会儿这位老姑娘来了，往上一走，扑通扑通的脚步特别沉重，八王和老太君抬头一看，哟，都吓了一跳啊，真丑啊！可是很懂礼貌，有人引荐，这是八心王，过来施礼，这是老太君。哟，婆母娘在上，不孝媳妇给您磕头。哎，好好好，你娘怎么样啊？都挺好，免礼免礼。杨排风一看乐了，嘿，有和我对点子的了，行了，等有功夫和咱六奶奶比一比，看谁力气大。又给引荐柴郡主，这是杨景之妻柴郡主。王兰英一听这火腾着起来了，闹了半天杨景成亲了，我还傻等呢，哎呦我的天哪，知道这个我不来呀。所以王兰英没动弹，论说郡主为君，王兰英能失礼。王兰英没言语，大家全僵到这儿了。柴郡主欠身离座，姐姐您好，不知道您在哪儿住，要知道早就把您接来了，宗保宗勉，来呀，见见你们的大娘。两孩特别懂事，过来给客撒头，娘您好。这撒头磕的王兰英脸痛红痛红的，气儿也就消了。哎，都起来吧，郡主啊你好，姐姐好。哎，王兰英心的话有苦没地方说呀。太君说，王小姐难得你等了30多年呐，等我和王家千岁商量商量，3天之后成全你和

景成亲。王兰英一摆手，慢，别成亲了，外边韩昌还困城呢，没这个功夫，等胜了他再说吧。王怀女心的话，我成什么亲呢？胜了我就走啊。他这么一说，正合六郎之意，把王兰英让到八姐九妹那儿去。到了第二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退兵之策。六郎说，我不行了，上次打了败仗，现在又带着伤，所以我保举王兰英出马临敌，准能战胜韩昌。这个人本领太大，比我都强。八王和太君都乐意把王兰英请来，老太君亲自问兰英啊，英州被困日子太多了，得闯出去呀、啊。我六郎儿说，你的能为可胜韩昌，你能不能出马临敌，为国立功啊？王兰英想了想，心的话，我拿出点能耐，叫他们知道知道丑姑娘的本领。太君，继续您叫我出去可以，不过不打则罢，要打就一阵打赢，得我派兵派将。太君一想，这姑娘真厉害，先要兵权。他看了看杨景，六郎点头，王小姐，我乐意让贤。说完离开帅位，捧起扭头狮子烈火印递过来了。王兰英一点都没客气，拜了三拜，结印在手。好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往当中一坐，帅印一放。要这么说，我可得熟悉熟悉军情，要点名过卯。杨景说，好好好好。八王退到一边，佘太君退到一边，王兰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众将官，我王兰英临时当帅，要知道军中十七纪律五十四斩，哪个抗令定斩不饶，可别说我王兰英眼人是黑的。明天四更吃饭，五更出征，今日早点安歇退战。众人散去了。六郎心的话真是嘁了咔嚓呀，有没有点内疚啊？晚上不放心呐，他外边巡营，一看王兰英领着八姐九妹杨排风登城头观看敌情，六郎调旨赞成，果然够帅才。到了次日四更天，王兰英顶盔挂甲，浑身收拾紧身利落，早早的来到了帅堂一外等候。天骄五谷吩咐手下人击鼓声战，就听着咚咚咚，鼓声大作，众将官盔明甲亮都来到了帅堂。王兰英往当中一坐，众将官今日出征，以鼓作计，一阵打赢，打败仗者定斩不饶。孟良交在一吐舌头，心的话，打败仗就宰，够呛。哼，女的能行，别吵吵，听着点。王兰英伸手抄出头一支金皮大令，杨景、杨艳昭听令。这杨景脸就红了，心的话，长这么大也没有人这么叫我的，但是不听不行，不听得挨打呀，那就军规呀。末将在，本帅命你带五千人攻打南门的军卒，许胜不许败。末将遵令，领兵走了。又超出第二支大令，孟良交战停令。这俩人想着喊到咱们这，这么喊呢？得了，六哥都听了，咱也听。末将在，你们两个带五千人攻打西城的辽国兵将，遵令。两人接令箭，转身也走。岳胜打东城外的敌兵。最后剩下八姐九妹、张金定、李翠萍、云秀英、花谢玉，又是杜金娥、杨排风等，跟着杜金娥出征，点兵一万，来到了外边，吩咐火公司响三声大炮，炮声当啷一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众将官呼噜呼噜
的，过了吊桥，来到

0: 点雁节开开压住阵脚，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王兰英带住了坐骑，旁边是烧火的丫鬟杨采风。采风啪把大弓一戳，往这一站，哎，六夫人呐、我给你助阵，今天非叫咱们瞧死不可，杨门女将的厉害。嗯，就是这个主意，讨敌骂阵。时辰不大，韩昌带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72牛鹿的人亮队了，左有萧天佐，右有萧天佑，正当中是韩彦寿。王来英不认识他，他不管谁谁都不在乎。我说姐妹们，压住阵脚，我就会战韩昌。说完提丝将马到疆场，韩，哪个是韩昌，给我过来。韩延寿一瞧，这人是谁呢？不认识，男不男女不女的分不清。什么人去会战宋将？话音刚落，有人讨令，末将愿意出征。韩昌一瞧，是燕子国的都督，叫仇望，手指流星锤，催马轮锤，来到了疆场。宋将保媒受死。
1: 哟，不认识啊？告诉你，三官大帅杨景，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大刀王兰英。三将，你是谁？姑奶奶刀杀不死无名之鬼。
0: 仇望愣了，听说话是女的，没看出来，俺乃大都督仇望师爷，看锤。说完流星锤奔王兰英的顶梁。王兰英一不着急二不担惊，眼看锤到了顶梁了，用大刀啪一颗链子使劲一转，咚一下子，锤链子整个缠在刀杆上。王怀女猛然往怀里啪的一带，仇望没他劲儿大呀，一下子锤就归人家了。他拨马刚想要跑，王怀女大刀一举，刀上边还挂着两个小锤和半截链子的，呜的一声，小锤正砸在仇望的后脑勺上，当时废力。他兄弟仇朗在队前看得明明白白的，一看哥哥死了，气得哇牙的暴叫，好啊，待我替兄长报仇。马到疆场，举起狼牙锯，呜的一声王怀宇砸来。此时王兰英已经把小船抖了掉了，一看狼牙去奔自己顶梁，来个横单铁门栓，把大刀一横往上一举，喊一声开，啪，就这一下子，仇朗的狼牙去就起空了，揉着一起空，这小子离手一带凳，刚想要跑，王兰英两脚踹凳，马刀近前，大刀斜身带背，呜的一声咔咔就下来了，连脑袋带巴拉膀子都下来了。这一下子镇住了北国的兵将。韩昌一看，呀，好厉害的女将啊，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呀，众家弟兄与俺压住阵脚，待俺生擒那蛮婆。说完举钢叉到疆场，高声喊喝，宋将同名再战。王兰英单手合刀，问我呀，告诉你，我父亲当初保河东的叫王怀，我的名字叫王兰英，有个外号大刀将，娶给六郎杨景为妻。哎，你是谁？韩昌一听吓了一跳，心的话，哦，这是杨景的媳妇，长得这么难看呐、
2: 厉害，本帅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延寿。
0: 哦，你就是韩昌啊，哎呦，我把你个挨千刀的，动不动你就进兵中原，老看人家国好，今天姑奶奶教训教训你。说完门扇大刀一举，嗡丢的一声，捞头就剁，刀挂风声啊。韩昌一想，
3: 丑丫头有什么本

领，别看他刚才伤过二将，那也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败个女人手了。杨门女将说厉害，嘿嘿，我还真没放在眼睛里。想到这儿，张叉手中一横，来个举火烧天，砰的一声，插刀相碰，把钢叉啪就给崩出去了，震得韩昌双膀发麻，钢叉差点出手，战马退了好几步啊！哎呀，好大的力气！他不由得仔细的瞧了瞧这王怀女，再看王兰英稳如泰山，怎么也没怎么地儿。哎，韩昌怎么样？再来一下！说完，插刀啪的一崩，王怀女又给架出去，两人是打在一处。王兰英这口大刀使开了，可了不得呀！不光力气大呀，招数也好，这是金光片片，呜呜之响。韩昌的钢叉勉强招架，大刀讲究劈砍山垛，削斩撩滑，那真是力劈花山奔营门，斜肩带背左右分，单头线短胸前刺，犀牛望月大转身，小鬼推磨拦腰斩，下走孤树来翻跟，此刀落在了蓝鹰手，打裂魂飞惊鬼神，唰唰唰唰唰唰，这口刀使开了，闹得韩昌是眼花缭乱。猛然间二马急促蹬，王兰英反背一刀，啪一声奔韩昌的后胸，眼看就落下来了，砍上韩昌就得腰断两截。杨海峰着急了，今天他多嘴了，还要活的，刀也快落下了，他这一喊，王怀女把刀啪的一撞个，用刀背子磕韩昌的后背，咔的一声，真砍上了。别看刀背子也了不得呀，护心镜嘎巴碎了，韩昌从马上再也坐不住了，哭通摔到马下。杨海峰一看乐了，拎着烟火大棍，肉肉肉肉肉，干嘛？他要活擒韩昌。此时萧天佐萧天佑一看不好，命令弓箭手开弓放箭，啪啪啪，用箭逼住了海峰，紧跟着都督平章一拥而上，同战王兰英。韩昌这才得脱身呐、啊。现在他是没看呐、啊，后背呀、啊、起半寸多高的血淋子，差点把骨头给砸折，弯着腰望回去呀、啊。八戒九妹一看胜了，哎呦，乐坏了。我说嫂子们呐，冲啊！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杜金娥、萧金荣一拥而上。尤其是齐太太杜金娥这口刀上下翻飞，再加上海风的烟火大棍，连打带冒火，丁丁可扛不住喽。韩昌一败，齐岛兵散，再加上这帮女将，哗的一下子往下败走。那三面啊，更没说的了，有杨景、岳胜、孟良交战，这一阵的冲杀，大获全胜，一口气追出五十多里地，临时安下了营盘，叫岳胜、孟良交战镇守，然后等后边粮草一到，要收服雄州、代州等地。王怀女得胜回英州城，八王千岁、佘太君亲自迎接呀。王怀女高兴，一直让到了州衙，王兰英往那一坐，有人献茶，功劳不记功。八王说，哎呀，王小姐果然奇才，巾帼佳人，姑都佩服啊。王兰英一摆手，哎，别说那个，我不爱听，我得先问问我那个事儿怎么办。嗯，啥事儿啊？哟，你们还不明白呀，从小我和杨景订的婚，我今天等了38年了，咱这事儿怎么办吧？
我和太君已经说好了，3天后召集你们夫妻完婚。

刚说完，杨景回来了。八王和六郎一说，六郎一皱眉，心的话，我和郡主成亲这么多年，孩子都十多岁了，我还和王怀女成的什么亲？但是话还不敢说，王怀女立这么大功劳，现在一句话把他得罪了，他抬腿一走，连营就没法办，得好言好语慢慢相商，我也不能误人家。故此六郎说，这么办吧，等收服实地，然后再谈婚姻之事。王怀宇听这话没言语，八王点点头，也好，拔营起兵，宋朝的名将全在这儿呢。王怀女、杨凯峰、八杰、九妹、杨景、高君宝、杨宗宝，这些个虎将齐头并进，辽兵辽将望营而逃，很快就收服失地，得下了三关，在瓦桥扎兵。韩昌带兵马退回幽州，想当初大战黄土坡，韩昌打了一次败仗，损兵折将，好几年才缓上元气呀。再就是这回，前后20万兵马，损伤得有一半啊。韩昌领着残兵败将，狼狈不堪的败回幽州城。到皇城里面见萧太后，铁瓦阴暗殿磕头请罪，太后罪臣无能，此番兴兵大败而归，伤兵损将，无颜面见太后，请您发落。他以为萧太后不怎么劈头盖脸的骂一顿呢，又是自己的主公，又是丈母娘，能饶他吗？哪知道萧太后一乐，韩昌啊，哀家都知道了，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不要难过，哀家不怪。萧太后会办事儿啊，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天庆梁王死在杨大郎手，她一心找大宋，要报杀夫之仇。另外，她当女皇上，仗着谁呀？仗着韩昌啊！韩昌已经打败仗了，你再说那些话有什么用呢？所以很会用人，来呀，赐座。韩昌受宠若惊，谢太后。不要客气了，你好好歇一歇，哀家还有军情和你商议。是，太后，今日之仇，我韩昌早晚要报。待我请高人访明氏，训练军卒，重整旗鼓，再找杨景算账。哎呦，你还很有志气，哀家早有打算了。你在前敌打仗，我已经请出九鼎铁茶山、八宝云光洞的洞主、金碧峰的掌门大徒弟，叫颜荣。颜荣仙长到我这儿已经4-5个月了，他乃是德高道广、世外的高人，哀家已经封他为护国的军师。现在颜荣正在摆一座大阵来迎大宋朝，随来的又请来宝镜僧胡云、披头僧周恒，还有老道王子陵等，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摆下天门阵。哀家不懂，不过听他们说，这天门阵可厉害无比，什么阵套阵、玉皇阵、王母阵、玉女阵、金童阵、丧门阵、吊客阵、鬼王阵、寒冰阵、黑风阵，什么十面埋伏阵，一共是138阵，十分的厉害，你就是大陆的神仙进阵，要是不懂的也休想出来。这是金碧峰花费半辈子心血琢磨出来的天门阵，哀家花重金相聘，才打发他的大徒弟颜荣下山摆。

前门镇已经摆两个月了，听说镇里缺镇主，缺将官，你不回来，哀家还想派人叫你回来，你来的正好，歇个十天半个月的就去练阵去。韩昌听完非常高兴，早就听说过有位散仙叫金碧峰，手下徒弟都老了，掌门的大徒弟颜荣要来，准行啊。萧太后接着说，韩昌啊，兼修大阵，要修作行宫，阵摆好之后，哀家要亲自助阵。是，从此韩昌回国开始摆阵，两国的防线派重兵把守。一晃三年了，简短接说，大阵摆完了，韩昌非常高兴，告诉太后，我们要兴兵叫杨六郎打阵。这边摆下天门阵，宋营一点也不知道。那么这三年杨六郎干什么呢？自从三年前大刀王怀女显神手，一阵破韩昌，收服实地，杨六郎镇守三关，八王、双王、双天官寇准、高王爷、老太君都在这儿呢。一看王怀女收服了三关，都高兴啊，摆酒庆贺。大家商量王怀女和六郎的婚姻事儿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京城来了折报，折报上写的非常明白，西岐州有个西岐王叫金木耳，打来战表，战表入都，说是他们要夺宋朝的江山。现在朝廷呢，因为朝中没有什么大将，特命人送信，叫杨六郎派人去平金木耳的兵马。去得早了还好，去了晚了，恐怕金木耳的势力越来越大，不好收服。这个金木耳啊，也是趁着朝中的大将去打大辽的时候趁虚而入。六郎和八王看完折报都愁了，怎么？因为这边不好往外派兵，杨六郎去不了，他一走韩昌再打过来怎么办呢？还有很多实地没有收服呢，所以把众将找来商量，看看谁能领兵去收服西岐州。花刀太岁岳胜要去，六郎舍不得，说是除了我，那么就得是你了，我一旦打仗或是有意外，你临时能为元帅，你再走了我人单势孤。孟良交战要去，杨景一摆手，你们俩白给，到那也是送礼的事儿。两人还不服气呢，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合适人，双王呼延披简不行，高王、八王千岁不放心。王兰英一想，我去吧，我在这待着有什么意思呢？杨景又有老婆又有孩子的，我算干什么力呢？人家看着我还别扭，我白给人家卖命，不如我去打西岐州，把我的弟弟母亲都带走，到那自立为王去。想到这儿说，杨元帅，我愿意讨令，请给我人马和粮草去战金木耳。六郎一听高兴，心的话，你走了太好了，省着别别扭扭的，这孟良交战呢，一天都挂到嘴上了，老跟我开玩笑。所以六郎一点都没拦。哦，王小姐，您要是辛苦一趟可太合适了，得胜之时我派人去接您去。王兰英一看杨景没拦，心里很不痛快啊，就这么就叫我走啊，我明白呀，我来着他嫌我呀。好，那我就走，你一点情谊都没有就别怪我心狠了，我永远也不见你，再有难处啊，哼，我也不管了。杨元帅，你给我多少兵呢？你要多少？这么办，给2000吧。行，战将呢？哼，一个人用不着，我和我兄弟一起去，不过随营的副将偏将我带着就行了。好，王小姐，祝你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

0: 八王有点不忍心呐、啊。王小姐呀、啊，你乃女流之辈，奔西岐州，孤王不忍心。
1: 哎，用不着，你放心吧，静听佳音。
0: 孤封你为临时西岐总兵，开仗时粮草不足，兵丁不够，可以调兵。说完，刷道旨意。佘太君、八姐、九妹、柴郡主等大伙都来了。佘太君呐、啊，拉住王来英，紧着嘱咐啊：“孩子，到那可来信儿啊，千万可小心点儿啊！两军阵前刀枪无眼，别让娘不放心呐。”老太君，你就放心吧。杨海峰也过来了，怎么，六夫人？你要走啊？哎呦，我还舍不了你呢。王兰英拽住了杨海峰，丫头，我呀还舍不得你呢。六夫人，那我就和你去得了呗。不行，老太君离不了你，以后啊我来接你。哎，就这么，岳胜把兵给点好了，全营人送，杨六郎也到营门相送。王兰英很不痛快，和六郎一句话也没说，上马就走了。孟良一看，完喽，这算得呀，人家是气跑了。六哥，你再打不过韩昌，哼，看谁帮你。二弟，别胡说。
1: 什么胡说呀，你打好吧，
0: 等将来打不开天门阵的时候，还得请王怀女，就应了孟良今天的话了。大家回营，北国也没什么动静，八王、高王爷双王回京城了，柴郡主、寇准一块走了。老太君是二路元帅，因为北国没写降书顺表，北方的实地还没有都得过来，所以没走。这些人呢，镇守三关。此时打虎太保杨兴也来到前敌，六郎问他，我摆莽牛阵，八王爷写道旨意叫你送进京城，这道旨意敬谁看了？杨兴说，我到京城之后先交给兵部大司马王强，王强叫我在京城待几天，是他交的万岁啊。六郎想，这就怪了，交给的王强，王强转给万岁，那么北国怎么知道我的莽牛阵的训练办法？他们能破莽牛阵？难道说王强私通北国，给大辽送的信儿，才破我的大阵？不能啊，此事不好乱猜疑，还得慢慢的查明。从此之后，六郎经常带领兵将收服周围的小镇，又打了三年，来到了代州，也就是雁门关。从此边关24员大将就驻扎在代州，杨六郎准备发兵往西进，打幽州，收回幽州城。突然代州城外炮声响亮，连珠炮是惊天动地，探马蓝旗官来报，元帅，大辽国韩昌、韩延寿在北城讨调阵，要你出城答话。再探再报。六郎想，三年来韩昌没露面，今天无故的讨调阵定有缘故，叫佘老太君守住城池，自己点2000军卒亮罪出兵。炮声一响，城门一开，吊桥一落，杨六郎一马当先冲到城外，军卒二龙出水势冲到疆场，裂开队伍压住阵脚，往对面一瞧，只有1000多人，将官也少，只有十几员，当中一杆大舵旗，旗脚下韩昌、韩延寿立马清插。杨六郎一看，今天怎么带这么点兵啊？看意思不像打仗，好像远道而来。他一提马的丝缰，来到韩昌的队前，韩元帅，一向可好？杨鼎，有礼了。韩昌是又恨六郎又赞成六郎，他赞成杨景的为人忠孝仁义双全，有勇有谋有韬略，恨六郎守三关，他们的兵马过不来，如今六郎的人马都扎到 州

0: 尤其是英州一战，大辽国损兵折将，至今记忆犹新，怎么能不恨杨景呢？不过表面还过得去。杨元帅，英州一别三载有余，没有相逢，今日特来看望，再给你送个信儿。
1: 哦，
0: 送什么信儿啊？我们两国开兵建仗，三起三落，也没分出个高低上下，耗费银两，伤亡过重，损坏良田，百姓受刀兵之苦，本帅于心不忍呐。我想出个完全之策，我们摆下一座大阵，一阵赌输赢，你看怎么样？你要能打开此阵，萧后乐意献降书，拿顺表，退出幽州，永不进犯。要是打不开大阵，你退出代州，退出三关寨，将城池归我们，并且拿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这叫胜者为尊，败者为臣，你可敢做主吗？
1: 杨景一想，摆阵打阵，什么阵呢？
0: 对阵法我虽然不通达，不过我父亲也教过，什么十面埋伏阵呢，知道一些，别叫他吓住，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想到这说，韩元帅，你的话本帅不信呐。这是什么话呢？你反复无常了。前者黄土坡你说过，有我杨景你不再进犯中原，这回怎么又摆什么大阵呢？哎，这不怪我韩昌，你镇守三关，我韩昌没进过兵，听说你被朝廷杀害，我才起兵的，哪知道你为人奸诈，诈死蛮民，暗下毒手，莽牛镇伤了我好几万的大兵啊！要不是萧后洪府欺天，几乎全军覆没，冲你我才摆的阵。哦，大阵摆在何处？九龙山九龙飞虎，你敢不敢打阵呢？哼，韩延寿，你就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好啊，那我给你带路，随我来。韩昌领兵先走了。杨六郎一想，我得看看，做到心中有数，好想办法破阵。即使看阵，就不是什么呢，打阵，用不着带多少人，只带岳胜、杨兴两个人，三个人在后边紧紧的跟随。简短截说，离到九龙山还有十几里地，韩昌止住了脚步。杨景到了，唰，队伍又横住了去路。杨六郎、岳胜、杨兴带出战马，往眼前一看，什么也瞧不着，人家有人挡着呢。紧跟着韩昌用手一指，杨元帅，你瞧，这是谁？番兵番将两旁一闪，当中出现200多小老大，一个个全带着黄杨木的道冠，身穿灰色的道袍，背后每人背着一口剑，下边是黄穗子，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64、65岁，头戴着白绫子的九梁道冠，迎门安块白骨，身穿白绫色的道袍，上绣千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斗大的阴阳鱼，腰系着杏黄色的丝绦，下边是白发云鞋，银灰色的中间背背着七星丧门剑，旁边挂着是插条杖、斜挎的刀囊。往脸上看，这个人长得特别瘦，高颧骨，锁腮帮，秃眉毛，窝狗眼睛，三绺的胡须飘洒在胸前，往这一坐，眉头一皱，眼睛一眯缝，看着格外的吓人。
1: 六郎心的话，怎么又出了个老道呢？
0: 请问对面仙长什么人？
2: 老道把眼睛睁开了，无量佛，你可知杨景杨彦昭？
0: 不错，镇
1: 正是本帅。

0: 仙长怎么称呼呢？
1: 我出家在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我的老恩师金碧方，我乃是大辽国护国的军师颜荣师爷。
0: 哦，金碧方，六郎听说过。那么请问仙长你到此作甚？
1: 哼，杨六郎，听说你摆下蒙牛阵伤了我辽国的兵将，故此贫道被请下山来，在此摆了一座大阵，要和你决一胜负。让我来告诉你，这座阵叫天门阵。杨六郎，你要能打开，北国不但拿降书顺表，贫道跪在你的马前认罪服输。要是打不开的话，杨六郎又该当如何呢？
0: 哦，仙长啊，你乃是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起飞蛾杀照灯，谨记杀盗阎王酒，早晚三朝拜，是佛前一炷香，方为正理。你怎么跑两军阵前干这杀生害命之事呢？
1: 梁天尊，杨六郎，用不着你来说贫道，
0: 贫道自然明白，你们中原欺我太甚。我就问你，天门阵你什么时间能打开？
1: 这三个月。
0: 哦，颜荣暗乐，我摆了三年，他三个月就打开，你要打不开怎么办？
1: 打不开愿交降书。
0: 好，请你观阵吧。输完这妖道领着小老道呼噜呼噜往回走，都进阵了。随后杨六郎也到了，来到山前立马观桥。再看眼前九个山头连在一块，是九个山口，高挑无数的大旗，什么南天门、东天门、西天门、北天门，里边雾气昭昭，也听不见什么，看不见什么。突然打里边飞出一支箭，直奔杨景射来，杨六郎也看见了，一扭头想躲这支箭，哪知道箭到眼前，噗，放出一种毒气来，怪味直钻鼻孔。杨景闻上心里就觉得糊涂，往后一仰就倒在了马背上，他一倒下，两只脚带着凳就支起来了，战马呢是马脖子，他这一支起来，身子稍微坑斜着一点儿，所以右脚稍重一些，马的皮条子噔噔的，战马以为带凳了，是陌生往回就跑。这匹马跑的这个快呀，一下子就撩出了十几里地，正遇上岳胜和杨欣。两人一看杨六郎倒在马背上，人事不知，吓坏了，想带住这匹伯龙驹，带不住了，因为六郎的脚在马凳里撅起来了，马的凳绳啊带得蹦蹦啊，故此这匹马是拼命的跑。没办法，两人在后边保护着，也往回去，一口气跑回雁门关，直到帅府，这匹马才站住不走了。岳胜杨欣跳下马来，冲到里边喊，谁在里边呢？快出来几个人。军卒出来接战马，岳胜周起杨六郎，杨欣背着来到了寝帐，把六郎放在床上。再看杨景，两眼闭得噔噔的，昏迷不醒，脸色发青，顺着嘴角流白沫了，呼之不应，唤之不醒，可把这哥俩吓坏了，叫人去请老太君。太君到里边一看儿子这样，吓坏了，叫先生来给调治吧。先生给看看脉，说这是中毒了，不知道什么毒气熏的，我们不敢下药，因为不知道怎么中的毒，下错药性命难保。老太君又问岳胜，六郎是怎么中的毒？ 岳胜就把六郎去关镇的事儿里边

射出箭来，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也弄不清，射的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孟良、焦赞听说元帅病了，都来了，一看杨景这个样，咧开大嘴哭了。老太君守在儿子身边看着，这可得怎么办？几个大夫看完之后扭扭头都走了，都害怕，要给治死了不如不治。天色已经到了掌灯时候了，谁也没吃饭，都看着着急。六郎昏昏沉沉。就在这阵，守营的军卒进来报信：太君，营外来个道长，说叫任道安要见杨元帅。佘太君一听，心中大喜：哦，任道安，我知道了，是杨景的师傅啊。当初英州被困之时，多亏任道安赠送六郎的兵书《牛阵全书》，没有那本书怎么能想起百忙牛阵？他来，我儿子有救了。老太君亲自迎接，把任道安接进书房。老太君说：仙长，当初在英州多亏您赠给杨锦兵书，摆了忙牛阵，今天你来得太好了，我六儿有病了，

论说是六郎遇难，姑子到这瞧瞧。那太好了。说完把任道安领到了寝房。任道安瞧瞧杨景，翻翻眼皮看了看。颜荣啊，妖道实在可恶。老太君呐，六郎这是中了毒气的箭。贫道能治，有36味药就可治好，这药我也会抓，只是药引子难弄啊。岳胜说，什么药引子？难道说是龙肝凤髓？你要说出名来我们就能弄来。哎，虽然不是龙肝凤髓，但是这个东西比那还难弄啊，因为这是偏方，偏方治大病，草药气死名医，得有这种药引子方能治好，没有就不行。嗨，你说说什么玩意儿吧，得用龙须凤访。

边，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

上回书说到白云观里，二爷秦琼秦叔宝就把自己在皂角林捡伤人命的事情跟杜察说了。张公瑾机灵，张公瑾心说这事儿可就得拖到杜察身上了。张公瑾就跟杜察说，中军大人，刚才我在阵台上，我一看秦二哥这模样，我就知道了，跟王君可给我写的信上说的是一般无二。您知道王君可干嘛吗？托我在王爷面前讲人情，免去二哥这一百杀威棒。杜大人，我们可都在这危难呐，您来了就好了。秦二哥是您的恩人，您在王爷面前比我们能说话，这件事儿可就瞧您的了。无论如何你也得管，叫二哥开脱这顿杀威棒。杜察一听，再一看二爷秦琼旁边的金甲铜环，想必这二位是潞州天堂县的长介吧。秦琼说，不错，刚才这一乱呢，我也忘了给你引荐了。就给杜察引荐了金甲铜环，互相说了姓名，彼此失礼。杜察急了，二哥呀，这件事可真不好办呢。王爷的脾气秉性他们全都知道，不论是谁也是说不进话去呀。张公瑾说，杜大人，我虽然跟秦二哥是慕名的朋友，没见过，今天是头一回，可是看二爷

这个人可真够个朋友啊。中军大人，你要是不给办，甭说别人，连我都不答应。史达奈也急了，中军大人，你要不给齐二哥想办法，我就跟您玩命。杜叉急得汗就下来了，因为杜叉心里明白，张公瑾的话是实话，我杜叉要是办不到不给二哥免去这一百杀威棒，我还算人吗？人家当年秦二哥并不认识我呀，不但救了我，而且赠银指路，我杜叉才有今天呢。现在轮到我的头上，我必须得给二哥使力。王家千岁跟我杜叉是情同父子，我是他的义子干儿，我要说办不到，这话我说不出来呀，可我又真的办不到。二爷秦琼眼里不揉沙子，秦琼一看杜叉顺着脑门子直流汗，叫张公瑾给挤得的够呛。杜贤弟，你千万千万不要为难，实在不成也没有办法，不要着急呀。张公瑾急了，二哥，您这话可不对，要是没有他，我们大家尽心去办，有他就得指着他，说什么也得让二哥您平平安安离开我们北平府。他呀跟我们哥几个不一样啊，他是中军官，是王爷的义儿殿下太保爷呀。杜叉擦了擦汗，我说张公瑾，你甭挤得我，二爷是我的恩人，没有秦二哥，我杜叉早就饿死在异乡了，见恩人受难，我能袖手旁观吗？我还是人吗？可你知道我能有什么主意？王爷的脾气秉性。好，张公瑾，咱们这帮人里你最聪明，你给我出个主意，我去办，无论如何也得给二哥免脱这杀威棒。好，中军大人，您让我出主意，我就给您出主意，您听，您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杜叉一咬牙，我可就这么办了，你们在这儿款待秦二哥，谁给我一口最锋利的宝剑。白显道一伸手把身旁佩剑摘下来往上一递，杜大人，您看我这口剑怎么样，刚磨的，不信您找您哪肉厚您试试。行了，别打我开心了。二哥呀，您放心，我去办。不，杜贤弟，办不到你可千万别着急。张公瑾说，二哥，您让杜大人走，我们先给您接风掸尘。二哥您住店了吗？住在三元老店。二哥您等一会儿。张公瑾立刻派了两个官兵到三元老店去取秦琼金甲铜环的包裹行李，然后把电饭账结了，这些事咱们就书不细表了。北平府的12名棋牌官还有这位台官史达奈就把秦琼金甲铜环请到酒楼摆宴接风。咱们单说杜叉出来了白云观，陇司将任等班安上马，直接够奔王府。到了王府，甩灯离安下马，进王府奔花园演武厅内书房，找谁去？找罗成去。这是张公瑾出的主意。杜叉刚到门口，少保罗成的四个随身家人罗邦、罗纯、罗底、罗琴儿就迎上来了。参见大爷。起来吧，我问问你们少保爷呢，您看在屋了看书呢。杜叉迈步上台阶，一推门进来了，罗成正在这看书呢。罗成一看杜叉进来，赶紧站起来了。这个少保罗成长得好人样的，身高在八尺开外，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背，扇面的身子骨，头上戴着素缎色五升公子巾，遮天软翅颤巍巍，五鹰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白缎子箭袖袍，上边绣着团花朵朵，一八指宽丝兰带扎腰，上边绣着金色的万字，大红的中衣，素缎花靴，
往脸上一看，罗成这叫漂亮啊，圆脸尖下颏。

0: 皮肤是又白又嫩，可以说面似三月桃花，红中透粉，粉中透润。两道剑眉是又黑又亮，眉如刷漆，目似朗星，两只眼睛烁烁放光，双眼皮长，眼睫毛白，眼珠多，黑眼珠少，鼻如玉柱，唇若丹霞，一对大耳相衬，20岁左右，英风纵骨，是倜傥不群。罗成一看哥哥来了，赶紧抢步过来，跪倒磕头，小弟拜见大哥。杜叉赶紧用双手相搀，兄弟免礼吧。罗成站起来了，哥哥，您找我有事吗？贤弟呀，义兄是求你在王爷面前说几句好话。罗成心说，我这哥哥今天怎么了？哥哥，您到底有什么事儿 啊？兄弟呀，哥哥我有位恩人，祖居山东，姓秦名琼，字叔宝，因为在山西误伤了人命，发配到咱们北平府来了。兄弟呀，说什么你得面见王爷，求王爷明天升堂，免打这100杀威棒啊。罗成一听就把嘴咧开了，哥哥您糊涂了，您在王爷面前比我吃香啊，您说什么话王爷爱听？我爹不听我的，您干嘛托我呀？兄弟，这件事关系重大，哥哥我拙嘴笨腮啊，求你就保险的多了，这是哪跟哪的事儿啊？我不管。好兄弟了，你答应我吧，哥哥我这么胖，大热天的你让我着急啊，你别让哥哥我急出病来啊，我真急坏了，你可得跟着受罪呀，你心疼不心疼？罗成一看也真怕大哥这么胖的身子急出点病来，可是罗成心说，在王爷面前我真说不进话去呀。哥哥您先别着急，我先问问您，在老爷子面前是不是您比我强啊？您干嘛非让我去挨数落呢？我不能去呀。兄弟，我是看出来了，你是非把哥哥我挤得死啊。我告诉你了，这个姓秦的是我当年的救命恩人，没人家姓秦的没我这条命啊，人家现在误伤人命，我眼睁睁救不了，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兄弟你好狠心了，你袖手旁观，你要是袖手旁观，我们这么对不起朋友，这朋友要是死在老爷子的杀威棒下，我还有脸活吗？我要是死，我也死在你手里呀，兄弟。哥哥您怎么这么说话呀？那我不这么说话怎么说话呀？杜叉是真急了，冷不丁的攥宝剑本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鞘了，他双手一抱剑横在自己的脖子上，兄弟我死了，那没脸活着了。这一下可把少保罗成吓坏了，他往前一窜，一只手砰攥住了大胖子杜叉的手，这只手一抱，哥哥你别寻死我管行不行？你真管，我一定管，那我就不死了。哥哥您可真要我的命啊，我怎么管呢？就老爷子的脾气。兄弟我给你出主意，你找老娘家呀，请老太太再托王爷，那母亲要是不管呢？不管，不管我就死，你死你死在我这儿了，人命都出来了，那你去不去？
1: 我去。他母亲要是不答应呢？
0: 不答应啊，给你宝剑，你在娘面前抹脖子，我可告诉你，你可得真抹，假抹可不行。
1: 真抹，真抹怎么抹呀？
0: 这跟我刚才抹脖子一样。

0: 那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
1: 也是真的，也是假的。你管了就是真的，你不管我也不死，就是假的。
0: 我说哥哥，行了行了，我答应您了啊，我去。罗成就把宝剑带好了。豆叉出去了，罗成就来到内宅，秦老太太正在屋中坐着呢。罗成迈步一进来，哎呦，秦老夫人就乐了，看着儿子少保罗成，就这么一个儿子跟眼前花似的，那是掌上明珠啊，从打心眼里往外爱。罗成上前施礼，孩儿拜见母亲。儿啊，起来吧，谢过母亲。罗成站起来了，走到秦氏老太太面前，妈呀，我跟您说点事儿。孩儿啊，是外边的事儿吗？妈，是正经事儿。您猜怎么着？要打山西借了一名犯人，是误伤人命的官司。这个人呢，是山东济南府的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妈，这个人可跟您一个姓儿啊，说不定还是我姥姥家的人呢。还有一样，听说他用的兵器是熟铜锏，那我舅舅不就是使锏的吗？罗家枪，秦家锏，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啊。嗯，我想这个犯人呢，也许跟咱们沾亲带故。这罗成这个人呐，聪明绝顶了，心性灵巧，真是拔根眉毛都能当哨吹呀。他知道母亲这么多年来就是惦记娘家，所以他在用这个秦字来打动母亲的心。妈，明天我爸爸早晨升大堂，您可得说句话呀，对这个姓秦的免去杀威棒，要不然一顿乱棒给打死了。以后要知道这姓秦的是咱们家亲戚，那您还不得后悔死啊。妈呀，您可千万得办到了。老夫人一听，心说不对呀，这北平府一年到头总有押里的犯人，押犯人可不新鲜呢，难道说罗成挨着个的都去问吗？对于这个姓秦的，他为什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再说他平常根本不管这种闲事儿啊。可是秦氏老太太也一愣啊，这个姓秦的来自山东省，哎呀，老太太更明白了。虽然说我是北平王爷的夫人，就我这位王爷是向来不受人情的，越拖越坏呀。老太太就跟罗成说，儿啊，这种事娘是不能管的，你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不徇私情，妈我管不了啊。儿啊，你最好也别管了。妈呀，我可是为您好，我记得小时候听您说过，我舅舅为国捐躯以后，我可还有个舅妈，还一个表哥呢，也不知道他们母子流落在何方，要不然我打听这个干什么？您姓秦，要真是姓秦的，是您娘家的亲戚，您要不管您后悔。妈呀，您一定得管。老夫人摇了摇头，陈儿啊，你这是怎么了呀？我不是不管，我确实管不了啊。妈，您不管不行，这个姓秦的是我杜大哥的救命恩人，现在人家呀在咱们这落难了，杜大哥不能不管，他托了我了，我也答应了，这要是不管呢，对不起我哥哥，我也没脸见他去了。老太太一听这个气呀，罗成啊，你杜大哥托你，他为什么自己不求王爷？这不是胡闹吗？我不能管。罗成一听娘不管就急了，拉着娘的手一个劲儿的晃悠，妈您得管，你一定得管，您不管不行。我说你晃悠我干什么？挺大的力气你把我晃悠散了，我不管。

你要是不管，我没法见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已经答应我杜大哥了。您再不管，我怎么说呀？老妇人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好吧，把你哥哥给我叫来。罗成一看，我得使这最后一手绝招了。妈，您真不管吗？不管。你要真不管，我也不想活着了。他伸手就把宝剑拉出来了。妈，我可要抹脖子了。可把老太太吓坏了，伸手抓住罗成的胳膊。你要急死我呀？好，我管。罗成高兴了，扑通一声就跪在母亲面前。妈，儿子给您磕头了，刚才招您生气了，您别生气。妈，您可得管，明天就要升堂了。哎，你走吧，我管。罗成走了，老夫人坐着琢磨半天呐，想主意想了半天，是一个主意也没想出来。自个儿丈夫什么脾气不知道吗？得了，老夫人下了狠心了，我呀蒙蒙王爷吧。老夫人传下话去，叫丫鬟婆妇预备酒菜，准备晚饭。准备好了之后，就让丫鬟到书房去请王爷到内宅用饭。小丫鬟来到书房一看，王爷正在书房里查看公文呢。小丫鬟赶紧跪下磕头，奴婢参见老王爷。什么事啊？启禀老千岁，夫人请您到内宅用饭。王爷点了点头，好吧，我知道了，少时便去。是。小丫鬟答应一声，赶紧退出来，回去禀报老夫人。夫人，王爷说了一会儿就来。时间不大，老夫人把酒宴全都摆上了，坐在酒宴旁边等候。因为平时王爷不经常回内宅用饭，再说明天要升大堂办公了，有好多的事情需要料理。王爷看着看着公文，就把吃饭这件事给忘了。等把公文料理完了，就草草的吃了点点心，就住在书房了。第二天清晨起来，丫鬟在门口等着呢，给王爷请安。起来讲话。是。启禀王家千岁，老夫人在二堂恭候王爷。哎呀，北平王这才想起来，好像昨天晚上老夫人就让丫鬟来请过自己，自己没过去，看来夫人可能有事儿吧。王爷点了点头，一直走到内宅，丫鬟婆妇赶紧挑起帘笼。夫人，王爷到了。夫人迎接出来，夫妻二人彼此施礼，进屋分上下座，坐好了。北平王就问夫人呐，唤老夫到内宅有什么事吗？老夫人还没说话呢，眼圈一红。王爷呀，昨天夜里老身偶得一梦，这梦怎么做得这么蹊跷啊？房外的忽然间刮起大风，灯苗乱晃，我就看见一位将军浑身是血，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贤妹呀，你想办法搭救你的侄儿吧，保我秦家后代吧。妾身一看，面前站着正是大哥鼎臣，我一着急我就醒了，也看不见大哥的模样了。北平王听完之后，用手一捋胡须，是哈哈大笑。夫人呐，有道是梦是心头想，兄长有灵，他怎么不自己搭救儿男呢？何必给你托梦呢？啊，必是夫人思念嫂嫂，思念侄儿，他们母子生死下落不明，故而成此噩梦。夫人擦了擦眼泪，王爷，妾身思念确实是这么回事，成梦呢也并不是没有原因。现在有个案子，是山东秦琼捡上人命，王爷，
您升堂的时候是不是能稍加留意？

北平王一听就气坏了，心说这个姓秦的能耐可不小吧，他是个犯人，竟把人情拖到我的内宅，拖到我夫人身上了。他花了多少钱？我的夫人为什么要替犯人说话？这还了得吗？北平王把脸往下一沉，夫人呐，有道是王法无情，你也知道本爵执法如山，绝不徇私情。难道你就不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哼，真是岂有此理。北平王说完这句话，站起身形，啪一甩袍袖，迈步出了后堂，这饭都不吃了。北平王迈步往前走，来啊，传本王口谕，击鼓升堂。北平王要亲自审理秦琼了。北平王的夫人秦氏老太太坐在屋中可愣了，我答应的我的儿子，我儿子一着急，我这干儿子也着急呀。咱不表秦氏老太太着急，咱们单说北平王口谕传下，口谕一下就得升堂啊。二爷秦琼如何躲去这一百杀威棒，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咱们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发配北平府，北平王罗艺这有规矩，凡是发来的配军就得受这一百杀威棒。为了免去二爷这一百杀威棒，大胖子杜叉到北平府王府之内去求这少保罗成，罗成答应了。罗成去求自己的母亲秦氏老夫人，大胖子杜叉就由打北平府出来，张公瑾派人在这等着呢。中军大人，您随我来，秦二爷已然到了客店了。这个客店不是那个三元老店，这个客店是北平府最好的客店。众位棋牌官正在跟秦二爷一块喝茶呢，大胖子杜叉进来了。大家伙一看中军大人回来了，中军大人怎么样了？少保答应了吗？成了。说完这句话，杜叉往这一坐，张公瑾一挑大指，怎么样，中军大人，我这主意不错吧？杜叉哼了一声没说话。史达奈说，赶紧摆酒，咱们得给二哥贺喜。滑稽拳，对，张公瑾说赶紧摆酒，咱们滑上几拳。这时候二爷秦琼说话了，众位你们先别忙，你们瞧瞧杜叉贤弟他怎么了。大家伙再一瞧中军官杜叉，杜叉在这儿坐着，这眼泪就流出来了。

张公瑾就问：“中军大人，您不是说成了吗？您怎么坐这儿掉眼泪呀？”啊，杜叉就跟秦琼说：“二哥呀，虽然说少保罗成答应了，我猜想着老夫人疼爱罗成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呀一看少保罗成拿宝剑一抹脖子，他也得答应。老夫人答应了，可是我们久在老王爷手下当差，那王爷的脾气我们可全知道啊。老夫人要给您秦二哥求情，嘿嘿，也未必求得下来呀。那老王爷要是不给夫人这个情面，我是怕二哥挨打呀。这100杀威棒打到您的身上不到一半，二哥呀，您就得死在银鞍殿上啊，我怎么能不难过呀？”秦琼明白了：“杜叉贤弟，你也不用因为这件事着急，给我办成了更好，如果不成呢，也没有办法，总算众位呢是给我尽到心了。”史达奈这么一听，双眉一皱：“二哥，我想起一个干脆的主意。”张公瑾说：“你有什么好主意拿出来让我们听听。”“我呀，跟您这么说吧，北平府是没辙了，请二哥您回您的山洞，我们不给您往上报，反正王家千岁也不知道您来了，您瞧怎么样啊？”二爷秦琼摇了摇头：“不行啊，是贤弟呀，金甲铜环二位兄弟回去怎么样交代公事啊？”李公旦说：“秦二爷，我想出一主意来，咱们王爷不是有三种人不打吗？”铜环就问：“李爷，哪三种人不打？”告诉你，我们家王家千岁那心也不是铁打的，凡是发来的配军，不成年的不打，岁数大的不打，病在中途的配军也不打。来到这儿之后，凡是有病的先收案，等在牢城营把病养好了再来补行。要依我瞧啊，二哥这脸色挺黄，咱们呢再想办法找点栀子水给二哥抹在脸上，这脸不就更黄了吗？然后用板子把二哥搭到银鞍殿上，就说二哥在半路途中得了重病了，请王爷传下口谕，暂时先把二爷发放到牢城营调养，然后啊再补行。我想要给咱们哥几个容这个功夫，怎么着咱们也得想出个办法来，你们说这个主意怎么样？李公旦为什么说这栀子水呢？因为这栀子树的果实叫栀子，这个栀子呢就是做黄色染料的原料，要是拿这栀子泡成水往脸上这么一涂，这脸呢就更黄了，本来二爷就是黄脸孩，拿栀子水这么一涂，就好像人得了黄病一样，想用这办法呢蒙蒙北平王罗毅。张公瑾说：“行，这主意不错。”秦琼摇了摇头：“不成。”“众位贤弟啊，这件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二哥呀，让您装病怎么不能办呢？”“哎，我告诉你们，一来让我秦琼装病我装不出来，二来万一我一装病让北平王看出破绽，不但我秦琼罪上加罪，就是众位贤弟也是吃罪不小啊，这件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史达奈就攥着拳头着急呀：“哎呦，二哥呀，让您走您不走，怕金爷童爷二位回去不能消差，让您装病您又不装，怕王家千岁瞧出破绽了，又怕我们哥几个吃罪，那您说怎么样才能行呢？”“史贤弟，
我倒反

劝你千万不要着急，今天是晚了，依然来不及了。明天让金甲铜环二位贤弟陪着我到王府前去交案。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二哥呀，这么办我们对不起您呢。众位贤弟，你们替我这么着急这么受累，我已然对不起众位了。怎么能说众位贤弟对不起我秦琼秦叔宝呢？这样对待我，我秦琼依然是感恩非浅了。张公瑾说，秦二哥呀，明天你一定去交案吗？是啊，明天一定让金甲铜环把我送到王爷面前，就任凭王家千岁发落了。哎呀，那我们怎么办呢？史达乃说，这么办，众位，我史达乃历累百日，要是没有秦二哥成全，我现在能当北平府的先锋官吗？啊，我一定要报答秦二哥。明天在堂上，如果王爷发话要打二哥一百杀威棒，我呀就往二哥身上一趴，让这杀威棒打在我史达奈的身上，也不能打在二哥的身上。杜老爷，我可就这么办了，那您呢？杜叉看着史达奈，史达奈，你别认为我没主意，我有打昨天就想好了主意了，你甭问了，到时候你就瞧我的吧。哎呀，秦琼赶紧摆了摆手，怎么能因为我秦琼这样难为诸位兄弟呢？张公瑾说，二哥呀，明天再说吧，咱们先喝点酒，大家伙先坐下聊聊。这么一来，大家伙就没心思喝酒了。众人纷纷的辞别了秦琼，都回归王府当差去了。到了第二天，秦琼在店里头就把醉衣醉裤换上了，跟着金甲铜环直接告奔北平王府。这个时候北平王还没有升殿办公呢。门上的人往里一通禀，中军官杜叉跟着张公瑾这十二个棋牌官就全都迎出来了。二哥呀，您来了，您赶紧坐下来等一会儿，王爷现在还没升殿呢。秦琼金甲铜环跟着这些人进来，到了差官房落座。秦琼说，张贤弟呀，可真难为你们众位了。二哥呀，都是自家兄弟，您还客气什么呢？我们是真着急，没有办法。大家伙正在这说话呢，就听银安殿上云板声响，王家千岁要升殿了。张公瑾这些人赶紧站起来了。二哥呀，请您先在这儿等候一会儿，王家千岁升殿，我们得站班伺候。好吧，诸位贤弟，你们赶紧致公吧。金甲就把包袱打开了，从里边拿出公文递给张公瑾。张爷，请您把公文带上去投递。好吧。张公瑾接过来公文，这十二个棋牌官中军官杜叉就出去伺候王爷升殿了。又等了一会儿，就听银安殿前有人高声喊嚷，王家千岁口谕下带配军秦琼。秦琼站起来，二位贤弟走吧，金甲铜环没有办法，只好陪着二爷迈步出了官差房，直奔银安殿。走到银安殿前，金甲铜环两个人迈步往银安殿里走，金甲铜环告进，金甲铜环告进，两个人走到银安殿上，就觉得银安殿上肃静异常，当中是24扇围屏，围屏是南绣平金，鲜艳夺目，上边绣的是五子夺魁。在前边的是一部罗圈金交椅，
上边盖的是金丝猴的皮，再往前

那就是公案了。这个公案是长条的闹龙公案，硬木雕刻，刻的是玲珑剔透。前边挂着大红刺绣的桌围子，案头上放着令旗令箭，还有一叠子公文。在这公案的前边，上垂手站着一位少年将军，头上戴着亮银束发冠，身上穿着箭袖袍，外边罩着一件素罗袍，长得面如浮粉，十分的漂亮，看岁数也就在十七八岁。书中暗表，这位就是北平王的殿下少保罗成。罗少保每天随着父王升殿学礼。在这案前的下手呢，正是大胖子中军官杜叉，身上穿着官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左手按肩膀，雄赳赳气昂钉子步往这一站。在台下头呢，左右站立四名头戴乌纱帽、身穿长袍的文职官员，这四位文职官员是掌管案卷的官员。再往前了，就是史达奈了。史达奈的前边，一边站着十二名杀威棒手。这杀威棒手都是年纪轻轻，二十多岁，短衣襟、小打扮，一身红色的短身靠袄，红绸的绢帕缠头，横眉立目，每人手里一条杀威棒。这杀威棒三尺六寸长，一头就像茶碗这么粗，一头细的，两只手攥着正合把，这要是对头抡起来，一下就是两下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硬汉子，三十杀威棒要打在这个硬汉子身上，立刻就得死啊。还甭说一百杀威棒了。金甲铜环再往公案桌后一看，北平王罗毅依然稳坐在公案桌后了。这位北平王站起来，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虎背鹰肩，头上戴着三山王帽，身穿蟒袍，上绣五蟒闹龙宫，下边是海水江崖，看面貌面似银盆，两道花白的眉毛斜插入鬓，直入天苍，一双虎目目如朗星，皂白分明，鼻如玉柱，唇若丹霞，大耳垂轮，海下一步银然，扇满胸前是根根见肉，真是发妻三冬雪，虚压九秋霜，望着一座是不怒而威。在银安殿单尺以上，那就是张公瑾这一帮棋牌官分立两旁了。在棋牌官的后边就是笑刀手了，在殿外头两廊左右站的是铁甲卫士，一个个都是铁盔铁甲，手持红缨的长枪，排列两行十分整齐，大殿上鸦雀无声，严肃整齐。金甲铜环两个人赶紧跪倒在公案前，潞州天堂县下邑金甲铜环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北平王罗毅看了看金甲铜环，我来问你们，沛君秦琼可曾带到？回禀王爷，秦琼夜已带到，现在殿外候王爷审讯。将秦琼带上殿来，本王要亲自问话。金甲铜环赶紧站起身形，尊王谕。然后出了银安殿，把秦二爷的刑具去掉，带到银安殿上，秦琼跪下了。罪犯秦琼叩见王爷，下跪者可是沛君秦琼吗？正是罪犯秦琼，你抬起头来，本爵观看。谢王爷。二爷秦琼往上一抬头，
正好跟北平王罗艺两只眼睛对上脸。

0: 两只眼睛是四目相对。罗毅罗彦超一看下边这个罪犯，长得剑眉虎目，鼻直口阔，淡金的脸庞啊，哎呀，罗毅心说这个罪犯秦琼怎么如此面善呢？他不由得脱口而出：秦琼，你是哪里人士？回王家千岁问话，罪犯是山东历城人士。你是干什么的？罪犯原是历城县的捕快班头。
1: 哦，
0: 那么你因何在山西潞州皂角林捡伤人命呢？秦琼就把自己如何借差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后来回归山东的时候又怎么样在吴广的店里，吴广误将自己当贼人捉拿的事情说了一遍，就把自己一剪误伤了吴广的性命的事情也妄上回禀清楚了。北平王罗毅点了点头：秦琼，你既然是发配到北平，你可知道我北平府的王法吗？回王爷的话，罪犯秦琼我曾经听说过，北平有一百杀威棒，甚是厉害，不过罪犯已然误伤人命，发配到此，愿意领这个刑罚。虽然说二爷秦琼秦叔宝这话的声音并不高，可是北平府上至北平王罗毅，下至张公瑾这些棋牌官全都听见了。张公瑾这十二名棋牌官，大胖子杜叉，还有史达奈，心中暗竖大指：秦二哥真横啊！两旁边的24名杀威棒手就把这杀威棒紧紧一攥，就等王爷口谕下开始行刑了。史达奈一看这24名杀威棒手要行刑，他眼睛都瞪圆了，心说：王爷，只要你传下口谕说拉下去打，嘿嘿，我就往二哥身上一趴，就打我呗。大胖子杜叉听说二爷秦琼甘愿领刑，他就认为北平王一定要吩咐左右拉下去行刑了。右手攥住宝剑把，剑环子哗啷啷直响，只要是这些杀威棒上前一动手，我拔出宝剑就把他们乱箭给剁了。就在这时候，就听北平王罗毅说话了：秦琼，我且问你，你捡伤人命用的是什么捡？瓦面金装捡，你待怎讲？用的是瓦面金装捡。大家伙这么一听，王爷为什么问这个，不由得一看这北平王罗毅。只见北平王左手扶着公案，右手一捋胸前的银髯。北平王罗毅心说：瓦面金装捡啊，秦琼，你捡伤人命用的是瓦面金装捡。秦琼啊，你可知本王的规矩，发配北平府的配军有三不打吗？罪犯不知。我来告诉你，我这北平府一百杀威棒是年老的配军不打，年幼的配军不打，若是有病的也不打。今天本王看你面带焦黄，必是有病，不敢明言。来人呐，把秦琼暂时压下去，等他病愈再来补刑，把他带下去吧。 你们办好潞州的回文，叫两个借差回归潞州天堂县。

完之后，北平王罗一站起身形，啪一甩袍袖，散殿了。殿上的人全都纳闷儿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意料之外呀、啊。王爷既然散殿了，大家伙各自散去。这时候，大胖子、中军官杜叉、史达奈，还有张公瑾这12名棋牌官就陪。

0: 免得诸位贤弟替我秦琼挂心了。张公瑾说这个事可透着新鲜，乔王家千岁今天这情形是故意免了二哥的杀威棒，难道说这王爷夫人真给使得劲了吗？王家千岁可向来不吃人情啊。督察说怎么办，咱们先甭管这些事，可都没吃早饭呢，来人呢，白酒，咱们先吃饭喝酒，有什么话吃完了再说。一会儿的功夫，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大家入座喝酒，时间不大，就听少保罗成高声喊嚷：中军官督察，王家千岁有意带秦琼二堂候审，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们来说说饭后该做什么。很多朋友习惯饭后马上坐着或者躺着看电视，其实这并不利于消化。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明确指出，食必行步则长生，意思是吃完饭后慢慢走动一会儿有助于长寿。不过要注意，这里的行步可不是剧烈的运动，而是慢走。饭后半小时内，以每分钟约60到70步的速度，悠闲地散步10到15分钟，这样能促进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还能防止餐后血糖飙升。但切记不要一吃完饭就马上快跑或做剧烈运动，那反而会引起胃痛、阑尾炎等等。当然了，如果您刚吃完一顿大餐，感觉胃胀，也可以顺时针轻轻按揉腹部，配合慢走，效果更好。正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99，关键在于慢和坚持。那么就从今天的午饭或晚饭后开始，试着走一走，让养生融入日常的点滴之中吧。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江苏盐城一位李阿姨的经历咱们呢一定得听听。据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报道，李阿姨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养老 APP， 里面的国家社会保障部吴部长主动联系她，发来了红头文件和领导视频，说是啊，要给他申请一个养老名额，条件是什么呢？邮寄30克黄金到国库，作为国家金融战略储备。黄金入库之后，返现108万，之后每个月还能领6000块钱的养老金，而且持续领15年。牙医听啊，顿时就心动了，真把这30多克的黄金藏在电饭煲里给寄了出去。好在警方反诈中心及时预警，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快递点拦截，这才把黄金给追了回来。事后啊，民警告诉李阿姨，那个200多人的群里除了她全都是托。所以啊，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以国家名义让您邮寄黄金投资返现的，这都是诈骗。养老政策哪有让您自己寄黄金的呢？遇到这种事儿啊，先打96110，96110，问问警察，准没错。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很多景区中都有这样一种玛瑙的出现，颜色艳丽，而且价格很便宜，受到很多老年朋友的喜爱。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些染色的玛瑙居然有毒，就是我们在景区经常看到的那种便宜的10多块钱一条，贵的也不过上100，还可以出证书，证书10块钱一张。这些染色玛瑙很多来自小作坊，看上去5颜6色，可是原本的颜色都是灰色的，加入药水后想要什么颜色就可以染成什么颜色，又好看又便宜。 或许老年朋友们

0: 并不介意它是染色的，但是这种药水是有毒的。药水的主要成分为硝酸盐、硝酸钾、硝酸银等。经过检测，染色玛瑙中重金属铬、汞、砷含量比较高，长期佩戴会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存在破坏作用。很多工厂为了控制成本，不会去选择天然染色剂，所以这些劣质手串基本上对身体健康都是有害的。除了警惕染色文玩外，老年朋友们，如果你身边也有喜欢旅游、购买旅游纪念品的亲朋好友，也一定记得提醒他们谨慎购买。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你有没有在街头菜市场的门口碰到过这样的场景？有人支个小桌子，摆着几箱鸡蛋，喊着扫码免费领鸡蛋，看着挺诱人的，可您知道吗？这背后啊，可能藏着大陷阱。据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破获的真实案例，两名年轻人专门在街头摆摊，打着扫码领鸡蛋、领方便面的旗号，专盯咱们老年朋友下手。趁您挑选礼品的时候，他们拿过您的手机，偷偷的下载伪装成短剧 APP 的盗刷软件，还把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给删了。结果呀，不少老年朋友的银行卡里的钱被一笔笔的划走，少的损失六七千，多的好几万。目前这两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但是被骗走的钱想要追回来那可就难了。所以啊，咱们千万得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路边扫码要当心。只要是让您拿出手机扫的，不管是送鸡蛋还是送馒头，咱们都得离远点。要是想领礼品，让您把手机交给别人操作的，那更是绝对不行。总之啊，守住手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烂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哈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银号码搜索81017676，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来吧，这个今天呢，这个跟玩我们唠点啥呢？这是有一个叫大宝宝的啊，他问到六道墓这个东西了。他说他之前发了个图，他说这六道墓是烤色的嘛。然后他说我给网友们念啊他发的这些内容。他说，明哥，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说法，说是老料就是深色的。一直还在喜马拉雅上找你说六道墓的音频没找到，意思是六道墓都是白色的吗？就没玩过。那这个染色是烤色的吗？他是怎么操作变成这个颜色的？然后他叭叭叭给我发了一个链接，他说，明哥，这是商家发给我的，说六道墓

哇，有这种深咖色，我前天买的，纠结要不要去找商家退，然后过了一会儿说已经退了，老板不高兴了，意思说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多少钱的东西啊，还说他的串没有问题啊。明哥可以和我说说这个串六道木是怎么染色的吗？还有两个问题，就是这个六道木产地啊，都是五台山吗？还是有别的产区？它这个是放年头越久越好，还是刚摘出来的、刚采出来的木头、刚挖出来的啊？六道木这东西，准确来讲，什么意思？老叶说开直播，这个龙龙也说又不好使了，又不好使了。来，我看看啊，看能不能抖音给你们整一下子啊。啊，二了，能开开了啊。嗯，好，好啊，好好好，这个来吧，开开了啊，开开了，抖音已经开开了，我找个地放着它啊。这家伙多大派头，整俩直播的。来。接着说啊，说这个六道木这个东西，六道木这个东西呢，本身它属于忍冬啊，但是呢，朋友们，你们现在上网去查的话啊，你们现在上网查的话，关于六道木啊的这个资料啊，有很多是商家们自己臆想出来的啊，你们去查吧，你们啊，乌兰哈达也说了，蜻蜓又听不见直播，哎呀。这个蜻蜓吧，这反正他也听不着，他要你能干就干，那要不能干吧，你真是那个好多人呢都说这个六道木叫降龙木，然后关于六道木的这种传说特别多，朋友们，你要问我说我个人喜不喜欢这个木头呢，朋友们，你要说我个人喜不喜欢六道木，我还行，我还挺喜欢，确实我挺喜欢的这东西，然后呢，我曾经在专属微信号朋友圈里头发过一个六道木的一个老串子，就这东西啊，朋友们，就这东西呢，你要是正儿八经玩啊，它作为一种木头啊，你正儿八经玩的话，你玩出来确实挺好看，因为什么？有一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木头颜色深，这木头颜色浅。啊，这木头颜色不深，这个有一个叫导演我躺哪，他说直播吗？对，直播，因为广播不好使了，啊，这个蜻蜓不好使了，所以我不说了吗？以后这个只要网络呀，你们听不着的时候，只要网络听不着的时候，然后你们就告我，在专属微信号告我，我就抖音上给你们开这个直播啊，这不最起码能听这个直播吗？然后你们要互动啥内容也可以直接发啊。唠哪儿又给我岔没了啊！六道木这东西，它为啥还比较值得玩？就是因为它颜色浅。然后这个木头呢，其实你要说它密度高不高，它算不上硬木，它根本算不上硬木。朋友们，你看正儿八经什么是硬木？你像紫檀呢，黄檀呢，你像这个东非黑黄檀。这就是咱说的这个黑檀，咱总说黑檀，这都属于说硬，就是硬度啊，朋友们，能排到前面去的，就像这个就是也叫紫光檀呐，就这东非的料子，这都能排到前面去。像现在开始，大家又开始玩美沙了，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美沙呀，好像又有点哼，你要说它死灰复燃吧，也不太对。反正曾经沉浸过一段时间，啊，现在这又火起来了，啊，美国这个沙漠铁，然后谁呢？蛇纹木，这都属于硬度就排在前面的了啊。然后包括之前说的这个玉创，这都属于绿檀，这都属于硬度排在前面的。你像红豆杉，朋友们，你别看你别瞧不起红木杉，这都算硬木。胡桃木这硬度就不是那么高了。啊，胡桃木这硬度就稍微下来一点了，像咱们东北比较有名的松木啊、桦木这些，这硬度就稍微下来一点了。你看水渠柳，这硬度都高的，像原先唠过的这个扁桃胡子，朋友们，扁桃胡子也有人管它叫金刚木，
啊，金呢、啊，金属的金，金刚木，也有人叫金刚木。他在东北啊，

朋友们，传说里就有人管它叫降龙木。再包括啥呢？木瓜，木瓜木啊，木瓜树这个木头，也有人管它叫降龙木。然后包括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有个叫老子超凶的，他说直播，对，直播啊，直播。包括今天要唠到的这个六道木，这六道木啊，更那什么，就是他这个叫法更传的更广，知道的人更多，说也叫降龙木。降龙木呢，朋友们，这个就又有个传说了。你看吧，就是这就接上刚才我要说的啊，我说现在网上啊，这些主播们，这些商家们有很多，就完全自己臆想出来这么一个传奇故事，然后就当真的这么说。就说呀，说这个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时候，不说他使的这个叫降龙木吗？传说中他使的叫降龙木，但这降龙木是什么呢？就有很多这个商家呀、主播呀，就开始就在这就完全凭自己臆想，说穆桂英使的降龙木。就是六道木，你看着了，你亲眼看着的，你太奶奶告诉你的呀，就当真的说。哎呀哈，这是我最烦的一种现象。老六问大哥打神鞭是什么材质？你要看过《封神榜》，你要看过《封神演义》，你不会问这个问题的啊。打神鞭什么材质？你自己你翻翻《封神演义》去，然后你再问啊。他现在文玩圈里头。哎呀，能做打神鞭的，一般要不就是用硬木啊，要不就用硬木，要不就是啥呢？拿铜钱鞭的，再不就是竹根啊。就昨天烙的竹鞭这个东西，竹根啊，它长的这个竹条的就叫竹鞭了啊。它上面也是带，就像你那天发的那个啥似的，就像你那天发的那个杯角似的，就那圣杯，就那玩意儿似的，它也是拿竹根，它上面也有竹钉纹，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这种小竹钉纹。你像昨天也没说完啊，昨天其实就唠到这个杯角，唠了一嘴也没就完全提完这东西。其实它不是这东西，它不叫圣杯，叫杯角。我昨天说了一竹子头底下一交通的交那个玩意儿，它实际上制啊，就是扔啊，就我们东北话讲叫扔啊。你要人这个正字啊来讲啊，叫制杯角，杯子就是杯子的那个杯，制杯角，它扔出来三种结果，朋友们，对吧？这没毛病吧？俩玩意儿，我为啥昨天提到书店了？唠了就让我唠远了啊！为啥昨天提书店？我就说现在这你要光只卖书，你就得饿死。你就像现在这个很，你像现在蜜雪冰城，你看他要这光只说卖柠檬水，他就得饿死。他现在什么水壶他也卖，什么瓜子儿、薯条、乱七八糟，他也卖，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现在很多书店呢，我这不就说我之前去吗？有一个书店，他居然呢卖文具里头有这个圣杯这个东西，不大，也不是竹子木头，这不是也不是这材料做的，两个小塑料，也彩色，瞅着挺好看。咱实话实说，朋友们，就是卖小孩的，啊，就是卖孩子的，啊，这个说什么呢？说这个，这不是两个半圆形、月牙形，两个月牙形的东西吗？然后有一个是凸面，有一个是平面。你扔这玩意儿，其实朋友们就跟咱扔硬棒、那个扔钢棒是一个道理。说哎，今天晚上喝不喝酒去？正面就去吧，背面就不去，就一个道理。朋友们，它是一对儿，这一对儿你夸它往地上一扔。如果一个平面一个凸面，这叫一阴一阳，这才叫圣杯啊，这才叫圣杯。剩下两种状态呢，朋友们，要么就是两个凸面朝上，对吧？两个凸面朝上叫阴杯，也叫怒杯。说什么意思呢？说神明生气了。你打比方说这个问神明，说哎呀，那个啊，就说这个一般东南沿海不都信这个吗？说能不能出海呀？夸一扔，出现俩凸面，这就没法出。神明告诉你，这肯定不行啊，叫神佛不准。然后如果扔出来两个都是平面呢，叫笑杯。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说神呐、态度不太明确，就也行也不行。
未定，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南方人啊，东南沿海的那些

他们扔这个圣杯啊，哐哐扔，有时候一扔扔好几回。其实就是扔出这个校杯，扔出俩平面的时候，继续扔，因为这个犹豫未决，这个答案未定，就只能是一遍一遍问，直到问出圣杯。看那个周叔叔三害的时候，不说那个这是什么玩意儿，叫陈桂林呢？陈桂林不是夸夸夸在这个关圣帝君前扔出了9个圣杯吗？我后来这个我在网上看人家这个有一些东南沿海的这个城市的人家信这个的，人家说如果你连着扔出9个圣杯，基本朋友们这就是相当于这人不说这个关圣帝君给了我9个圣杯吗？就相当于关圣帝君亲临了，扔出9个圣杯的这个概率，相当于中了一个500万之后又中了一个500万，然后又中了一个500万之后又中了一个500万，就这种概率几乎没有，你只能在影视作品当中你看着啊，9个圣杯是不是？老六说连扔9个圣杯，一阴一阳的时候表示可以，行，同意，不错，好，就这个意思，就扔这个杯角，这叫杯角这个玩意儿。我看书店卖那个小的，现在我发现这个就针对孩子的这个产品呐、啊，那真是多。我看过啥呢？他这东西啊，骰子，这 A B 有 C， 骰子呢有 A B C D， 这四个答案，这不还有骰子，这不还有俩面吗？还有俩面是再有一个是再扔一次，再扔一次，有一个是就是那意思就告诉你，你刚才扔这答案是对的。啊，一定是对的，这是在，反正现在吧，这个相信魔法了，已经开始啊，就这帮孩子答题做卷子，然后唠了这个六道墓这个东西啊，大宝宝问的这个问题，有个叫千祥云集的问是名字吗？你说你琢磨吧，他除了是我还能是谁？你说还能是谁？是这动静，小二美，好家伙，三裤子，你有日子没出现了啊，三裤子。我以为你出国了呢，我以为你上天了呢，我以为你升仙了呢。他说大哥你咋不开视频呢？那个就不给你们开了，反正是广播听不着，你不开视频的话我这头好像还能省点电。然后这个六道墓啊，朋友们还接着唠六道墓这个东西呢，我之所以对他个人还不错，就感觉我还挺喜欢这个材质的这个东西的，因为啥呢？第一点就是我说它颜色浅，颜色没有那么深，就是真正这种作为的一个木头来讲啊，是你能玩得出来的啊。作为一个木头，你像小叶紫檀，这原先我总说，你像海南黄花梨，朋友们，海南黄花梨玩着呀，再好看的纹理也基本就看不出来啥了。像我曾经收到过这个一串老油梨的海南黄花梨，它稍微带了点紫。原先我好像跟玩友们唠过这个事儿，我说我咔咔咔一磨呀，啊，我一磨我才发现它带点紫啊，它带点紫颜色，就是稍微有点紫油梨。那是一串老油梨，那种老料现在就真的是，朋友们，你想说买新料，你绝对是买不着了，你只能是拆老料。啊，这有一个曾经干什么什么什么的老料子，然后你又比如说我要想磨串子或者想做个啥用这种料子，否则的话现在这种新生的料子你肯定是看不着这种质感的。当我收的时候，朋友们，我甚至第一眼都没看出来这是个黄花梨，就已经黑到那种程度，就跟这朋友们玩那个有个50通识，他说啥年代了还有电量焦虑，抠，朋友们，这不是焦虑，就是纯抠啊！有点电量，我这留着打2把《烟雨江湖》多好。那个最近新下的游戏，我这一个老玩友都知道，我常年不玩游戏的。我手机里就有仨游戏，一个是我们那个导播告我的那个数独，他曾经玩数独啊，然后我一看他玩挺好，然后我也下了一个。一个是苹果棋，但是已经让我卸载了。再有一个是象棋，因为它那个象棋的软件里头还有一些路数啥的。我手机里就这么仨游戏。然后前一段时间忽然特别
怀念当年打仙剑的日子，就是那种就打怪升级啊，就是其实朋友们就是墨迹的一个游戏啊，就是墨迹。

墨迹，就是这意思，就是想找一个营生啊，打发无聊时间。我上网查查查查来查去，人说那烟雨江湖，说这游戏啊以年起步。我说什么叫以年起步？后来我发现真是打这个游戏就是过日子。你这里头想练个什么功？那这游戏里居然有看书，朋友们，你说这游戏多哏儿？这游戏里居然有看书，你看什么什么书，你就长知识，获得什么什么样的技能。炒菜，就这游戏里的炒菜也有这叫技能啊，也能炒菜啊。这看书看得快，一目十行啊。这个还有骑马，就各种各样培养技能啊，还能练习什么龟息术等等等等。就是这个游戏它还有这种冷却时间，一个小时的、12个小时、24小时这种冷却的时间。这玩这游戏朋友们真是你存拿着过日子心，就跟听名字说完一样啊，存过日子心。我下了一个我玩的游戏，这两天我看网上铺天盖地宣传这烟雨江湖还要拍电影，还是要拍电视剧，还是要拍网剧啊，挺哏儿啊。就是这个这游戏好像还挺多年了，好多都退坑了，就觉得这游戏太磨叽了，但是现在又有人下回来了啊，然后据说现在要开始拍剧了。还唠啊，还接着唠这个木头这个事儿。就是我当年弄这个，也就前一段时间，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弄这个海南花梨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甚至没认出来是海南花梨，就黑到那种程度，跟大黑煤球似的。然后呢，我便宜喽嗖的啊，甚至朋友们真是便宜喽嗖的买回来之后，我也没太当好玩意儿。因为文玩市场里头啊，它有时候那个光就已经很强烈，但跟日光比不了，日光能把它打透，就能看到底纹啊，底纹呢、啊、朋友们。买海南黄花梨其实一个就是看底纹，一个看纹路底纹，然后一个就是看它这个木色底色。然后是这个就已经氧化的黢黑黢黑的，也是被人玩的。就是他上一个主人，就我收这个海南花梨，他上一个主人带他的时候啊，一定也没管出汗出油这些问题，什么都没管，就那么玩了，玩的黢黑黢黑的。我呢又懒得上外面大阳光地去瞅一眼，反正我就把它收了，因为我一掂量吧，分量挺沉。买回来之后呢，我直接我就去找那个加工的那个小加工间的我一个朋友，他那有个小作坊，我说你帮我把这个皮打了。他让他打去多少，我说你只要把这外面这层黑皮全打去。我拿卡尺一卡啊，朋友们，这是当年卖手串的一种手段。我原先跟网友们就唠过这个事儿，我说曾经卖小叶紫檀呐，这种手段最常见。你说你买 2.0 的珠子，你拿到手里，哎，当当沉，分量沉，你就感觉它挺大。你要真拿卡尺一卡的话，它甚至能达到22.1或者 2.15， 甚至说有的都能达到 2.2。就你想想吧，在就是在小叶紫檀还上克秤的那个年代，你琢磨它 2.2 的珠子多沉，它 2.2 的珠子当 2.0 那么卖，你说它分量的那得有多沉。别的这个 2.0 的一上克秤都70多克，这个呢 2.2 的一上秤80多克，甚至说90多克都有可能。那肯定人家以为 2.0 的80多克，人家肯定就买你这个了，实际上尺寸大。所以说在曾经那个时代啊，就是哎呀，得六七年前都说少了，得7、8年前吧，有那么一阶段，就是卖木头手串小叶紫檀海南黄花梨的时候啊，都给你做大尺寸。所以说就是我收的这个黄花梨呢，它其实是马上将近 21.8、20.78 那么个尺寸。我就直接跟那个小作坊的那个小加工间，我那朋友，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直接给我磨成 2.0 就行。他啥啥啥啥给我磨完之后，朋友们这就惊艳了啊，当时就惊艳了。因为啥呢，就是我说的，就是在都不是日光，就他那个小加工间，他那白炽灯啊，朋友们在底下一看都看出来带了一点点紫，带了一点点蓝的那个颜色了。啊，因为啥呢，也是磨一下，因为它分量沉，朋友们，我拿到手刚掂量的时候分量沉，我也在犹豫。因为什么呢，你要正常海南黄花梨啊，朋友们，这个材质你拿手里掂，尤其康梨更明显，你掂量它没那么沉啊，它没那么沉，油包括油梨你掂量它其实也没有那么的沉。
如果分量过于沉，特别沉，你感觉那密度当当的。

的话，很有可能是紫檀柳，尤其它氧化成那个样子，就血黑血黑，跟黑煤球似的。所以我判断，我说这个磨一下子，看看到底是不是黄花梨，还是说紫檀柳冒充的？因为就是我刚才说的，五六年前、六七年前、七八年前那会儿啊，拿紫檀柳冒充海南黄花梨的老油梨，尤其是冒充这个紫油梨的特别多。我磨开一看，惊艳了。里头带了一袋袋紫，带一袋袋蓝，然后它是那种特别漂亮的那种山水纹，啊，整个是那种老油里的料子。然后你知道它一磨，朋友们，重点就在这儿。我为啥还要让他，我让这个朋友给我磨一下子？一磨呀，酱香的那个味道，不是那个茅台那酱香啊，它这个酱是降落的酱。降落的叫酱香，酱香黄檀嘛，这个酱香，你包括跟酱真香一样，为啥叫酱香？就是它能就相当于说这个味道特别好闻，特别的神圣，已经能引得神仙降临了啊！就这个降，用这么一个降落的降，否则的话它为啥不用大降的降的呢？或者是将军的那个将，叫降香，它用的是降落的降，降香，降香黄檀，就咱们说的这个海南黄花梨，一磨这个味道出来了，朋友们，我心里就踏实了。然后再看到这个木头这个纹理这颜色，一下朋友们我就抄着了，我抄着了啊，老料的黄花梨。然后呢，这我就说我要说，有很多这种深色木包括黑檀，就这紫光的东非黑黄檀。包括这个卢氏黑黄檀等等等等，你包括老这个老酸枝等等等等的这些，就是这木头吧，却黑，朋友们，有的呢带点色儿，你玩着玩着却黑，你几乎看不出来什么。你包括你玩它，它自己产生的这种颜色上的变化，让你得不到成就感，朋友们，这是文玩的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吧。就是让人有成就感，让人有获得感，让人有满足感，就是你这东西在手里的变化。为啥我说六道木这个我还挺喜欢它的呢？就是它颜色上能变化。这木头啊，接着大宝宝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他微信名就叫大宝宝，那你说咋整？一云南人，这个六道木，你刚把它从这个。它其实也是一种像灌木丛似的这么一种植物，它长也都长不出太高去，粗呢能有没有大姑娘？没有大姑娘，它粗能长多粗呢？成年人手臂这么粗，所以你看有拿六道木磨那种大平安扣的啊那种的也有，但是绝大多数朋友们，绝大多数的六道木它的这个粗细大概也就是成年人二指粗细，也就这二指粗细吧。这种六道木，直接磨这种 2.0 的珠子，或者说稍微细一点的呢，就可以磨这种108的小手串了。刚磨出来的这个珠子，朋友们都是白色的，是那种浅白色、浅黄色、浅黄色发白的这种颜色。然后刚切出来的这个料子呀，朋友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里头还有发绿的地方。啊，它这不六道木吗？六道木你从外面看的时候，它这个树皮啊直接就有六个凸面。但是吧，六道木现在市场上也有九道木，也有十二道木，它其实就是外面这个树啊长出几瓣来，它就有几道子，这就是几道木了。你像十二道木有很多呀，商家这个十二道木它并不是真正的十二道木。什么是真正十二道木，朋友们？是你从外面看它直接分成了十二瓣，就这玩意就长成这样，就跟啥似的呢，朋友们。哎呦，一时之间还不太好举这个例子。山楂呀都吃过吧，山楂籽儿啊，文玩圈里也叫五福籽儿，这山楂籽儿。咱有时候吃一大山楂，它里头非常长，最常见的就这山楂籽儿里头有五个籽儿。五个小像小橘子瓣儿一样的这五个籽儿。啊，一般山楂里都是五个籽儿，但有时候你吃，你也能吃着四个籽儿的，有时候你也能吃着六个籽儿啊，就像大金刚一样，朋友们，就像大金刚一样，最常见的就是五瓣的大金刚，但四瓣的也有，
啊，三瓣的也有，六瓣也有，七瓣也有，甚至说十多瓣的，二十多瓣的，最多我见过二十多瓣的这种金刚，不是粘的，就是天然生长出来的，二十多瓣的也有，就跟金刚一样，就这个植物这个树它长的时候它分瓣长。

它分出多少瓣来了，你把它横切面切开之后，它有多少瓣，它就有多少条线。就咱们说几道木几道木，六道木就是有六道线啊，真的是非常明显分瓣长的。它裂，朋友们，它裂的话它也捋着它那瓣裂，所以说这东西相当考验存放啊。六道木这个东西，十二道木，朋友们，就是为什么十二道木把它单独拎出来说啊，为什么单独拎出来说，你说有没有十道木呢？哎，不是，你要找细找的话也背不住，能碰得着。然后就这东西，这个产地啊，接着大宝宝这个问题，这产地朋友们不是只有五台山有，是因为五台山的特殊性，它作为一个佛教著名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场地啊，这么一个道场嘛，五台这个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嘛，四大菩萨的四大这个四大名山，像峨眉山、普陀山啊，这个文殊菩萨在这个五台山啊，一个是因为文殊菩萨，再有一个呢，这个他这地方也有一个王子的这么一个舍利宝塔啊，最大的一个这个大白塔。然后呢，人说文殊菩萨呀，这个说这个传法而来呀，文殊，你想想文殊菩萨，他其实不是中国人啊，这传说啊，传说文殊菩萨不是中国人，你想想他作为佛陀的弟子，他不可能中国人。他呢是传法到了山西的这个地界，他看到五台山，他说：“哎呦，这个山好啊！”这他要拿这块当道场，就是他要在这儿传法讲法。他拿五台山当道场，说他来啊，来中国的时候啊，你看，包括达摩祖师也是叫东渡啊，东渡传法，他从印度而来嘛，东渡传法。他往这边走的时候呢，你想没有车，没有马。啊，也不是驾云而来。你看，尤其是佛教弟子，他特别讲究这种脚踏实地的这个概念，一步一个脚印这个概念。你看唐僧取经，那为啥说这个走着去啊？骑马走着这么一步一步的过去。你真说要取经的话，孙悟空过去，唐僧在原地等着，说悟空你去一趟，你把哪几本你给我取来。孙悟空咔一跟头到了，哎，这个佛祖我来了。啊，哪本经，然后取完之后夸飞了。唐僧一步不用走，为啥还要走？他就讲究这个，说文殊菩萨呀，东渡传法来的时候呢，手里拄了一个手杖，就跟我当年玩徒步啊、玩登山是一样的，就这个、手杖这个东西啊，拄这手杖，传说呢就是六道木啊，朋友们，传说文殊菩萨，但我为啥加上传说啊，朋友们一定要这个注意甄别，就这网上的这些内容。说文殊菩萨拄着这个手杖到了五台山之后呢，就把这手杖啊就栽在了这个山前山后，时间长了哗哗哗就长出了这些这个六道木的这个树林啊，这些灌木丛就长出来了，人说这么来的。然后这木的话，朋友们，我就接着说，它这个分瓣长出十二道木，为什么拿十二道单独提出来？因为十二是六的两倍。这植物怎么长？你们如果看着过原树啊，看着过原树，甚至说彩蛋，你像我上五台山时候，我特意找过这个东西。你们干文玩、玩文玩的，你去五台山，你必须你得见见这六道木。我特意去找过这个东西，你看着过原木，你就知道了。是树啊，是木头啊，它都有节子，都有树节儿。它在节与节之间长的这个位置呢，它有的时候这六道对不上。朋友们，我不知道我这么说，说的清不清楚啊？就它这从底下，从这地上往上长，从这地方往上长，长，长，长，长，长，这不是六瓣吗？长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它这木头啊，就到它这个树节这么一个位置啊，然后它再长的这六道，它不是接着底下这六道长。就是这个，你看六道木，六道木，它外面的树皮就是六个小鼓包，像花瓣一样的六个鼓包，中间每个包每个这个瓣之间，这树皮啊，树皮一半一半，一个鼓包一个鼓包，这鼓包中间有缝，有一道沟，这一道沟从下往上长，长到某一个位置，这沟就没了，就不长了。朋友们，这我这么说应该是那很玩友们能直接的在脑里反映出来。这沟长着长着，一共六道沟嘛，长着长着长着，忽然长到一个高度它不长了，然后它这个拧一个位置，旋就相当于像旋转似的拧了一个位置，从 B
边上的位置开始继续。

续涨这六道沟，就是上面这六道沟，就是我说这个节点上面的这六道沟和下面的这六道沟对不上，对不起，是错位的。朋友们，这个木的要不说这玩意儿，这木的长得神奇呢。你有时候甚至能砍找到这种六道沟啊，就一直是拧着劲儿，螺旋锯像螺纹钢似的这么拧着劲儿长上去的也有，我也见着过。但是绝大多数啊，朋友们，绝大多数的木头都是这种错位的，就长着长着长到一定高度开始错位了。咱们磨木头串呢，都是选这完整的这一段，这一道沟啊，都是这完整的这一段磨串子呀，基本都是磨串，朋友们，基本都是磨串子，然后这个来做珠子。像它错，刚才我说错位的那个位置，一般锯都打那锯，然后废这个料子，不要这料子也都是打这就不要了，要都是完整这一段。但是呢，忽然有一阶段，那都是好久以前了，我说这忽然有一阶段，有人发现呢，他这个错开错位的这个位置，你要把这儿磨成一个 2.0 的珠子，你就会发现这面有六道。就你想啊，朋友们，你想象磨成一个珠子了的时候，它这六道木的六道六个这个竖线啊，朋友们，这六道纹理，这面的呢在这个位置，这面的六道呢左面的在这个位置，右面的这六道呢在这面这个位置，它俩是错开的。错开呢，这个一个是从孔道位置往这个球啊，那就只能是往这个，我怎么来形容，往这个球的这个球体往孔道往凸面上走，走这个六条线，对吧？这面这么走六道线，这面这么走六道线，这然后这六道线还没对上，它就会形成一种错觉，说这木头好像长了12道线。现在网上有真12道木，朋友们，你们去买去买，就你如果就特意去要，特意去买，你们就能看着了。有真12道木，也有假12道木。这假12道木就是我说的这树节的错位的这位置，这么长的，这面长出来六条，这面长出来六条，给你一种好像是12道的，没长到一块的，但实际上不是。六道木，六道木啊，这六条线必须是从孔道的这头到孔道的这头，一个完整贯穿，就像地球的经线一样，横着的叫纬线，竖着的叫经线，这六条道啊，得像地球的经线一样，非常明确的从南极到北极这么划分过来的啊，这叫六道木。九道木是完整的这么九道线，十二道木是完整这么12道线，这是真的啊，不是那种刚才我说那种假的。然后呢，就这东西的颜色，朋友们，今天不一定说得完啊。六道木的颜色呢，现在市场上就能见到三种。我总结，我昨天说啥来的，朋友们？我昨天说六道木了吗？啊，昨天没说，昨天说的是这个竹子。啊，说的是白玉竹啊，这六道木就很像昨天说到的这个白玉竹一样，它有一种天然的生料的颜色，就这木头砍下来之后，当然也得放啊，这要为啥我就是这个内容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跟竹子一样，你采了之后也得放，这个六道木你把它采下来之后也得放，你得放一年。当然现在也有那种就是着急就把它生产成商品的这种的也有。怎么处理呢？就是这个后面我说那个烤色，那这新料子采下来之后都得找这种仓库给它存放一年以上、两年以上、三年以上才开始加工手串，这个木头它性能才稳定，否则你加工完之后竹子开始走形，就变得从你加工完是圆的，然后开始变得不圆。这是我原先我总说的，因为含水量极高，这种木头含水量极高，因为它的硬度不够。朋友们，六道木啊算不上硬木。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了一大堆真正硬度高的、密度高的这种木头，六道木算不上硬木，拿手指盖一 K 都能 K 出印儿来啊！我们东北话讲叫 K 呀，就拿手指盖使劲一划，能划出印儿来。它的硬度并不高啊，所以说你放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木头啊，水分流失掉之后，这木头再缩一下这个尺寸，它的密度还能稍微提升那么一点点。就这种木头，把它加工出来之后啊，朋友们，它是白色的。啊，早期的时候有人啊卖六道木，给它赋予了一个颜色叫象牙白，
但是其实啊，有一个

建材贺总他说哈哈，第一次刷到直播，以后啊这个蜻蜓不好使的时候，你们有备不住总能刷到直播了。然后这个六道木新料子，朋友们真的是新料子，生料子刚采下来那种，稍微可能放个两三天，放一周他就加工磨出来，那珠子都是刷白刷白的，那真是象牙白，然后进行高抛，有的甚至因为这个硬度不够密度不够，给这六道木表面刷一层植物蜡的我都见着过。这种木头有一个特点，朋友们，什么特点？珠子发白，然后这六道木嘛，这六条线的位置啊发绿，真的是翠绿翠绿那个色儿，发绿。这种生料子，这种生料随着你玩，绿色慢慢褪去，这珠子呢颜色开始微微发黄，但是你会发现这珠开始走形，就越来越不圆，越来越不圆，就这个，这就是生料特点。放到一年以上、两年以上、三年以上。这个贺总他说，我刚还在听你昨天的呢，早上不听总觉得缺点啥。我是听喜马拉雅，那个喜马拉雅这其实就是听重播。现在喜马拉雅呀、蜻蜓什么，有时候我们网络一瘫痪呢，你听不着直播，主要是。然后这个这是生料子。如果放了一年到三年以上的呢，就叫老料子了，朋友们，真的就叫老料子了。这种木头拿出来之后，它是那种哪种颜色呢？是那种说叫金黄，其实不是金黄，是那种暗铜色、暗黄铜色，是这种色儿。这是真正的老料子。现在网上还有一种深咖色的啊，就是那个跟黑巧那个颜色，这种就是标准的烤色啊。今天咱们说不完了，明天这个橘子糖他说对，今天喜马拉雅就没有旅游广播直播，对，为啥给你们开这个抖音的这个直播，就因为网络平台它有时候总出问题，你说这帮人，我就想说能干就干，不能干赶紧把你那软件啊，你们那公司啊，赶紧就是注销了就得了，你那软件就一天天整不明白。有个叫 Timo 博，他说怎么不露脸，省电啊、哦！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然后节目下喜马拉雅搜名字说文玩，回听所有往期节目，专属号码搜索81017676763，明早7点不见不散啊，拜拜。

0: 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2: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1: 城市早安，
8: 早上好，
1: 新鲜的一天，
9: 早上好，
1: 从这里开始。
10: 北京时间的8:02，欢迎您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早安。大家早上好，我是刘婷。那今天一晃来到了5月5号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相信很多朋友今天都在返程的路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尤其是吉林省今天很多这个都是自驾返程的，现在是早上的8:03，相信很多朋友呢，路途稍微远一些的可能现在已经在收拾行囊了哈，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从这个中午时节开始陆续返程，咱们也来关注一下。那你像长春今天呢是多云转小雨，24度到12度，天气倒是不冷。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还是感觉目前是阳光明媚，而且体感温度也很暖和，穿一条这个稍微厚一点的外裤，然后呢比如说半袖加一个稍微厚一点的小外套就可以啊。但是稍后呢会有这个小雨哈，大家出行的时候也提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吉林市呢是多云转小雨，26度到10度，延吉是多云27到11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6度到14度，通化多云20到9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1到10度，辽源多云转小雨25到8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3度到11度，白山多云21度到8度。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城市早安，跟随我们一起感受长春本地的旅游资讯。那首先走进我们的家乡长春，北国春城绿意盎然。文旅业态呢